0: 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们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嗯，好的，感谢翟哲的提示。
2: 快乐加速925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4: 喂，

0: 好了，上午的8:0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时间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双城和西部区域呢局地可达中到大雨，东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1度哈。
1: 嗯，
0: 好多朋友都问，怎么那个视频号咋看不着了呢？
1: 什么原因啊？
0: 这个可能直播间的温度太高了，
1: 有点热啊，
0: 把我们电脑烧死机了，
1: 人家罢工了。
0: 这个两个那个视频的这个镜头，刚才泽南摸了一下，都嗷嗷热啊，
1: 对，挺烫的，
0: 出了一点小问题啊。现在直播间的这个空调也不好使，我俩这跟蒸桑拿似的。
1: 对，我们已经就是找工作人员抓紧时间给您协调了，一会儿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张张笑脸了啊。
0: 对，我这个头发丝儿好像往下流汗流水，
1: 四脖子汗流，你看着我俩吧啊。
0: 说到这个夏天呢，这天越来越热，那哪儿凉快？
1: 哎，
0: 极地公园啊，
1: 那老凉快了，
0: 极地嘛，是不是？
1: 对呀。
0: 如果说您暑假还担心这个孩子上哪玩啊，纠结带他上哪玩，我们强烈推荐你哈尔滨极地公园，而且交通非常的方便呢。
1: 嗯，
0: 坐地铁2号线，您在太阳岛站就可以直达了，孩子能在里面开心的玩上一整天哈。
1: 可悲，
0: 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真的是放大招了，门票给大家升级了季卡，
1: 嗯，
0: 让您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级体验哈。
1: 哎呦，
0: 暑假真的是想来就来。
1: 嗯，
0: 里面的演出表演真的也是不能错过，王牌表演大家一定一定要记得看啊。
1: 哎，
0: 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爆笑式的那种海狮海象的脱口秀，老有意思了，
1: 好玩了。
0: 还有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了。另外您还能看到超可爱的北极熊、企鹅等一些极地的动物，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大家也一定要去啊，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还有全景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
1: 哎，
0: 夏天你就往那里一猫，
1: 嗯，
0: 多得劲儿。
1: 关键是这整个夏天啊，我们都可以大家随时去，只要是您买了咱们这个票以后，你随时去没有任何门槛，而且全新为您开放的惊喜啊，叫做喜悦镜创新休闲空间，每晚呢都有这个歌舞派对表演，还有呢极地动物明星也会出来溜溜弯，和您打招呼，一起来这感受这种萌宠的世界。
0: 另外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人家宠物友好，
1: 怎么？
0: 咱们家里头如果养一些小宠物，小猫小狗的话，你很就是非常想带它也出去见见世面，
1: 把它搁家了。
0: 你看有好多现在这个短视频就拍了啊，带着狗子看一看它看不见的地方。
1: 哎，对，
0: 把狗子举起来，打开冰箱门，让它看一看冰箱里头是什么样的。
1: 狗看完，哎妈，太棒了！
0: 把柜子打开，把狗举起来，看看柜子里面都有什么好吃的。
1: 哎，是，把微波炉打开往里一放，那就拿出来。
0: 哎，咱们也带给狗子一个新的体验，带着它也一块儿去到极地公园。
1: 嗯，
0: 这儿呢是宠物友好，连小狗都可以一起逛的啊。
1: 嗯，
0: 慢生活的节奏，松弛感拉满，来了真的就不想走了。
1: 对了，
0: 同时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这儿真的是蓝调的浪漫啊。
1: 嗯
0: 嗯，
1: 那提醒大家呢，这次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说到这个摩洛哥小镇啊，它是2.0的升级版本啊，而且呢，对于风靡全网的蓝色小镇呢，也为大家做出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进一步让大家深刻的感受啊。

0: 当地的一些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特色，还有人文趣味，也是帮助孩子进行一个提高开眼界的一个好机会、哎、啊！更为咱们年轻，为咱们年轻群体带来这种夏天啊，可以说进行一个漫游打卡的一个好机会啊！
1: 嗯，另外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的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
0: 哎、
1: 可以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哈！
0: 确实是。
1: 另外呢，还有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这个特别棒，凭有效门票就可以免费入场了，脑洞大开，特别特别的有创意啊、
0: 哎、
1: 交通非常的方便，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不用开车，
0: 怎么呢，
1: 您坐地铁2号线可以直达景区、啊、
0: 多方便，
1: 你省着你停车再找地方，是不是 啊可以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了、
0: 嗯、
1: 这个夏天暑假就带着孩子去到极地公园吧。

0: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冰城唯一提示大家说，镜坡湖潍坊路去往大连路的方向啊，有一辆肇事轿车横在右侧车道上，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哈。看到了，占了大概得一条半左右的车道啊。
1: 是的，
0: 这是镜坡湖路啊，潍坊路去往大连路的方向，有一辆肇事轿车横在了右侧的车行道上，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1: 好，再来看看大家留言信息。这小笑脸说的是哈，哎，这么来看啊，这个司机师傅啊，应该呢在后排啊，怎么办呢？你应该备上点塑料袋，防啥的？就防那个有些朋友晕车呀，或者喝多了吐的，你知道吗？刚刚咱说的话题就是说，如果您是正常行驶车辆啊，包括说这个自家坐车、乘客网约车、出租车，有没有一些专属的印记留在您的车上啊？刚刚咱有一朋友咋的，后排为了防止大家把咱车弄个小刮小蹭那点啥东西，准备了一个纸巾。人家下车的时候呢，把用过的纸巾给他塞车上了，又把那纸巾包拿走了。连吃带拿呀，我跟你说、啊。
0: 今天这个话题，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看到这个新闻了，是发生在长沙的。其实我想，对于每一个开车和坐车的小伙伴们来说，都是深有体会的。这个网约车师傅呢，拉了三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那个洛丽塔的小裙子是特别短的那种小裙子，哎，仨小姑娘身材也好，
1: 对，
0: 穿的这可好看了。
1: 是
0: 这个司机师傅其实拉这仨呢也挺开心的。但是人家一下车他不开心了，为啥呢？回头一看，真皮座椅上留下了大片白花花的亮印子，他拿那干抹布擦半天也擦不掉，当时就崩溃，这啥玩意儿啊？
1: 怎么弄？
0: 后来才知道啊，打听来打听去，原来是姑娘们腿上涂的那个身体素颜霜，就你一抹就好像你皮肤就是白的一样，但是那玩意儿嘛，它就是很容易蹭到衣服或者是你坐过的地方，这个仨小姑娘坐了20分钟，哎，结果可好嘛，这个素颜霜全蹭人家真皮座椅上了，
1: 这脱妆了。
0: 后来司机师傅用洗洁精蹭了半天才弄干净。这个东西我也有，但是吧，我用了两次之后我就不敢用了。因为吧，你看咱开车，你不可能这胳膊一直架着，我倒不往腿上抹，
1: 可不是，
0: 就是有的时候露胳膊吧，这晒黑了就想抹的白一点。
1: 哎，对了，
0: 你这胳膊一往车上其他地方，比如说一搭，你累了，这个那么一搭，那块就留一个大印子，
1: 有这可能性，
0: 特别特别难擦。
1: 你
0: 可以用那个卸妆湿巾，
1: 哎，
0: 或者是什么呢？我教给大家一个秘诀
1: 你还有招？
0: 就是有冬天的时候卖的那种，就是羽绒服清洁湿巾。
1: 这个是
0: 它里面是稍微有一点那种清洁剂的，但不会有那么多的泡沫
1: 哦。
0: 哎，你用到那个就是真皮的那个座椅上，或者是车的内饰上，都是可以给它擦干净的，
1: 不留印子啊。
0: 对对对啊，这个非常推荐大家，您在车上备个一两包，这也是我车里必备的这个擦车神器。
1: 哎，是啊。
0: 还有什么呢？就是喝的那个奶茶，一般奶茶里面含糖量都很高。
1: 对对对，
0: 你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滴到你的这个座位上啊，或者是扶手上，那么一滴的揪黏揪黏的。
1: 对对对对。他一整那样事儿的啊，尤其是我那媳妇儿，她经常在就好像那嘴漏似的，你知道吗？拉了，就是前排座椅、后排座椅呢，就在哪儿大腿两边中间那个位置，就一块一块的合了，这太讨厌了。
0: 哎，这个你也可以用那种就是擦羽绒服那种湿巾去擦一擦、
1: 也可以啊。
0: 还有暗夜向日葵说，我朋友白色的内饰座椅，一个朋友买了果漆了上车，结果好吗？这盒洒了。很多的红色果龙果，那难擦的呀哈，还难捡起来，一抓就碎，我太崩溃了，我太能理解了。
1: 就赶紧让他拿小叉子叉着吃了，别浪费。
0: 那脏啊！
1: 不是，但是就这个心情大家能理解，确实是。但是咱们怎么着，将心比心。一方面的说，咱上车之前，咱提前做好准备。就拿咱925交通广播来说吧，每次咱们到大巴车上呢，因为咱大巴车呢也是跟这个大巴公司呢来进行这种租。

0: 租用的嘛，
1: 嗯，
0: 车就相当于人家司机的第二个家呀，
1: 嗯，
0: 咱上人家做客去，咱就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
1: 对对对，
0: 该吃可以，您弄点东西接着点儿啊，
1: 嗯，
0: 这是吃的，还有包括呢，你说这么办，以后您上车，比方说那个像是洛丽塔小姐姐们，大家愿意这个抹点妆啥的，咱有没有那种防脱妆的气垫粉底啥的，给他们推荐推荐。
1: 那你舍得往腿上擦吗？那得多些呀！
0: 咱们价格便宜，那个露露啊，520，咱们继续520，保持这个价格，给大家量大点，实惠点。
1: 哎，
0: 咱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少脱妆，别一流留个人印在上边，
1: 嗯，
0: 确实大家蛮心疼的，啊。
1: 哎，还有这个开网约车的朋友来给我们吐槽了，他
0: 说
1: 遇到过带小孩的家长，
0: 啊，
1: 孩子吧当时举个冰激凌上车的，
0: 嗯，
1: 你说你没办法说你吃完再上来，
0: 不行
1: 啊，或者说小朋友你注意点，只能跟着叮嘱一声。嗯，
0: 孩子没办法，
1: 这孩子举着冰激凌就在后座啃呢，啊。
0: 哎呀呵，
1: 再一回头。
0: 啊，
1: 半根化了的冰激凌全糊在真皮靠背上了，他回家用半瓶泡沫清洗剂才弄掉啊，
0: 真是啊，而且怎么打掉的牙往肚子里咽吧啊，
1: 嗯，
0: 还有怎么说的，他说啊，就是，
1: 哎，这朋友应该也是这个开车的，嗯，是吧，
0: 哎，对了，他说啊，上周啊我就拉了一个怎么样的，是刚吃完几个这个小龙虾的几个小伙子一上车呀满手都是油啊，啊没一会儿呢就把我这车内啊基本那个扶手摸的全都是油印子，
1: 嗯，
0: 我收车之后呢擦了3-4遍那个小龙虾味儿，他还在那儿，
1: 哎呦我的天哪，我太能理解，那玩意儿味儿挺大，它那个料重啊。
0: 各位，小龙虾那个东西啊，你别以为说你戴上手套，你就能整得明明白白的。你戴手套，它咋的？它可以直接渗透到你这个塑料袋里边，
1: 嗯，
0: 所以说你那手上还是会留很浓重的味道的。
1: 对，还有这位应该是个美女，
0: 啊，嗯，
1: 她说我上次呢涂了满腿的防晒霜，
0: 嗯，
1: 坐朋友的车出门，
0: 哎，
1: 下车之后发现，嗯，啊，我把人家白座椅蹭了一大片黄印子。
0: 哎呦，
1: 她当场就去便利店买了卸妆巾，
0: 嗯，
1: 我蹲路边给人一顿擦。
0: 啊，
1: 我说没事没事。反正我自己是尴尬了一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其实你看大家发的留言，大多数人都不是故意的。
0: 对，
1: 其实有些擦这个身体素颜霜的美女，就像那三个洛丽塔的小姑娘
0: 啊，
1: 她可能都不知道这玩意儿掉。
0: 她怎么会掉漆呢？
1: 嗯，都可能都不知道这玩意儿掉。就
0: 是
1: 夏天天一热吧，你涂个素颜霜防晒，你带个冷饮小吃，一不小心蹭的到处都是。
0: 对，
1: 好多网约车师傅自己常年车里备着那种洗洁精啊和卸妆巾，都快弄成半个车内清洁大师了，
0: 都是小能手。
1: 哎。其实看了大家这么多的留言，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不管是司机师傅还是乘客，谁都不想给彼此添额外的麻烦。
0: 是的，
1: 夏天天热，嗯，其实美女们我也能理解，想更美一点。
0: 哎，对呀，
1: 大家出门涂个防晒，打扮的美美的，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坐车的时候也多留一个心眼儿。
0: 哎，
1: 啊，现在您就知道了，那身体素颜霜它是往下掉的啊。
0: 是的，
1: 您不妨出门的时候，如果您打车或者坐车的话，您带一个小毛巾或小垫子，你垫在那个腿跟那个座椅接触的地方啊，你要带了那种奶茶或者饮料，你拧紧了放在杯架里的，或者你给它拿稳了，
0: 嗯，
1: 这万一不小心蹭脏了，咱主动说一句，顺手给人擦一把，其实好多的小尴尬也就直接没了。
0: 哎，
1: 啊，
0: 这你就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人家就得说你一句真讲究，
1: 真有素质，
0: 不一样啊，
1: 给你竖大拇哥，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啊，
1: 嗯，
0: 而且咱还咱说，就是车呀，啊，是人家自己的，虽然说我是为您提供这个服务，不是说这个车就变成了一个公共场所，咱们上车的时候还要多多注意啊。
1: 嗯，
0: 再呢，我就是这借由节目吧，说说咱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副驾驶的，多数都是女士啊，副驾驶的各位老婆们女朋友们，咱能不能别上车，
1: 你还各位老婆们，
0: 不是我，
1: 你这话你想想想好了啊，
0: 各位你们男司机的这个自己的亲爱的老婆们啊，我们今天我就替男同胞们发个声
1: 啊，
0: 咱上车的时候吧，你别什么薯片啊，什么蛋糕啊，还有什么奶昔啊，关键咋的，吃一半吧他搁那儿，他你吃一半你收起来，他不收起来他搁那儿，
1: 有时候这个奶茶什么一晃它容易洒出来，
0: 对对对，还有小蛋糕，我就拿铁钢来说，我媳妇儿啊，她吃完那蛋糕她从来她就是不知道给你收起来，她往哪儿放，她非往那手扣里给你搁，她净趁你不注意，我就想问问你那是说你剩蛋糕吗，你那养蛊的你知道吗，你回头整那小蟑螂啊什么小动物啥的全都跑那车里去了，
1: 这泽南上个节目好选给自己整成韦小宝，
0: 我
1: 还各位老婆们，哎呀，
0: 我倒是不想
1: 我们也想在这个节目里跟所有天天在路上跑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师傅们说一句哈，
0: 哎，
1: 你看大家每天把车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的乘客提供方便，真的是辛苦了，
0: 嗯，
1: 那些擦不掉的小印记，听完大家今天支的招，您下回不妨试一试卸妆湿巾啊，
0: 嗯，
1: 或者是洗洁精，或者是我说那个就是成包的那种擦羽绒服的湿巾，
0: 哎，这个，
1: 都非常好用，
0: 嗯，
1: 说不定就能够轻松搞定。我还在群里我们学了一招，
0: 怎么
1: 就是夏天有的时候有一些那个树 胶或者虫胶，
0: 这是
1: 在那个风挡玻璃上特别难擦，
0: 不好擦。
1: 你用酒精湿巾或者是普通的湿巾，你擦不掉，
0: 怎么办？
1: 我们区里有个小伙伴，
0: 嗯，
1: 可聪明了，
0: 嗯，
1: 他买那种就是

0: 特别便宜的，就叫椰子油的厨房湿巾。
1: 哦，
0: 它那里面呢就是椰子油，还有那种就是洗洁精成分非常多。
1: 嗯，
0: 你就直接往玻璃上一抹，那虫胶马上就掉了，
1: 哦，
0: 特别好用，真的。
1: 我想明白了，
0: 朋友们，
1: 去污能力强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哦，
0: 你要是车上就是经常，比如说你停到那个单位楼下有那个树胶啊，
1: 哎，
0: 或者虫胶什么不好擦掉，小虫子啥的，
1: 嗯，
0: 你就买一包那个含椰子油的厨房湿巾，你备到车里面，
1: 嗯，
0: 遇到时候你擦一擦，老好使了。
1: 商品信息看看去，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接着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文明出行从来都不是什么大口号，就是坐车的时候咱多替对方想那么一小步，咱这一路的通勤路都多少能少点糟心，多一点顺畅啊。
1: 哎，嗯，好了，咱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陆静峰留言，他说啊，教化桥由文库街往邮政街方向，目前是车行艰难，车已经排到了文库街了。
0: 嗯，
1: 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0: 魏魏说，刚才听你们说的那个极地公园的那个季卡，
1: 嗯，
0: 我都已经买到手了。
1: 哎，
0: 我家孩子今天考试，
1: 哎，
0: 之后就想天天去了。
1: 快来吧，
0: 没问题哈。暑假带孩子，嗯，还纠结上哪儿去玩的，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就可以直达了。
1: 嗯，
0: 孩子真的能开心的玩上一整天，大人老省心了。
1: 哎，
0: 玩的有，吃的有，喝的有，待上一天，
1: 哎，
0: 完全没问题啊。
1: 是哈，而且呢，给大家这次不光带来了这么多可爱的一些经典内容，你像什么这个海狮海象脱口秀啊，还有梦幻美人鱼啊，视觉震撼感直接拉满，包括里边的什么北极熊啊、企鹅呀，极地动物啊，都会跟大家来打卡进行关注。小熊猫馆要大家看一看啊。另外呢，全新开放的喜悦境休闲主题乐园空间，里边包括呢有这个歌舞派对呀，还有极地动物明星也会出来遛弯。另外，宠物友好，家里边养狗子的，你可以带它来这儿呢，也是开开心心的欢乐一下午，瞬间把您的这个松弛感给您拉满了，
0: 嗯，
1: 让您来了就不想走。
0: 是的，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沉浸式的浪漫蓝调哈，真的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这儿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如果说您之前去拍照打卡的话，您还需要再去一次，
1: 哎，
0: 比原来更美更出片啊，
1: 嗯。
0: 还有就是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啊，
1: 哎，是。除此之外呢，还给您准备了极地公园300名员工啊，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这里边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深渊境的主题体验了。而且呢，凭借咱们门票呢可以免费入场。另外，这里是脑洞大开，超有创意的，可以刺激到咱们的孩子的各种感官，让他呢在这个沉浸式体验当中呢开眼界、长智慧啊。交通超级方便，地铁2号线的直达景区，快来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们一起嗨翻整个夏天！记得坐地铁2号线就可以进行直达了，
0: 嗯，
1: 尽可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简单方便，这不还省停车费呢吗？
0: 是的呀，
1: 哎，
0: 这个夏天极地公园也放大招了啊，
1: 嗯，
0: 门票升级了季卡，让大家可以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级体验。暑假想来就来极地公园吧。

0: 自己。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2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好朋友叫诸葛村夫啊，他说哈药路去往新阳路在路口的位置左侧的左转车道，有溜车追尾的情况啊，刚刚发生的，我看着他砰追尾的啊，哈药路往新阳路路口位置左转的左侧车道上有一辆车溜车追尾了，是刚刚发生的，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避让。哈药路往新阳路左侧的左转车道有车辆追尾肇事了啊。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跟大家说啊，这个小棕瓶精华咱们每天早晚洗完脸之后涂完爽肤水就到精华登场的时候了，跟大家说怎么用能够发挥出它最好的状态。你挤两泵，你别挤一泵，咱今天节目里超级划算，挤两泵你也别心疼啊，挤两泵放手心里面，双手搓热了你给它上脸，吸收会更好。从脸中间开始往两边推开，额头呢是要由下往上抹，眼周轻轻打圈按摩，千万不要使劲的拉扯皮肤。另外最后脖子你也别忘了戴一把啊，颈纹一旦出现了是很显老。

而且特别特别难消除的。涂完了之后你按摩十几秒促进它吸收，然后接着叠加面霜锁水就可以了。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卖到1400，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直接给大家开到地板价，您可听好了，只要520块钱，不止一瓶，拍一发二，我们发到您手里是2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正装啊，正品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钱，真的太划算了。如果说您怕自己用不完，你可以和闺蜜一起来拼单，或者送给闺蜜一瓶都可以哈，到手更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了啊。小青说了，雅诗兰黛精华是双瓶的礼盒装吗？没错啊，这个一个礼盒里面一共有2瓶，每瓶都是100毫升的。还有超有福气的花说，我在咱商城是铂金会员，刚才下了一单，加上优惠券和积分抵扣480多块钱，妈太划算了，一瓶240啊。他说下单的时候我手都颤了，我赶紧下单，就怕这个优惠没了，太合算了。是的，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三个字就可以了。如果您之前有积分的话，这积分还当钱花的。你看我们刚才说是多少，520，是不是2瓶？人家幸福的超有福气的花才花了480块钱就下单了这个2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太划算了，给你点赞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小棕瓶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小棕瓶就可以了。

0: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一电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3: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1: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1: 对。
0: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5: 好了，周一上午的8:2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6: 各位好，我是泽南。
5: 现在呢正值暑期啊，好多这个孩子们也放假了，是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电信诈骗高发的这个时期。那今天我们在早高峰的反诈民警接骗术的环节当中，就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诈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孙璐啊，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些作案套路和传授一些防

0: 防诈的技巧。接下来我们请孙警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们来打声招呼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诈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孙露，很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讨论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的诈骗手法，分享一些防诈技巧，也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大家有所帮助，避免踩坑。
2: 那近期呢，可以说啊，是这个网络游戏啊，尤其是手游端的诈骗啊，受害群体呢有很多的明显特征。那能不能给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这类骗局，它主要盯上的是哪些人群呢？
1: 好的，主持人，这类诈骗它主要是针对年轻人，受害的高发群体啊，以未成年人为主。学生群体较多，也有刚上大学不久的这种大学生。那这个年龄段他之所以成为骗子的重点围猎对象，他背后也有很多原因。第一，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这些孩子能够接触到手机。那你看，比如说独立登录网络游戏或者是社交平台，扫码下载软件，微信聊天，还有闲鱼购物，这些他都很熟练。
0: 关键他还有钱呢。
1: 对。但是呢，他的社会阅历又浅，辨别能力又差，
0: 对，
1: 也没有了解过那么多的网络陷阱，对于天上掉馅饼的这种诈骗陷阱缺乏基本的判断力。第二，就是骗子会精准拿捏未成年人的两大心理弱点。一个就是攀比和贪婪的心理。那你看咱们很多孩子在游戏里，他就想要漂亮的游戏皮肤，好看的装扮，但是你也不敢跟家长要那么多钱。那这个时候骗子就打出这种免费领取低价获取的广告，很容易勾起咱们孩子主动搭话的欲望。而且除了这种免费的道具以外，还有大量的低价代练、高价回收账号的这种诱饵，也是抓住了孩子想靠自己赚点零花钱的刑法进行引流。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畏惧逃避批评的心理。那咱们未成年人他心里天然的就对于公安、检察院、法院这种公权力机关有一种天然的敬畏，那骗子呢就抓住这一点编造话术，比如说你这个未成年，你私自交易领取这种游戏福利，它是违规操作，你要是不配合我们的资金核验，那我就要把你起诉到法院，你要承担违约责任了。或者是你私下领取的这个东西，那我要安排民警上门约谈你的家长，甚至把你的家长拘留起来。那孩子这个时候既害怕被家长责骂，又害怕真正的被追责，那就瞒着家长，按照骗子的指令一步一步操作，最后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0: 就是连蒙带唬啊，就是欺负孩子社会阅历、社会经验比较少。那想问问孙警官，那这种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它常见的一些作案手段和完整的作案流程是什么呢？您帮我们拆解一下。
1: 那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呢，大都遵循两种比较固定的套路。第一类呢，就是游戏福利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那骗子在网络游戏的聊天频道，或者是短视频的评论区，或者粉丝群这种地方发布信息，就说能够给你赠送皮肤，或者能够让你以很低的价格购买游戏皮肤道具还有账号。那一旦他们主动咨询这种内容呢，就会以各种借口让他们添加骗子准备好的聊天工具，脱离正规监管平台之后，那骗子就诱导受害人不断的转账付款。还有一类就是平台交易类的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那你看，骗子在评论区这种少年比较常聚集的社交平台投放广告，那说可以以极低价格做代练，或者是以远高于市场行情的价格来进行账号回收，吸引有交易需求的未成年人跟他主动搭话。等到我们的孩子按照骗子要求呢，在平台连接上下载代练订单或者是游戏账号商品之后，骗子他不会真实付款，而会发送一张伪造的交易完成截图，谎称钱款已经冻结在了平台，那需要专家专属客服来处理这种资金解冻流程。当孩子们扫描添加这种虚假客服后，那对方就以流水不足，然后账号冻结等形式说你要交付一些保证金、解冻费。那每一次转账完成后，都会编造新的名义继续要钱，直到骗局败露，或者是孩子们无力转款。
2: 哎，是呢，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啊，其实作为家长这更加着急。一方面在哪儿呢？那孩子很多时候呢，又是畏惧家长，又是呢，也会担心说自己是不是闯大祸了，还有这种回避心理啊，也让孩子呢真的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了。那为什么咱们的孩子呢能这么听话？听家长话你看不听啊，他就特别愿意听这个骗子的话。那孙警官，我们想问问，怎么能给我们详细解答一下，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好的，主持人，
2: 嗯，
1: 主要是骗子他也会用一些话术，这种话术造成一定的心理压迫，让我们的孩子瞒着家长配合他们操作。一种呢，就是利用他们想追回沉没成本的这种想法，
0: 嗯，
1: 你说再交付一点儿，再给一点钱，那我就能将前期的这些投入连本带利拿回来，诱导我们的孩子进行持续转账。还有一种就是制造恐慌氛围，比如说你私下交易，你违反平台协议了，那你这个时候不及时缴纳费用，那我要承担违约责任了，或者是又冒充公检法的人员，甚至是发送一些伪造的警官证处罚通知，或者是拿 AI 合成一些执法的语音图片视频，营造这种氛围，强调如果要是不配合，那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就会上门约谈家长，追究你的责任。孩子们在这种恐慌下，他就会选择隐瞒家长，持续听从骗子的指令。
0: 嗯，其实听完这个孙警官介绍的这个骗局的危害，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都非常的担忧。那我们该提前做好防范，从根本上怎么去规避这种网络游戏的诈骗风险呢？
1: 这类诈骗的防范工作呀，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双线配合。
0: 嗯，
1: 首先就是要常态化的对我们未成年人开展反诈教育，要牢记三条核心底线。一是严格遵守三不原则，不轻信游戏内任何免费皮肤、低价代练、高价售号的信息，不主动添加游戏大厅、短视频评论区的陌生网友为好友，对于陌生人发送的连接二维码、陌生 APP 安装包，一律不点、不扫、不下载。二是要消除孩子的这种顾虑，我们家长啊要告诉孩子，所谓的法院起诉或者是公安上门追责、父母被拘留罚款的这种，都是骗子编造的谎言。即使是不小心轻信了陌生人，也要第一时间主动告诉家长，千万不要独自硬扛，听从骗子的指令进行持续转账。三就是普及基础常识，正规的公检法机关绝对是不会通过 QQ、微信还有一些小众的聊天软件线上远程办案的，也不会向你私下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更不会要求群众转账，向所谓的违规账户缴纳资金进行解冻。只要遇上这种线上要求转账的公安人员，一定是诈骗分子。那其次，孩子要做好手机的安全管控。一是实行密码隔离，对于手机的锁屏密码、支付密码、银行卡交易密码，对我们孩子还是要保密的。而且要关闭各类平台免密支付功能，开启交易的实时短信提醒，如果发现异常转账呢，能够及时处理。二是要限制软件的安装和高危权限的获取，关闭手机第三方来源软件安装权限，允许他在官方应用平台下载软件。三是做好支付账户的隔离工作，对于我们专门给孩子用的手机，不要绑定任何的银行卡，也不要单独安装支付软件。那家长日常用作储蓄和消费使用的这种支付账户呢，要单独保管，不要随意交给孩子进行操作。
0: 嗯，你看这个老张头说了，你孩子手机零花钱你就给他控制在50元以内，
2: 哎，别多，
0: 你别给他绑定银行卡。
2: 哎，对，这个也是
0: 关键，咱给他控制50元以内，
2: 那
0: 防不住姥姥姥爷奶奶爷爷心疼给转，
2: 偷摸给转点钱哈，
0: 给你转100、200的，别告诉你妈啊。
2: 所以其实呢，作为家长啊，更应该让孩子咱们时常实时的互通。你比方说家长就算是说心疼这个隔辈亲哈，你也得告诉人家家长一声，避免孩子在这方面呢走到一个误区当中哈。那今天呢也是啊，非常感谢孙警官做客咱们今天的直播间，为大家呢详细解读了关于网络游戏包括这类的虚假交易类的诈骗的完整套路。也希望咱们听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获取这些反诈知识点，多转发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守住咱们的积蓄，也帮助孩子呢度过一个愉快的童年时光。如遇到任何的疑问或者情况的话呢，可以拨打96110反诈专线来进行咨询，或者是给我们925交通广播82119002879973737来提供信息素材。今天呢，感谢孙警官做客直播间，
0: 再次感谢孙警官，谢谢，
2: 再见，
0: 再见。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李发发的《别回头看》。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陆静峰说，城乡路高架由乡政街往机场转盘道的方向车多，行驶艰难，车辆已经排到了乡政街了。乡政高架由城乡路高架由乡政街往机场转盘的方向车行艰难，车已经排到乡政街了。新轩王玉庆提示您，学府路由学府头道街往保健路的方向车多，行驶艰难，通过得需要10分钟以上。
1: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2: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2: 一踩离合，二挂挡，三松手刹，看前方。
1: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2: 你好外卖啊，
1: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3: 你不是开得太快，
4: 就是嘛，
3: 你是飞得太低。
1: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3: 我骄傲。
1: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5: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

0: 好了，早上的8:41，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公布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好使了。
1: 哎，谢谢啊，感谢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技术老师们，
0: 是这整得满头大汗，帮我们给搞定了啊。
1: 是，
0: 您现在可以来到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啦。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哎，刚才呢，在八点之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可以说是真正的暑期又来了，
1: 哎，来了！
0: 因为这三个团在发团的时候，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
2: 放暑假了
0: 啊，放暑假了啊，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首次开团的大西北环线。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家的这个热度就很高哈，要不是哈尔滨九二五终于开大西北了，
1: 哎，对 ，King 说的啊，我记得、
0: 哎，带着大家用8天的时间奔赴山海戈壁啊，感受人间调色盘一样的美景。这次。我们走的西北大环线呢，是感受辽阔苍茫的戈壁壮美，浪漫治愈的日落晚霞，还有清澈多变的盐湖彩滩。7月28号出发，带给大家8天7晚的西北全景游。

0: 而且我们是听友小团额啊、
1: 嗯、
0: 人不那么多，最多也就20个人啊，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景区交通您需要再交的，没有任何的套路，纯玩团，每个人的费用是7999元，去大西北8天7晚，每个人是7999元啊、
1: 哎！太美了啊！
0: 精华的景点来跟大家叨咕叨咕啊！
1: 嗯，是啊，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呢，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你像是黑独山呢，还有七彩丹霞，这您都是在短视频上经常能刷到看到的。
0: 嗯、
1: 翡翠湖啊，祁连山草原呢，还有嘉峪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那句话怎么说来？雄关漫道峥如铁呀、
0: 哎，
1: 而今迈步从头越呀、
0: 嗯！
1: 跟各位说，就是那辽阔啊，真的是只有看才能够感受到的，光咱们用语言形容，真是形容不出它的雄阔和壮美。还有呢，莫高窟在这里呢，也有千年的艺术瑰宝，大家在这里可以感受解读中西文化的交融历史，还有人文景观的必游打卡地，更是带着孩子带着家人老朋友咱们来这儿呢，好好看一看，回忆旧时光，年轻的朋友来这里好好的开开眼界，共同感受啊纯天然的自然之美，还有人文之美的特色啊。
0: 嗯，像什么莫高窟啊，我觉得可能都是很多朋友特别想去看的这种千年的艺术瑰宝，
1: 是
0: 包括什么青海湖啊，茶卡盐湖，这都是平时咱们刷朋友圈上那漂亮的，人家带的设备可能也好哈、
2: 嗯、
0: 拍的让咱们特别的向往。那这次有了，您可以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啊、
1: 您来一趟。
0: 说完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华的景点，我们再来说说住和吃。咱们全程入住的是网评三钻的酒店，其中在兰州那晚上咱们是住市中心的 C 位酒店、
1: 嗯、
0: 而且特别安排在敦煌连住2天晚上，不挪窝啊、
1: 哎、
0: 所以呢这2天您不用来回折腾行李，就不费事了、
1: 这个嗯、
0: 啊。另外吃的方面呢，给大家安排丝路三韵、雄关一锅鲜，还有大漠龟客宴、雪山盐湖宴，包括木龟围炉宴等等啊。
1: 哎，是了啊，各位您想想，就看那个电影叫这《镖人》，就是漫画改编那个题材哈、啊
0: 嗯，
1: 特别火。那里边是、
0: 那个、大西北，
1: 那不就西北吗？哦、跟各位您想想，那个大漠龟客宴哈、啊，我估计可能这是咱们也是大刀阔斧的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感受啊。
0: 就是以前那个张艺谋那个电影叫《三枪拍案惊绝》，是不是也在那里拍的？
1: 对啊，三枪拍案惊奇，大家都看过那个啊、
0: 嗯，
1: 想去感受一下。当然了，人家那电影是古代，你别说啊，那现在跑的也是大漠风沙吗？我跟你说不是啊。但是除了感受当地的一些特色风土人情之外呢，咱们的住宿条件啊，包括这个生活条件都是非常好的啊。
0: 嗯、
1: 另外，特色赠给您什么呢？茶卡盐湖的定点航班，还有呢就是草原大礼包变装体验啊，包括萌宠乐园呢，还有呢像是投壶啊、蹴鞠啊，包括说这个射箭等活动，还有飞镖，这个您都试一试，都属于当地这种特色、啊、
0: 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射？
1: 不是非要把我绑在上面然后拿我当人靶子我听明白了。
0: 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啊、
1: 嗯、
0: 就这边是2个座，那边是1个座，座位非常的宽敞，就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1: 嗯、
0: 告别拥挤，过道也非常的宽敞，上下车呀你舒展身体更自由、
1: 嗯、是的。
0: 飞机咱们坐的是四川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早出发晚返回、
1: 嗯、
0: 航班时间也非常好，畅玩整8天的时间哈。
1: 哎，
0: 7月28号唯一一团的925的西北大环线的这个旅游啊、
1: 嗯、
0: 大家可以记好报名微信和咨询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 嗯、
0: 除了这个大西北环线，如果说你一直对贵州有一种情结的话，我们7月份还有一个行程是带着大家去到贵州。那7月份的贵州可以说风景正盛，而且气候凉爽，是妥妥的高性价比的度假首选。7月24号出发的，咱们这贵州是6天5晚的行程，双飞贵州的全景游。这次呢也是我们的 VIP 专属定制团，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精致小团纯玩出行。贵州咱们只有第二天是稍微需要早一点出发的，因为那天的行程可能会稍微满一点、
1: 嗯、
0: 其他每天的行程都是9点钟才从酒店出发的，
1: 很轻松。
0: 哎、嗯，可以说我们这个7月末带给大家的这3个行程，贵州是最轻松的。
1: 哎，是
0: 啊、
1: 嗯，
0: 贵州除了第二天的行程之外，每天都是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你可以睡到自然醒，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而且景区内的必消小交通也全都包含。
1: 哎，是了、嗯，特别好的一个福利机会。另外提醒大家呢，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第一点记得添加周阿姨的微信，
0: 嗯、
1: 因为现在她已经是
0: 忙不过来了，
1: 脚打后脑勺，你一个位置您抓紧时间给占上。而且提醒大家呢，这次还给您一些这个贴心的经典的安排，你比方说赠送给您定制的冰箱贴，还有包括泡交通体验啊，还有欢迎水果。第二天刚刚说了9点才出发，
0: 对。
1: 另外呢一些经典的线路全含，你像是咱们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啊，还有荔波大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呀、啊、安顺古镇、安顺古城，还有这个青岩古镇都为您安排了。

0: 乘坐的也是咱们二加一的陆路地头等舱，还有呢咱们这个上下车很舒服啊，包括宽体座椅，告别拥挤，航班时间非常好，7月24号出发，您记住了，6天5晚的行程。
1: 嗯，记好报名微信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贵州呢，咱们住的也很舒服，特别给大家升级了西江千户苗寨的观景房啊，还有就是贵阳天怡豪生大酒店，这个是携程五钻的，是国际品质保障的一个酒店，舒适度全面升级了。其余的3天晚上，全程精选携程三钻酒店，贵阳、安顺和荔波啊，住的都是携程三钻酒店，也是非常的舒适的。如果说您对七月末的这个贵州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还有最后一个七月份最早出发的是7月18号出发的湖南全景游，这个也是超级超级的推荐。说到湖南长沙张家界，是全球各地的人来到中国都最想去的地方，
0: 哦，
1: 尤其是韩国人。
0: 哎，为什么？
1: 韩国年轻人如果不带着爸爸妈妈去到张家界，那就是极大的不孝。
0: 哎，哦，这怎么这么？
1: 所以你在这个张家界能够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外国人，尤其韩国人居多。
0: 哎，怪不得呢啊！
1: 他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张家界啊。
0: 来这看看。
1: 我们这个行程是7月18号出发的，纯玩团，零购物，零自费啊，必消的小交通也全部包含在内了。7月18号出发，6天5晚，每个人的特惠费用是4999元。而且我清明带队的时候，我们全程入住的是三钻酒店，然后升级了一晚5钻的和田居温泉度假酒店。这次给大家升级到的体验是全程4钻酒店加上一晚5钻和田居温泉度假酒店。
0: 哎，
1: 我建议您哈，有的小伙伴我自己一个人去
0: 啊，
1: 然后我补房差，我不跟别人一起住，我就自己住。
0: 嗯，
1: 我跟你说，你住和田居温泉酒店你得害怕。
0: 为啥？
1: 那屋老大了。
0: 哎呀
1: 啊，
0: 那才掏上了，
1: 就是一个就是1层的那个小别墅，
0: 嗯，
1: 啊，特别大，然后还很空啊，你自己一个住害怕，我跟我妈住我都害怕。
0: 哎，是
1: 我俩把那个门都倚上了。
0: 我跟你说，这可能是，
1: 但其实非常的安全。
0: 女孩子可能说胆量小点，但你真说男孩上来，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咋回事？完全挺好，我都跟你说啊。
1: 对，所以这个住宿的这个张家界这个行程是给大家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了。然后咱们是长沙和张家界。这两个城市来打卡，经典的景点包括什么芙蓉镇啊、黄龙洞啊、凤凰古城啊，这个芙蓉镇都会给大家安排上，天门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等等，
0: 哎，
1: 真的非常非常值得一去啊！
0: 是，
1: 而且这次也是正好赶到假期啊，您可以带着孩子轻松出行了。这个行程同样是零购物、零自费，咱们是南航直飞的航班，航班时间也非常好，早上是早出发，最后一天是晚上回来，整整可以畅玩6天的时间，
0: 好，
1: 每个人是4999元。这个湖南的全景游是我们7月末，这3个行程当中最早出发的，7月18号出发的，暑期只有这一个湖南团了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您对这3个行程，一个是贵州啊，然后一个是大西北环线，还有一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湖南张家界的行程，对任何一个感兴趣，您都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我把行程发给您啊，151-4600-2602。

0: 925早高峰记者一线声音，一线声音。
1: 好，北京时间8:52，我们来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记者的报道。素有北大荒西都之称的黑龙江宝清县，拥有稀缺的富硒黑土地资源，孕育出富硒大米、特色杂粮、山林珍品等一众的优质绿色农特产品。依托独天独厚的生态农业优势，宝清县深耕特色农业发展，聚力擦亮富硒农产品金字招牌。当地创新搭建本土官方电商平台西都珍宝旗舰店，整合了全域优质农产资源，规范化标准化的运营，以数字化电商赋能传统农业，打通农产品上行销路，为乡村振兴还有农户的稳定增收注入全新的动能。接下来请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系列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清富硒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第一篇，富硒沃土育优品，电商平台赋能宝清乡村振兴。
2: 稀缺的富硒黑土资源，宝清县富硒大米、杂粮、山珍等特色农产品品质优良，特色鲜明，具备极高的市场价值。此前，当地农户农业合作社线上销售模式分散杂乱，产品品质标准不一，品牌各自为战，优质的富硒农产难以形成品牌合力，市场知名度和外销渠道受限，特色农业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整合县域农业资源，规范富硒农产品市场秩序，拓宽农产品销售路径，宝清县官方打造专属电商平台西都珍宝旗舰店，以数字化电商模式激活特色农业活力，搭建起农户增收致富的新桥梁。据了解，该平台由宝清县西宝农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全资运营，是当地赋能富硒农业品牌化、产业化发展的核心抓手。宝清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运营经理张浩瀚：
3: 我们宝清嘛，就是属于是著名的富硒之乡，富硒的农产品嘛，就是我们当地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长期这些品牌比较分散，对外的知名度比较低，没有就是统一的那种销售渠道。为了盘活就是本地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资源，把宝清这些特色的富硒品牌擦亮，我们当地专门成立了就是一个本土的官方的一个电商平台，当地农业农村局对我们进行大力的支持，集中推广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好的产品，并且对他们进行赋能，保证了咱产品的质量，就是现在就是助农增收。
2: 据了解，西都珍宝旗舰店线下运营面积300平方米，创新推出24小时自助运营模式，打破传统门店营业时间壁垒，平台构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体系，线上依托小程序、常态化直播带货等多元渠道拓宽销售，线下配套专业仓储分拣中心，为消费者提供全天候高效便捷的购物服务。平台精选宝清本土核心农特产品，涵盖富硒大米、七色糙米、富硒大豆、菌类山珍、特色白瓜子等多款地理标志黑土优品，多款富硒产品成为市场热销爆款。张浩瀚：
3: 我们采用的这全部是源头直采，本土去整合这些资源，产地直供，并且我们是线上直营的运营方式，依托我们就是抖音店铺直播带货的这种方式进行常态化的运营。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们宝清精选的，就是本地特产，包括了我们的富硒大米，还有七色糙米，以及本土的杂粮，东北这边的就是我们当地的山珍，以及一些副产品，还有我们当地非常出名的白瓜子，各类本土的就是农副加工产品。
2: 相较于普通电商店铺，西都珍宝旗舰店构建了从农户收储、专业质检、统一包装、线上销售到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的全链条闭环体系，全程可溯源是平台核心竞争优势。张浩瀚：
3: 我们平台就本身就是立足于本地，当地的那个农业农村局不给我们赋能，我们也是官方就是规范的去运营，并且就是入驻的商户和企业全部经过我们就是严格的就是资质审查，以及它货源更靠谱，在溯源上 我们依托就是本地的这个产地优势，并且就是产品种植啊、加工、仓储，我们可以做到全程的可溯源，杜绝了就是假冒的杂牌，并且在售后上，因为我们本地有团队嘛，可以就是当地我们就近就服务了，沟通以及售后响应非常快，退货或者换货售后更省心更有保障。
2: 平台运营以来，已吸纳宝庆县上百家农户、农业合作社入驻经营，县域富硒农产品线上销售持续稳步攀升，有效破解了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去的难题，大幅提升了宝庆富硒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下一步，西都珍宝旗舰店将持续深耕富硒特色农业电商赛道，进一步完善产品溯源体系，丰富农产品品类，优化产销全链条布局，同步搭建对外专属展销专线，持续做大做强宝庆富硒公共品牌，以持久的电商产业活力助力县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宝庆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运营经理张浩瀚：
3: 目前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平台西都珍宝这个品牌，就是已经成功聚集了大量的本土的优质产品，有效提升了我们宝庆特色线上产品的销售以及品牌知名度，也确实带动了本地农产品的外销。就未来吧，我们会持续完善就是产品的溯源体系，以及丰富我们的产品的一些品类，并且升级我们就是电商运营完整的一个产销的链条。我们的期望就是做本土比较好的电商品牌嘛，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和县域的这些产业发展。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李迪报道。
1: 好了，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59，那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又是视频号又是空调等等，这个情况频出，但是还好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啊。
4: 是的。
1: 好了，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瑾。
4: 我是泽南。
1: 稍后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好的，上午的9点01分了，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啊，我是周锦。那今天新的一周开始了，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依然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双城和西部区域局地可达中到大雨，东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今天的全市依旧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而且雨量分布不均，非常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并且会伴流短时间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比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风险的风险会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别忘了随身携带一把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这两天咱们开车的时候啊，无论是行车的途中遇到下雨了，还是说平时咱们到了单位停车的时候，注意选择一个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啊，避免车辆被水淹。近期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早晨时段还容易出现雾啊，能见度较低，也希望大家及时注意交通安全。好了，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和我共同进入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啦。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7: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上午的9: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那在微信公众号还有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直播看广播，而且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Lucky 来了，周阿姨早上好。直播间我进一早上了，刚进来。是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呢，这个视频直播出了一点小问题哈。刚才呢几位技术人员一直在忙碌帮我们修复，目前已经可以正常的直播了哈。还有风平浪静说，刚才听到了宝清的网店啊，叫西都珍宝旗舰店，收到了，我买点大米买点白瓜子儿。哎，对，可以直接上上面啊，是西都珍宝旗舰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早上啊，这我们的这直播间空调坏了啊，然后这说话一使劲儿，我现在脖子一摸都是湿的，顺着头发往下流水哈、啊。先休息一会儿啊，然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田园的《无爱一身轻》。我们稍后回来了解一下啤酒节的最新消息。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这个小曲子听起来还是凉爽一点的哈。好了，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这两天呢，你看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哈，咱哈尔滨呢一直每天都是有阴雨天气的，一会儿有阳光啊，一会儿雨水又来了，就整体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啊。近日全国各地都是热浪席卷，那持续高温之下呢，咱们哈尔滨凭借着清爽舒适的夏日气候脱颖而出，也成了东南亚游客跨境避暑首选的目的地。那本地旅行社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东南亚入境客流实现了大幅增长，百人大型旅游团接连到访，不少游客选择搭乘专列深度游览黑龙江，特色文旅活动收获了境外游客一致的好评。依托优越自然条件、完善的交通和成熟的旅游配套，冰城夏季入境游热度一度走高，七月也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境外旅行团，持续释放北疆避暑文旅的独特吸引力。拉可以说，周阿姨说点吓人的事儿能凉快凉快。我打开我的钱包看一下。接着再来关注一下，说到凉快啊，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去到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真的是又凉爽又可以豪饮。

哈，走啊，占座去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以来，每天下午2点开始啊，就有市民和游客早早就入园了，只为抢一个好位置。有人从中午就入园开始占位，闲聊小聚，慢悠悠地消磨整个白天。夜幕降临，舞台灯光亮起，全场瞬间切换到沸腾模式，举杯狂欢，随性起舞啊，将冰城的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也解锁全天候的清凉狂欢。大家说那好位置是哪儿？那当然是每个啤酒大棚前面，就是舞台正前方那几个座位啊。7月4号，午后下午2点左右哈，这个冰雪大世界园区的五座啤酒大棚就已经开始人声鼎沸了，整体上座率超过了60%。每个大棚里面都能看到带着背包、推着野餐车的市民围坐在桌边，有的桌面上啊摆满了熟食、水果、凉菜和啤酒，好友们已经开启了聚餐模式。有的同学和老友围坐一桌，开始打纸牌了，一边摸牌一边唠嗑，还有全家老小结伴落座，点上果饮小。老师打发时间的孩子们在座椅间嬉闹跑动，处处都洋溢着独有的哈尔滨的松弛的生活气息。你等，你看这个天儿啊，擦黑了，冰雪大世界园区整个彻底上就褪去了安静，迎来了全天的最高潮。霓虹闪烁当中，各具特色的啤酒大棚和室外的啤酒花园仿佛瞬间被点燃，热闹扑面而来。游客们从休闲模式切换到狂欢模式，不少人离开座椅站在桌旁，跟着旋律挥舞着手臂合唱热门的曲目。年轻的游客呢，随着鼓点蹦跳摇摆，邻桌互不相识的市民也可以举杯碰盏，陌生的距离在欢乐的笑语当中彻底的消解，大家卸下日常的疲惫，尽情的欢呼呐喊，在帐篷搭建的清凉空间里躲开盛夏的燥热，沉浸式的感受啤酒、音乐和美食交织的夏日浪漫。记得去年啤酒节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去了这个外面的啤酒花园，哎，我就纳闷儿，你说这个夏天哈，而且在外面就蚊子并不是很多，没有说吃食害得轰苍蝇轰蚊子什么的，没有，就是感觉晚上的时候微风习习在你身边刮过，哎，喝着啤酒唠着嗑非常的惬意哈。从正午的抢座闲聊，到日间的逛吃补给，再到入夜的纵情歌舞狂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打破了只在夜间热闹的刻板印象，打造全天候的狂欢休闲场景。提前占座的本地习惯，络绎不绝的美食客流，入夜沸腾的互动氛围，印证着啤酒节早都已经融入到了我们冰城百姓的夏日生活，成为了激活城市文旅消费、传递城市烟火活力的重要名片。所以说遇到假期或者晚上休闲的时候，不妨我们也和家人好友一起到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吧。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吕口口的一首歌《星光不问赶路人》。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

好了，上午的9:20了，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那今天在925的平台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是一款女生们都会需要到的美妆精华，就是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棕瓶精华如果您在专柜买一瓶真的很贵啊。那贵咱们一定要让它物尽其用啊，怎么用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呢？正确的用法您千万要记好了，您别光弄出来两泵滴到脸上揉一揉完事儿了，那你可能只用到了它50%的功效啊。每天早上晚上洗完脸之后，咱们先在脸上涂一层薄薄的爽肤水，之后就到精华登场的时间了，您就挤两泵到我们的手心上。就是平时如果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你肯定不舍得挤一泵啊。那咱便宜，一会儿跟您说价格，您就挤两泵啊，满两泵放到这个手心里面，双手手掌对着给它搓热之后，给它按压上脸啊，吸收会更好。从脸中间往两边推开，额头呢是要由下往上抹啊，眼周轻轻打圈按摩，千万别使劲的拉扯皮肤。最后您别忘了脖子你戴一下啊，因为颈纹一旦出现就特别显老，而且还很难消除。涂完了之后按摩个10几秒，促进它的吸收，接着叠加面霜锁水就可以了啊。熬夜之后你就用它，第二天脸呢是不垮也不暗沉的，放心使。官方网站上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卖到1400多块钱，今天节目当中都不用1000块，我们直接给大家地板价520块钱，而且不止一瓶啊，520是双重惊喜，给大家拍一发二，到手520块钱，您到手2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这1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只要260块钱。如果说你在我们平台上之前有积分的话，之前我看到是谁来着，是叫什么名来着，一个小美女啊，说之前有积分，最后是花480拿下的2瓶啊，超有福气的花儿。说呢是咱平台的那个铂金会员，刚才买了一单，加上优惠券加上积分抵扣480多块钱，下单的时候手都打颤了，那可不又便宜40块钱呢。所以呢大家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下单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3个字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了。520块钱给您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

0: 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这歌听着凉快是吧？这首歌是来自高凌风的一首老歌哈，《夏天的浪花》。说到这个夏天呢，今天可能是很多小学期末考试的一天，考完试孩子们就放假了啊，真正的暑期已经来了，那孩子们老高兴了啊，家长呢也很多期待着在暑假的时候能够带着孩子请一个年假，一起出去度个假是吧。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七月末带给大家了可以说是三个非常经典的行程啊，您可以和家人一起去度假过暑假。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首次开团的大西北环线啊，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开团，早上的时候有很多的听友在问哈，今天在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节目当中，我们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行程。这个行程我们走的是大西北环线，一起去感受辽阔苍茫的戈壁壮美，浪漫治愈的日落晚霞，还有清澈多变的盐湖彩滩，也是首次开团。这个行程是七月末七月二十八号出发，一共是八天七晚的西北全景游。这次呢也是我们925听友的小额团啊，最多也就二十个人，还得加上我们的领队，最多二十个人，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景区小交通再需要交了，没有其他的套路，纯玩团，每个人的费用只要7999元啊，只要7999元。其实我们从原来看过的电影啊，包括很多的短视频当中，你都能够看到很多关于西北的介绍。比如说我们以前看的张艺谋拍的三枪拍案惊奇，那个就是在大西北拍的，很美的一个景色哈。这次的精华景点我们带着大家去到祁连七彩丹霞地质公园，还有嘉峪关、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翡翠湖、茶卡盐湖、天空一号、青海湖、二郎剑。这个青海湖呢被誉为高原上的蓝宝石，是国内第一大咸水湖，湖水

湛蓝清澈啊，金黄色的花海，远处还可以看到雪山，特别的出片儿。还有就是茶卡盐湖，像走进天空之境一样，黑独山仿佛走进了水墨月球，七彩丹霞是大地的彩虹画板，世界级的彩色丹霞地貌。另外呢，翡翠湖就是散落人间的绿宝石碎片，湖面呈现翡翠绿、蒂芙尼蓝、奶白分层的色彩。还有祁连山草原，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嘉峪关天下第一雄关，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色，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地标在这儿也可以看到。另外还有鸣沙山月牙泉，是独一无二的大漠奇景，万里黄沙之中一弯月牙形的清泉，千年不干涸，也是非常的神奇哈。另外还有大家非常喜欢去到的莫高窟，咱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千年艺术瑰宝，读懂中西文化交融历史人文景观的必游之地。除了景观之外，我们全程住的和吃的也是不错的啊。全程入住网评三钻酒店，其中兰州这一晚上咱们是住在市中心的 C 位酒店，特别安排敦煌，咱们连住两天晚上，您不用折腾行李。还有就是给大家带来丝绸三韵、雄关一锅鲜、大漠龟客宴、雪山盐湖宴，还有木龟围炉宴等等，赠送给大家茶卡盐湖的定点航班、草原大礼包、变装体验、萌宠乐园、射箭、投壶、蹴鞠、锤丸、飞镖等等啊，让大家在草原上玩个够。全程升级2+1陆地头等舱大巴，告别拥挤宽敞的座椅啊，您上下车也更加的方便。这次去到大西北，咱们坐的是四川航空公司啊，直飞，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很好，可以畅玩整整8整天啊。所以说如果您对大西北的行程感兴趣，7月28号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这是925唯一一个团的大西北环线游啊，记好报名和咨询微信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拿起您的手机，如果一直向往大西北的话，那925开西北团了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稍后的时间我会再跟您介绍一下我们7月末的贵州游和湖南长沙张家界游。

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嘞，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首次开团的大西北的这个行程啊，好多朋友都添加微信了。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来详细的咨询行程。记好微信号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 啊，151-4600-2602。那除了大西北环线呢，我们带给大家还有非常经典的，我们已经发了好多个团的湖南张家界的行程，还有一个就是贵州的行程啊，一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湖南张家界的这个行程了，我在清明假期的时候曾经带过这个张家界的团，可以说景色真的是非常好，一落地到长沙，你就会看到世界各地的这个游客纷纷赶往长沙去欣赏张家界的美景啊，而且能够看到超级多的韩国人。为什么说呢？因为韩国人呢，这个年轻的子女如果不带着爸爸妈妈去一趟张家界，那就是最大的不孝他有很多的这个文化在里面哈，所以呢张家界也是全球的游客都纷纷奔赴的地方啊，也真的是值得一去。我们7月18号带给大家的这个湖南张家界的仙境游是真正的纯玩团，6天5晚，每个人的费用是49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啊，零超市，然后呢零必消的小交通，也就是景区内的小交通，什么缆车呀，什么什么这个电梯呀，全都包含在咱们的行程当中了，您不用再额外交钱啊。整个团最多也就20个人，而且这个住宿比我们清明节那个时间去的话，住宿要升级了，全程升级为4钻酒店，还有一晚给大家升级到携程5钻的田和居温泉度假酒店。你可以到美团或者是大众点评的那个平台上，你去看一下这个和田居温泉酒店，或者携程啊，您看一下，就是我们清明假期的时候去看那个酒店，你自己订住一晚上1500多块钱，那暑假肯定这个价格要更高。就是这个酒店它是每一个家庭住的是一个单独的小别墅啊，整个那个酒店特别特别的大，整个酒店里面其实都是一个小景区，都是可以走一走转一转的，走一走转转都要很长时间。为什么它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想从这个房间出来，我去吃个早餐，你得叫车，当然了不用你自己在软件上叫啊，是他们酒店的前台，你给打电话啊，我是这个1102房间的，我要这个去吃早餐，然后他就会把那个接驳的小车开到你的门口，给你拉到这个早餐餐厅上去啊，餐厅去。就整个行程非常好，这个酒店非常好。它如果你不想去泡外面的大池子的话，它还有每一个酒店有单独那个浴缸放出来，它也是温泉水，你可以自己在房间里面去泡温泉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酒店啊，全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的和田居度假酒店。湖南全酒游，咱们是长沙和张家界这两个城市带着大家打卡。森林公园啊，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非常的美，也是世界自然遗产，3000奇峰林立，而且可以去看电影《阿凡达》悬浮山的原型所在地。还有带着大家去到芙蓉镇啊，我不知道可能上了年纪的朋友会看过一部电影，是刘晓庆和姜文主演的芙蓉镇，就是在这个地方拍的，也把这个地方带火了，真的很美，吊脚楼啊，包括一些瀑布啊，景色非常的美啊。还有黄龙洞啊，凤凰古城，天子山，袁家界，橘子洲啊，这些都带大家去一一的体验。还有就是体验沉浸式的民俗体验，蓝门酒啊，打糍粑呀，高山流水醉欢颜呐、跟着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跳竹竿舞啊，等等等等哈，就是感受当地土家族的民俗体验。另外赠送给大家魅力湘西的表演，这个表演真的是值得一看。就是也去过不少国内的一些地方，去了之后都说啊，我们当地表演一定要看一下，但这个魅力湘西表演真的是我看到的，就是所有带队出去啊，或者是自己出去玩看到的表演最好的一个啊。

您去看了就会知道了，就是每一帧画面都是堪称摄影大作，而且它跟别的一些什么千古情态不一样啊，就是既能表现出湘西的那种独特的民俗魅力，而且呢还特别的有文化有层次，而且它整个舞台设计包括这个你落座两边两侧的那个高墙上都是有人员进行表演的，很新颖啊，而且您还能在这个演出里面去了解到湘西赶尸的这个奥秘啊，留一个小的悬念，如果去看的话你会更加的了解。还有的就是在凤凰古城给大家安排一场七重水幕灯光秀啊，将沱江夜色推向极致的沉浸式的感官体验。还有很多的赠送就不在节目当中一一跟大家赘述了，整个行程带着大家走的都是有价值的景点，不去任何没有价值的景点啊，全程 5A 4A 级的景区一次性的玩够核心景点不留遗憾。哈尔滨直飞南航的航班，航班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整六天，有925的工作人员带队，7月18号出发，暑期可能湖南张家界只有这一个行程了啊，7月18号发团的六天五晚的行程，4999元。记好报名和咨询微信呢，是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

而且最后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张家界那山那么高，还有去到什么天门山我们是不是得自己往上爬呀，跟大家说不用。就是湖南的这个因为它旅游已经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型的产业了，因为全球各地的人都去旅游，根本都不用你爬什么电梯呀、啊、哎我跟你说那个天门山的电梯我坐了一共十几段儿，然后到山顶上根本就不用你爬，没有你自己爬的道，走的都是基本上是平道啊。然后那个还有包括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有缆车，然后有电梯，也不用自己爬，所以老人报这个团也是毫无压力的。只有一个地方有楼梯，就是那个黄龙洞啊，它是一个地下溶洞奇观，但是你那个楼梯你可以不爬，咱不上去吧，你就像我年轻我也不愿意爬，我就没上。但是我们团有一半的那个团友有老年人也往上爬了，就上面是景色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就没看着，我懒。所以整个就只有黄龙洞那块可能有几十个台阶你需要向上爬啊，然后导游也会跟着您一起上去给您介绍上面的一些这个景观哈。如果您可以的话您就往上走一走，不行的话咱就在那个地下溶洞里面坐坐船，水陆两游它也不错，也很好看啊。记好报名微信151146002602，这个张家界的行程老人也毫无压力啊，不需要爬山，我妈腿脚不好腰不好跟着我都去了啊。151460002602，151460002602。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贵州游啊。贵州呢也是很多小伙伴在避暑的时候特别喜欢去的地方，为什么呢？七月的贵州风景正盛，气候凉爽，是妥妥的高性价比的度假首选。贵州的行程咱们是7月24号出发的啊，6天5晚双飞贵州全景游。那这一次也是925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精致小团纯玩出行。除了第二天的行程，贵州游每天都是早上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您可以睡到自然醒啊。整个旅程呢是比较轻松和愉快的，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而且景区必消的小交通也全都包含其中了。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这些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全程升级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告别拥挤，非常的宽敞舒适啊。南航飞机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也很好，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入住的也很好。特别给大家升级的是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万家灯火的啊。还有就是贵阳天怡豪生大酒店，这个大酒店它是携程五钻的，是国际品质保障的。其余3天晚上咱们住的是携程三钻酒店，这3天是在贵阳、安顺和荔波啊，同样给大家住的非常的舒适，咱也不将就啊。所以说贵州的山水真的是特别美，而且清静又治愈啊，山清水秀，气候凉爽，是长者休闲出游的优选之地。景区设施呢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出行轻松省力，畅游奇山秀水，领略

民族风情，沉浸式的感受自然与人文之美，康养身心，旅途舒心又惬意。所以说贵州游，不管您是学子毕业旅行啊，亲子度假呀，还是亲友结伴出行，都是七月不容错过的非常棒的一个行程啊。如果说您对贵州有向往的话，7月24号不妨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到贵州避暑，5999元的特惠团费啊，现在您就可以加好这个咨询和报名的微信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对湖南张家界啊，对七月份的贵州的行程，包括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首发团第一次发的大西北环线，对这任何一个行程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来加我的微信，咱们详细来聊。我会把详细的介绍还有就是每天的行程都发给您，您自己参考，有问题的话随时微我就可以了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无论是对贵州、湖南，还是我们的这个西北环线感兴趣，都可以直接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余瑞阳的一首歌《向山去》啊。好了，北京时间的9:53，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还有就是在视频直播间的收看，非常感谢各位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暑期游今天已经开始正式的招募了，7月18号6天5晚的我们的张家界，湖南张家界的行程，还有呢是7月24号的我们的贵州游，还有7月28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首开的西北大环线，这三个行程我们都是925独立成团的，零购物零自费，安排的车是2+1的豪华宽体大巴车，还有多重好礼赠送。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来详细咨询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分别是7月18号的张家界，7月24号的贵州，7月28号的西北环线，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说，南直路高架东直路下桥口有一台公交车和一台轿车相撞，导致车行艰难。路径风提示，新阳路由福同街往安发街的方向，一台面包车撞倒了一位行人，导致新阳路往哈药路方向堵车严重，大家可以提前注意避让或者绕行。好啦，今日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中雨，东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啊，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啊，最低气温是21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块播报文啊，还有老姜也来了啊。

0: 那大家有这个驾考方面的问题，想考驾驶证啊，或者想咨询这个检车检证方面的事儿啊，也可以跟老姜来沟通啊。上午好，二位。
1: 周老师你好啊，大家上午好。有选新车的，或者在选新车过程中涉及到旧车置换啊、旧车交易的，想新车多省钱，旧车多卖钱，避坑不踩雷，都参与节目。
0: 嗯，
2: 大家上午好，我是老姜。如果在这个假期啊，这个高考的孩子家长想给这个孩子在这个假期考一个驾驶证，或者是这个已经大学生已经放假了啊，想回来想报考一个驾照啊，可以找到老姜。咱们现在做出的这个价格呢是1688元，包含了咱们学员的报名、练车、补考、通勤啊，而且咱们是自有科一、科二、科四的考场，在咱们这学习，在咱们这练车，在咱们这考试啊，一站式。想要报名就找老姜吧、
0: 啊，加老姜微信啊、打直播间电话
2: 都可以啊，加老姜的微信就是13796789898，13796789898，
0: 还是1688啊？
2: 对
0: 对，这价格没变啊，所以大家呢，这个特别孩子们啊，想考驾驶证啊，你就可以直接跟老姜来沟通就行了，没有额外的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些费用啊，然后呢，这个提前呢，面对面的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科一、科二、科三、科四啊，都有哪些注意事项，说明白了，听清楚了。完全理会了啊，那么就可以交钱。如果要哪些不太明白啊，就延期就行啊，一定是说清楚然后再交费啊，跟大家来说的明明白白的啊。所以大家这个没有任何的顾虑啊，就想考驾驶证呢，直接跟老姜沟通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好嘞哈，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啊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然后呢这个关注小哲，这个私信我啊，管我要这个汽车玩家的车贴啊，咱们这个车贴还有这又到了一部分啊，那么可以。就是免费的给大家贴啊，那你得也是咱们汽车玩家的核心会员了啊。想成为核心会员的，你就加小哲的微信，或者是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私信我给你发车贴啊。这位朋友问啊，说这个宋 Pro DMI 长续航版的这个车型值不值得购买啊？说26款的，说两遍，我看见了26款的，这玩意儿我这你得问大咖博了啊。长续航，它那个宋 Pro 长续航的 DMI 是也就是200公里吧，100多，是不是就200多公里？
1: 它如果问的就是确定是二六款长续航，就是新款的，起步应该我记得是135
0: 啊，135
1: 啊，长续航应该是210，我也没记错的话，你可以买长续航，但你买长续航，你肯定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你的这个用车场景，你每天可能至少在100公里以上的日常出行的同时，你家有库，
0: 还得得有车库，
1: 有库车位，你能及时回家充电补能，明天还是满电出行。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是你买长续航有意义。假如说你的日常用车强度真是在100公里左右，你家没库，我建议你就别多花那20000多块钱，非买一个长续航，因为多出这些续航呢，冬季低温之后呢，它带给你的这个纯电续航并不多，并没多什么，你还要看你的汽油机，看油耗。
0: 是，
1: 那你就要算一个经济账。你冬天的话是吧，220公里咱算跑130，135的呢算跑70，满打满算能差个50-60公里，
0: 差50-60公里，
1: 50公里的话，如果说你要是烧油，你一年你要是30000公里，你算一个经济账，
0: 确实
1: 你看到这20000多的这个差价，以及你卖车的时候长续航的保值率还不好，保值的折损和新车的投入罗列一起，你看你拿电跑能跑回来这些？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不合适。但是吧，我发现了，现在就是买新能源车型一定要算一个什么经济账呢？最起码我们这个电耗啊，或者是油耗啊，这个经济账，一个保不保值啊，维修保养这就往后靠一靠。最起码咱得看看这个。昨天我看了啊，大概就是新能源车型啊，能跑1000公里。大概充90块钱的这个电，大概啊80-90块钱的电啊，他们算了一下，就是聊天的时候聊的时候说，我跑1000公里大概花 八九十块钱啊，

0: 八九十块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心里头，哎呀，
1: 怎么样？
0: 眼袋不来了，
1: 啊，来了来了
0: 哎，
1: 啊！哎，
0: 那个难受啊！你说我跑1000公里，我得花，700多块钱呗。
1: 是不是？这事你。
0: 这怎么也得700块钱左右吧，700-800块钱吧。人家跑1000公里花90，我跑1000公里花800，
1: 改一改，
0: 改不了。
1: 把你那个四个轮儿，你看那个就是电瓶车，把它那个电机拆下来，装到四个轮儿的这个轴头上，啊，
0: 用电机驱动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哎，以后你坐车得了，他开这个别修开修配厂了
1: 这
0: 啊，
1: 并不复杂。
0: 开主机厂吧。
1: 你看，包括像你们就是大家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运动，对吧？咱可以研究一个这种人力驱动里边搁这个脚蹬灯，电都不用 充。
0: 这吃馒头就行了是吧？
1: 对呀，
0: 百
1: 你
0: 公
1: 看，
0: 里4个馒头
1: 对
0: 啊，
1: 吧？
2: 得配点咸菜，
0: 咸菜
2: 噎没啥味儿。
0: 大宝说了哈，说大众那 Polo 啊，手动挡的能入手吗？你买它干啥呀？
3: 能不能？
0: 能，
3: 肯定是二手的。如果
0: 对，那还有新的
3: 二手的前提是看车况，车况好的前提下可以入手。
0: 呀。
3: 它确实是市面上你能买到的，咱别说最省油了，绝对是数一数二省油的这个燃油车，就能比它省油的。应该没有，旗鼓相当的吧。举个例子，像什么1.4的现代瑞纳，像1.6的这个手动卡罗拉，
1: 轩逸，
0: 上下班代步啊，
3: 对，轩逸也
0: 上下
3: 行，
0: 班代
3: 都是手
0: 步，
3: 动挡。对，但是 Polo 1.4的手动挡应该就是省油这块天花板。但是现在下来的时候还有必要为了去买这种手动挡车型吗？
0: 这没有意义。
1: 如果要是
0: 我。
1: 为了玩的情况下，可以买啊。然后呢，最好是弄一个 1.4T 的发动机。
0: 一点四 T 的啊，
3: 抛
1: 配
3: 出这
1: 上，
3: 些 GTI，
0: 我就问你90块钱能不能跑1000公里？你这抛了，
1: 那啥呗，尽量推呗，尽量。
0: 再推吧，推差不多是吧？
1: 是。
0: 啊，那个大爷来了，欢迎大爷啊！大爷说那个空调好使了，好使啥嘞？好使的。
1: 对，我来之后就是好使多了。
0: 对，就我们聊天聊点凉快的天儿就得了啊，就别想着这个，有点鼻头出汗啊。
1: 窗户开了，
0: 那所有的窗户都开了，门都开着呢啊！
1: 迷吗？
0: 迷啊，没问题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方面的事儿啊。如果要是这个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今天老姜也来了，想报考驾驶证啊，随时的拨通直播间电话啊，8211900和8799-7337。这个朋友刚刚问了，他说这个考场模拟必须花钱吗？你这是？在哪儿报的名儿，还是怎么着了啊？你就问这么几个字儿，他咋回答你啊？考场模拟必须花钱吗？你
2: 有坑，
0: 有坑啊？啊，我说你这问这问题呢，
1: 这个事儿我理解一下行不行？你看啊，
0: 你理解来吧啊？
1: 我理解范围内就是啥呢？哈，
0: 你厉害
1: 他有的驾校他没有这种，他没有考场，对吧？
0: 哎呀，你看下道了哈。
1: 如果你要是说想这种模拟考试的情况下，想模拟练习的情况下，一定要借助张三李四王二麻家的考场，有考场的这个地方，对吧？你租赁场地可能是要产生费用，要花钱，是不是？这个费用是这么来的？如果要是说具备考场的驾校的情况下，这个费用是不是可以协商呢？我合计，
0: 又协又商，
2: 不用，
0: 不用啊。
2: 就是咱们自己家有考场，学员搁这练，就直接搁这考了。练车本身就是你练车的地方，就是搁这练。那你外驾校？你就像刚才大夫说的，
0: 啊，那你来，那你得交点钱呢，
2: 对，
0: 在我家你用我家地方了，
2: 对呀，肯定是有
0: 还用我
2: 的，
0: 家车了，可能是，是
2: 肯
0: 不
2: 定
0: 是？
2: 是需要的，但是他这个问法，我跟你说，应该我感觉是有坑，
0: 有坑啊，那啥也没问，就问这几句话，
2: 所以说有坑，
0: 那你啥意思？你就说就完了，是不是？你到底想什么情
1: 是，你
0: 况？
1: 就说吧，我们专门填坑怕。
0: 对，你就说就完事儿了呗，填这坑就完了呗，是吧？
1: 对，有坑填的。
0: 言大有直接就填了啊。就是大家那个报名这个驾驶证，确实很多的家长也好啊，还是说想报名的这些这个学员也好啊，有很多的顾虑啊。然后还有说这个我家楼下就有驾校，你就可以报啊，你可以报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想好了啊，哪一家驾校这个通过率会高一些，然后呢，培训的时候呢会更便捷一些。你满打满算，就是你说这个驾校远也好，近也好，满打满算，你这去这个驾校大概的时间，也就是6天到7天最多了啊，连考试带培训差不多吧，6、7天。
1: 但是我觉得当然是有考场的这种，就是通过率更高嘛。
0: 嗯，
1: 因为练车就是在，是练车是在考场练吗？
2: 对，直接在这
1: 练。你练车就是在考场练的，
0: 嗯，
1: 考试也是在这个考场考，
0: 嗯，
1: 那当然是轻车熟路嘛。那你如果要是说你当时在这个驾校学习这个时候是这么拐，那么拐，
0: 哎呀呵，
1: 对不对？
2: 左拐右拐
1: 啊，
2: 是吧？
1: 对不对？你正拐呀，弄拐一下子，哎，就是倒车入库就进来了。你等到真正的考场的时候，他会发现，方向变了。
2: 他是那么拐，这么拐了。
1: 哎、对，他方向变了，顺序变了，对吧、
2: 哎？
1: 原来可能是要左打轮，哎，现在就变成右打轮了，嗯、是吧？
0: 别管坑不坑，你表个态，就是在咱家这个考场考试、啊
2: 没有，咱不收，
0: 没有是不是、啊
2: 嗯？咱不收，
0: 那就是1688里含这个呗。
2: 对。
0: 对吧？
2: 对，咱们包含这个。
0: 嗯，
1: 我这个驾照考早了，我跟
0: 你
1: 讲。你
0: 就是报名这个1688这个考试啊，包含了考场模拟的这个费用。
2: 嗯
0: 啊，我这么讲对吧？哈啊，
2: 而且是
0: 嗯，
2: 他是这样，就是确实是嗯，会有
0: 啊，会有、
2: 啊。但是呢，就像我之前后来这些次，我都说过，咱自己家学员自己不收，
0: 嗯
2: 嗯，
0: 包括科一的那个培训的费用
2: 也免费的，因为这个很多学员在学报考驾驶证过程中呢，他是认为有一些他不是所有题都不会，
0: 嗯，
2: 他比如说扣分的、罚款的，还有交通这些这个规定啥的，他可能不太懂，
0: 嗯，
2: 那么他只需要进行一个单项练习学习啊，老师会这个一对一的对他讲解，那么教他一些技巧。把这个技巧教给他，他可能也就学会了，达到合格的分数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自己家学员也始终从最开始去年6月份初办一直到现在始终都是免费的。
0: 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千万别那个腿懒啊，为啥说别腿懒呢？你在家呢这个科目一你学5天，天天在家学，天天在家背，晚上就找时间天天背，你不如你消消停停的，你来到这个利用周末的时间，你来到这个驾校啊，然后呢学他2天，
2: 嗯，对，
0: 对吧？就通过率都很高，你来2天比在家学5天都强很多。
2: 对、
0: 啊，
2: 因为在这个学校练习，你这个分数还有这个学习范围能得到提高。
0: 对啊，
2: 嗯、
0: 你就别懒啊，来两天，而且咱们这个科目一的培训地点就在道里，很方便啊，坐车、地铁啊都很方便啊，随时可以过来。特别是咱们听众和这个咱们的学员啊，都是免费的给大家提供的啊。
2: 这个在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屋，
0: 嗯，
2: 有空调，
0: 这
2: 气有、啊、空调好使。
0: 直播间没空调，今天你这哎呀。行了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想报名，或者是你有啥疑问啊，你直接公屏扣字就行，或者直接拨通直播间电话，你报名，这个有问题你就问啊，有问题你就问，随时。
1: 对，
0: 你这个帮大家来解答这个关于驾考的一些你们自己个儿觉得的一些疑难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报名需要哪些材料啊？
2: 报名的话就是身份证原件，还有这个4张白底1寸照片，以及这个驾驶员体检啊，都需要准备的。如果要是身份证是外籍的，需要准备一个在哈市的证明，比如说你的房产、医保、社保，或者是这个居住证。
1: 身份证是外地还是外籍呀？
2: 外地，就是
1: 外籍，
2: 非045范围内。
1: 外籍可以考吗？
2: 可以啊，
1: 真的呀、
2: 啊，可以。可以，
0: 外国人也能考，
2: 可以考。
0: 嗯
2: 啊，
1: 那如果他拿他那里的驾驶证到这儿还生效吗？
2: 嗯。不成效，但是得去他的考的科目就少了
1: 啊，他少一点，
2: 只不是换一个中国驾照。
0: 嗯，科一也得考，
2: 这个就是不是在咱们这儿了
0: 啊，就不在咱这儿了、
2: 啊。对，
0: 嗯，有指定的、这个，
2: 有指定的地方，
0: 嗯、
2: 对、
1: 嗯，
0: 就是外籍的有指定地方啊，外地的可以来考。
1: 哈哈，对，
0: 外籍的不行。
2: 嗯，有这个在哈市这个工作的，或者是已经迁到哈市的，
1: 嗯，
2: 提供这些材料，现在这些材料非常好整。
0: 嗯、
2: 那你在哈尔滨你工作？啊，咱说租房子也好啊，你自己有房子也好、
0: 嗯、
2: 啊，交这些保险啥、啊，都是很好出具的、嗯。
0: 啊，就出具在这儿能常住的这个证明就行。
2: 对，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有这个驾考的问题，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是，
0: 你说、
1: 这个刚才你不是说你那儿有空调吗？
2: 嗯，
1: 咱这儿也有。
2: 好了，
1: 这空调刚才我摁一下，
2: 嗯，
1: 好使。
2: 嗯，
1: 吹热风还是好使的
2: 啊，没毛病、啊、
1: 就是、
2: 啊、
1: 你
2: 大爷吹着热风，
1: 你不能说没有，有
0: 对热风也没有，有点闪的嘛，热风也没有，我的手心都是汗，嗯，就感觉上个节目好像
2: 我说实话，
0: 好紧张，
2: 我后背都是汗，现在
0: 我都给你开着门呢啊。
1: 首先说收你汗蒸的费用没？一会儿出门是不是把费用补交一下？
2: 怪不得是休息场在洗浴下面呢，
1: 对对，
0: 休息场洗浴下面啊，对，又把汗蒸费用交了啊。今天30度啊，还好没太阳啊。
1: 嗯，我这个方位是最好的。
0: 嗯，因为我俩挨着这个设备比较近啊。哎、这位朋友问啊，说那个 N6 是啥呀 ？N6 这车怎么样？
3: 日产
0: 啊，日产啊、哦，
2: 就是大面包子吧？
3: 不是个轿车，它是增程。
0: 增程，东风日产啊。
1: 日产我
0: N6 N7
1: 日产曾经我记得有一个叫
0: 这热的嘴都飘了。
1: 什么 Power？
0: 一啊，那对轩逸的那个，那当年那是
1: E-Power，
0: 对当年的，嗯，
1: 当时我跟哲哥我俩去试的驾，
0: 嗯，别说当年的事儿啊，
1: 是吧？
0: 那当年的好多年了，当年啊，
1: 是，
0: 哎，说这个车怎么样？他说这，哎，这车要上市吗？还是说新款的这车呀？嗯，12万的预算，大概差不多吧，这车应该就10万左右的车型，我感觉，
3: 嗯，对，它那个大小应该是跟秦 L 啊。跟海豹06差不多、嗯、
1: 对，包括像吉利和 L6 啥的长得都基本差不多，他们大小个是不是？
0: 嗯，
3: 对，它比那个 L6 稍微大点，它算是新能源里的 B 级，但是呢它品牌溢价有点严重，我觉得它不值这个钱
0: 啊、
3: 嗯、
0: 这牌子就是提高了它价格了。
1: 哥你别说那话不值钱，你刚才说它是 B 级，要比 L6 还要大一点，我那 L6 当时是115000吧、
3: 啊、
1: 你这10万块钱就起步了。
3: 那个银河也是溢价比较严重的。
1: 我那当时是那叫长续航125公里的，我一看这个180公里的。
0: 180公里，
1: 嗯，
0: 他这个好像也是180公里吧，好像。
1: 不，他这个是180，我那个是125。
0: 哦，
2: 先买先享受了，
0: 对，先买先遭罪了，
1: 先受了，反正是，嗯，
0: 确实受。
1: 想没想不知道，先受了。
0: 那不，那觉得这车就是有点贵呗，是不是？
3: 不是价格的问题。首先，我觉得就是新能源汽车，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插混和增程，日产的优势在于它吸油机很好，
0: 嗯，
3: 它随便拿出一台吸油机做增程器就非常 OK， 热效率值够高，
0: 嗯，
3: 啊、能耗也非常低。但是有一点就是，它是平台化，我担心它技术不够先进。首先，100%是400伏了，
0: 嗯，400，对对对，这价格在这啊。
3: 第二呢，这个日产的这个电池、电机甚至电控系统可能都采购的，
0: 嗯，
3: 因为它自己没有新能源平台，
0: 嗯，
3: 也有可能用的是这个日产和东风合作那个品牌的那个新能源平台，
0: 嗯嗯，
3: 就跟东风自己的E-Pi系列可能差不多，
0: 嗯，
3: 但是既然底儿不知道纯不纯。那有纯的为啥不买纯的呢？
0: 嗯嗯，
3: 但你要觉得那个标在你心目中
0: 它值
3: 值，那你就买。但是在新能源领域里，你一定要把这劲儿给掰过来。
0: 嗯，
3: 比亚迪、长安、长城，
0: 嗯，
3: 吉利，
0: 嗯，
3: 奇瑞，
0: 嗯，
3: 这五个标在新能源领域里算是
0: 头筹，
3: 对，硬通货。
0: 嗯
3: 哼，你那个一个圈里面有一行字母那个，
0: 嗯，
3: 在这个领域里现在还是不太好使。
0: 嗯，所以你再看看这个。国产的一些主流、更主流的这样的这个汽车的品牌啊，再去对比对比啊。就刚刚说的比亚迪了，这个大唐那个数据我看了，跟问界 M9 数据相比较
3: 差不多
0: 啊，它跟问界 M9 的数据基本上差不多，甚至于也高那个 M9 一点点。
3: 说实话，大唐它在这个整个比亚迪产品序列里，它定位是中级，因为什么？
0: 嗯、
3: 因为上面腾势还有两个车型 N8L 和 N9。
0: 嗯。
3: 虽然尺寸差不多。但是定位包括核心配置上确实比这个大唐要强，
0: 嗯，
3: 可是如果拿大唐跟 M9 比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让我选，
0: 嗯，
3: 就如果不花钱，
0: 不对，不对，跟钱没关系，
3: 不提钱，
0: 他俩钱差挺多呢啊，
3: 我肯定买大唐，
0: 还是买大唐，
3: 对，
0: 大唐比它便宜、啊，
3: 白给也要大唐，不是说问界 M9 不好，因为我关注的不是辅助驾驶，我关注的是你的底盘技术，你的驱动技术，
0: 操控技术
3: 啊，对，首先这大唐呢，它的。它这个底盘现在是云辇系列，它应该是云辇、
0: 嗯，
3: 我记得云辇 C，
0: 嗯，
3: 没有弹簧，
0: 没弹簧，
3: 革新性的这个悬挂，
0: 没明白，它是气包啊还是？
3: 对，空气气包，没有弹簧了、
0: 哦，
3: 革新性的一个悬挂结构，这第一。第二，它这个悬挂现在悬挂系统也是800伏，
0: 嗯，
3: 也就是说它悬挂的这个调节能力和驱动能力非常强，
0: 单电机呗，各个就是这个
3: 驱
0: 动，
3: 独立驱动的，对，
0: 嗯、独立驱
3: 动，所以说在底盘技术。包括这个电机驱动技术上确实领先于这个问界的车型，
0: 嗯，
3: 它的短板在哪儿呢？就内饰的这种高级感和豪华属性，
0: 嗯，
3: 以及辅助驾驶的水平确实跟这个鸿蒙智行系列的高端车型哎有差距，
0: 嗯，
3: 半价，
0: 一半一半，
3: 对吧？
0: 对，一半，
3: 没得说了。
0: 嗯，所以就是想买这个，现在买车呀，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谋参谋，把钱是一方面啊，更重要的是看谁的这个硬件技术好，还有这个软件技术。那也就是说，这个比亚迪唐呢，它大唐的这个硬件啊，相对来说要比这个温界 M 九的这个软要硬件要好，但软件呢，这 M 九可能更高于这个比亚迪的大唐。这么理解是不是对劲儿呢？就。
3: 嗯，
0: 就底盘这一块和这个软件这一块。
3: 对，
0: 嗯，
3: 如果驾驶体验的话，在同样的速度、同样的场地条件和这个环境条件下，
0: 嗯，
3: 无论是那种短距离的民族测试，
0: 嗯，
3: 还是这种鱼钩式的这种赛道场地，
0: 嗯，
3: 我觉得大唐应该是优势很大，
0: 有优势，
3: 啊，
0: 是吧？
3: 因为这个问界 M 九，它虽然底盘用料也非常的扎实，
0: 嗯，
3: 那个前后车副车架都是整块的铝，
0: 嗯，
3: 悬架呢整个结构也都是铝的，
0: 嗯，
3: 但是调教水平。这种传统的机械结构式的底盘，你得有非常强的底盘调教水平。
0: 嗯，
3: 但是恰恰这个底盘调教水平这块是自主品牌全线的短板，所以说比亚迪呢，人家就，选了一个捷径。我没有时间让我工程师去磨我这个底盘调教水平，
0: 就全都给它变成单电机。
3: 我所有的底盘结构颠覆性的，
0: 嗯，
3: 就是人的这个
0: 不一样
3: 的调教水平和经验，包括那个数据取值，你取得再精准，
0: 嗯，
3: 你也没有那个。几十千瓦的独立电机驱动的时候，它来的精准。
0: 嗯嗯，提前给你测好，测算好，是不是啊？
3: 对，
0: 行吧，这个大家可以理解，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钱放一边儿啊，就因为确实他俩有差距。
1: 但我记得没错的情况下，
0: 嗯，
1: 这个唐啊，
0: 嗯，
1: 这个大唐呢，刹车系统四轮是布雷伯的，
0: 嗯，
1: 意大利布雷伯，
0: 嗯，
1: 然后前轮应该是六活塞。
0: 他家就布雷伯的，卖布雷伯的
1: 啊？对，我就专卖布雷伯的。
0: 嗯，
3: 对，所以从这角度来看，这。大唐它作为比亚迪这个主品牌的一个旗舰车型，嗯，确实啊，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你往比亚迪手机台上拍20万的时候，
0: 嗯，他给你的东西，
3: 给你的东西那绝对不一样。
0: 嗯，
3: 大家不要用这个秦啊、海豹、05这种车型去定义比亚迪。
0: 那7-8万和20万它有区别啊？
1: 对，入门级这
3: 你当年花个6-7万、7-8万，你买一个威驰，你买个飞度，
0: 嗯，
3: 还不如未必有这个秦和海豹05好，
0: 嗯，
3: 对吧？所以说，一分钱一分货，
0: 抢着看啊。大龙问他说：“那个12年捷达能不能
1: 啊？咋的？
0: 能不能买？那12年捷达能不能买？
1: 啥价位呀？
0: 对，看多少钱呗，看车况好不好呗，车况好买呗。那玩意儿12年捷达有10000块钱够不够啊？嗯，12年捷达
3: 10000块钱
0: 啊？有没有能不能够？基本上吧，几千块钱
3: 够了，
0: 是不是？
3: 为啥我说够？有两种花法，
0: 嗯，
3: 第一。”你花6000到7000买回来，
0: 嗯，
3: 但这车是这个整体骨架啊，
0: 嗯，
3: 钣金漆面就事故水淹这些基本项没问题啊，
0: 嗯，
3: 完了那3000块钱
0: 花严大夫，
3: 哎，对了，
0: 啊也好
3: 啊，里外收拾透，
0: 嗯，
3: 啊，无论是机械素质啊，包括这个内饰，啊，
0: 油水，
3: 放心，对，该整整，
0: 啊，
1: 没事，你放心，这3000块钱我绝对让你顶5000块钱花，我跟你讲，
2: 国新你得说20万的，
3: 但是还有第二种花法，嗯，
1: 啊，
3: 就是啥呢？
1: 别往我这花了，
3: 挑那个极品车况买，
1: 天
3: 天都拍车上。
0: 10000块钱差不多哈，
3: 完了回头呢花个300块钱、300多块钱过户，
0: 嗯
3: 啊，完了那个，
1: 那回来全车油液水不得整杯整杯吗？咱说心里话，
2: 极品情况，人家就是你买之前人都给你换完了，
1: 不可能，你再极品情况下还能把油
2: 他这个车他卖之前他就值6000-7000块钱，完了上你那花了3000块钱，
0: 不你去，
2: 嗯，收拾的，
0: 博文那儿买
1: 啊，那在我那时候那个没问题，
0: 我去博文那儿买完车，博文不就。
1: 啊
0: 给免费保养了吗？
1: 是是，
0: 不钱不都也
3: 是 是
0: 也花你这儿了，
1: 是
0: 不
1: 是，
0: 啊？
1: 是是
0: 是，
2: 咋都逃不过你呢，是吧？
1: 是。
0: 咱听众的那个主
1: 要是承蒙各位这个这哥哥的照顾嘛，不这样，但是心里话，是吧？
0: 我那个开始的时候说这个给免300块钱还500块钱，那车可便宜了。然后博文说：“那我送你个保养吧。”啊，我说：“那行，送谁？送严大夫那儿啊？去吧啊，送严大夫那儿。”对，博文说：“还不如给你免了呢。”免点钱，你自己保养。好吧，北京时间的10:27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一会儿呢，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看你的车还能值多少钱啊，或者是这个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哎呀，孙先生，来，你说，
1: 哎，
0: 嗯。
1: 孙先生，
0: 嗯，孙先生干啥了？
1: 请问老师评价一下领跑 D19 七座的。老师
3: D19
0: 老师没理你。
3: 我寻思你就给说说得了啊。 D19 它的定位就跟刚才我们说大唐是一个级别的，就全尺寸的中大型啊，七座或六座的多座的 SUV， 基本上也就是自主品牌造 SUV 的天花板水平了。如果把它移植到这个燃油车领域里，就基本就 GLS 宝马 X7 就这个水平的车了。所以说你既然看到 D19 了，那我觉得有三条打动你。第一，集合了众家所长的外观设计，
0: 这几个外观挺好看
3: 啊，这几个卖的好的这个中大型车的这个外观元素，你在它身上都能找得到，
0: 都比较理想化，
3: 什么双色车身呐、大饼轮毂啊，包括这个一个设计手法的灯的造型，反正就是你觉得哎，流行元素你凑齐了，无死角，觉得这个车在哪看都有熟悉的样子，这第一。第二是价格便宜，但是我建议你去深度剖析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毕竟也是领跑的旗舰车型，再便宜也是二三十万的东西，啊，只是它的这个价格可能比其他主流大厂要稍微低一点，那你想想，为什么会低一点呢？我认为在核心技术上有差距，而且领跑呢，它是一个新势力车企，它造车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我觉得在制造环节，它对这个品控、质量、耐用度，很多地方理解可能还没有那么深入、那么透彻。换句话说，在成本和好之间，可能有些新势力品牌
0: 他会选择，
3: 哎，他可能会把这天平偏向于这个控制成本。
0: 对，
3: 所以我觉得你既然已经看到二十多万的这个全尺寸的新能源 SUV，你看看刚才我们说大唐，
0: 看看唐哈，
3: 这一个，如果你要想把钱再控制在二十或者就出点头，你去看看银河 M9，
0: 也行，
3: 也不错，也不错，
0: 吉利的，
3: 对，尽量还是看，因为你买的不是这个入门级的电车，我觉得这个主流大厂的好处在哪儿呢？它的长久使用的耐用度、故障率，以及它给你的核心技术先进性，主流大厂还是有优势，
0: 是不是啊？
3: 对，
0: 这仅供参考啊，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张先生，上午好。您讲，张先生。
4: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五菱星光 L 可不可以买？
0: 五菱星光 L 啊。
3: 你预算多少钱？
4: 预算也就在120,000左右吧。
3: 可以买。因为它这个续航嘛，目前在这个级别里来看不短啊，它已经给你到200多公里续航，我记得二百五六吧，是不是256？
4: 206。
3: 对，然后它还是一个多座大个的，就你要是这个预算的话，想买这么大个的，还得长续航的，独此一家。
0: 没有啊。
3: 对，五菱和宝骏，它俩很多车型呢都是把价格打得很低啊，就在价格上没有竞争对手了。但是你要去看好这个车，你好好试一试，尤其你多带几个人去，你看看满载的情况下二排三排的乘坐舒适性咋样，别它就是个象征意义，能坐六人但谁坐都不舒服，因为它车身尺寸没那么大，换句话说它其实应该是个大五座，但是它确实设计成了三排六座。我担心它的实用性。五菱的这个插混的技术没问题，因为它的这大多数车型都是大家来买的跑网约车，网约车这么高使用强度，能验证就是五菱的这核心技术没问题，耐用度可以，再加上五菱从造燃油车到现在，皮实耐用一直它是优势，所以说车没问题。就是你看看你选六座车肯定是有诉求，它能不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别大家坐着不舒服白买了。
4: 好，
0: 好了吗？
4: 好，谢谢。
0: 好嘞，张先生，我们再见啊。好啊，大家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大家点个关注，点个赞，然后呢，这个私信我啊，给大家发这个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车贴啊，咱们这波车贴到了。确实啊，今天呢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空调啊不是特别的这个灵光啊，那么就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在车里面啊，如果你这个天儿车里面的空调要是不好使的话啊，确实非常的遭罪啊，就算你开着这个车窗啊，吹进来的这个风这个也不会特别的舒适啊，所以说这个空调啊在夏天是必备的，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在车内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和节点呢，每年的这个汽车什么冲冷啊维修的故障啊是不是严大夫，基本上你那儿 就天天都有这活儿啊，咱就别说这个，就这个一天有多少，反正天天都会有这种类似于汽车空调不良啊、空调故障啊这样的这个问题，是吧？
1: 是是是
0: 啊，
1: 这个大家冲冷媒啊，建议到正规的门店。
0: 正，你就是老说正规，那啥是不正规呢？
1: 啊？
0: 你他给你关了？
1: 你说，
2: 你干啥呀你？
1: 没有，刚才我看那个。就我现在
2: 除了道外区阳光路二号上都正规
0: 啊，都正规啊，这么回事
1: 啊
0: 啊，
2: 关我麦克，
1: 是是，这个是吧？因为这个冷媒说的是挺多啊，现在有一些这种劣质的冷媒的情况下，它易燃呐，
0: 嗯，
1: 易燃爆炸着火很危险。然后呢，但是它也制冷啊，但是它不环保，
0: 嗯
1: 啊，然后对这个工对对就对这个。对空调系统的话呢，就是说有损害，然后对人身心健康也是，不好啊，
0: 也不友好、啊。
1: 对对，也不友好。就你冲冷三重性的话，你花点好钱，一共也没多少钱。
0: 就好钱得多少钱呢？
1: 一百多块钱呗。
0: 嗯，一般都是四罐三罐多啊。
1: 五十一罐，三五一十五，
0: 嗯，
1: 150块。
0: 就五十一罐就是好罐呗，就好冷媒啊。
1: 他要是不坑你点的话，应该就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嗯，如果要是一次冲好的情况下，
0: 就31罐、20罐的，可能这质量
1: 那肯定不行了。
0: 嗯，
1: 对不对？
0: 那个罐儿多钱呢？是吗？那是铝的罐儿不？还是铁的罐儿啊？
1: 不一定。你要金冷的是铝罐儿啊，采埃孚的是铁罐儿。
0: 嗯
1: 啊，就也分品牌的。就是像这种大品牌的情况下，它这种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叫什么
0: 什么呀？
1: 瑕疵品就会有。
0: 嗯嗯嗯。
1: 啊，就是有，你就是吧？这我这里
0: 我听不明白、
2: 这个。贵不贵取决于罐儿，
0: 对，我就在想，我这铝罐儿、
1: 哎、说直白点，这样吧，
2: 就是这个罐儿最后我卖，我能挣多少钱
0: 啊？
1: 就等于大品牌有假货，就这个情况
2: 能吗？
0: 能
1: 、嗯。然后还有这些东西不建议在网上买，你实体店100多块钱，你说你上网上去买没意义。然后你买、一般情况下你就得自己去找地方冲吧，
2: 对，
1: 是吧？是不是？
2: 自己冲不了吧？那玩意儿。
0: 那不就是跟打火机那个卡往里一插，呲，哎，
2: 不是，
0: 不是那个哈，
2: 不是，
0: 不是像打火机那个。
1: 这种就是说有危险性的东西，不建议大家去操作，
2: 嗯，
1: 知道吧？自己能不能冲呢？上那个网上学教程，对吧？买个压缩机，再买个空调表，自己就可以冲了。
2: 那、
1: 但是你拿罐的时候，尽量往下捏，别捏那罐的肚子那个位置啊。如果要是空调压缩机回流工作，你要是那个钮操作错了，低压高压操作错了之后，空调内部的这高压回流的情况，那个罐儿梆就鼓开了。
0: 就鼓开了。
1: 如果你手正攥那个肚子上，你想想，
0: 就跟二踢脚崩手里了。
1: 对，所以说你要往下捏，就捏那个底下那个段儿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专业性的一些东西吧，别说冲冷了，说难听点，之后换胎换备胎，我都不建议大家自己换。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因为现在都有保险，咱不是说我不是说我谁要赚这份钱啊，你别花了，来我来，对不对啊？不是，是啥呢？现在这个车辆都有保险，大家在交保险前一定要谈条件，要说什么？哎，这个有没有道路救援呢？你问一嘴，有几次啊？对不对？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你要求了，一定就都会有。
0: 嗯
1: 啊，有道路救援情况下，拖车更换备胎、送油送水、搭电都是免费的，对吧？这还用自己动手吗？
0: 自己动手就容易崩手啊。
1: 容易伤害，容易受伤嘞，因为这种案例挺多的。
0: 就是尽可能的自己去找一个有一个靠谱的地儿啊。刚刚呢，这个严大夫说有点这个远了啊。我跟大家讲啊，如果要是有这个换这个冷媒啊，想冲点冷媒啊，空调不良啊，你就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这小活你找他就行。然后呢，给大家换点好的冷媒，是吧？效果会非常不错的，凉凉的啊。就这天儿，现在就想说点凉快的事儿。
1: 是
0: 啊、就咱四个不在这个大蒸笼里
1: 啊、这种情况明天我来一下，不行我带四瓶冷媒，咱一人一瓶，
2: 咋在吸呀、啊、
1: 不是那有那不能吸
0: 吸嘴里啊，
1: 搁手攥着
2: 啊、
1: 晃
0: 啊，
2: 然后呢
1: 它就制冷了呀，它就凉啊，
0: 那罐就凉是吧、
2: 那咱就说它明天就万一好了呢，
0: 不是，那就凉直接揣怀里就行了是吗？
1: 不是，你就拿手这么一撞，它一晃一晃，
0: 它就凉了。
1: 对
0: 啊，
2: 我刚才出去接个电话，我走廊都好凉快。
0: 啊，所以就今天这个直播间也热，所以我就想起了这个冷媒的事儿了啊。如果要是这个空调不良啊，或者是这个制冷效果不好啊，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 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和交流啊，加他的微信就行啊，然后这个空调的问题或者是维修保养的事啊，可以跟他来沟通啊，13604514456，23年的奥迪 A6 黑色40的啊，大概现在能值多少钱？10万公里啊。
3: 这公里数有点大了啊，如果你是黑色的四零，
0: 103000多公里啊，
3: 哪款就不说了吧，
0: 啊，不说，
3: 我觉得终端价现在应该能值到十，算18万。

0: 公里数在这呢。
1: 假如说啊，周老师，你看咱分析这个心理，就如果说我能接受一个三年跑10万公里的车，就说明一条，我也是这个使用强度。
2: 嗯，
1: 那么我开三年这车20万公里，我卖谁去？
0: 是，
1: 所以我得考虑这个事儿。
0: 嗯，
1: 你提前是不是得先给我帮我打出点预付？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它跟公里数少，尤其年限这么近啊，跟公里数少的同等车况 A 六，
0: 嗯，
1: 差个2万都不算多。
0: 嗯，
2: 他这算刚才10万公里，
0: 10万2000，
2: 相当于1天100公里。
0: 3000多公里，那就跟跑
1: 大
2: 是不是
0: 一直在跑呗？
2: 啊、
0: 就是跑业务上对呗？
1: 但是这种车呢，如果说这个要是有车衣啊，然后发现车衣这个机盖位置这个划伤比较多，
0: 嗯，
1: 说明它跑高速多，跑高速多的话，就是也就意味着这个车的耗损并不会很大，
2: 嗯，
0: 高速还是比较省的，
1: 对，还是相对省一点的，
2: 嗯，
1: 发动机啊、变速箱、底盘的状态都会比较好，
3: 顶多费点轮胎。
0: 问问2011年、2012年的3.6的途锐大概能值多少钱？1112
1: 啊，首先2012年没有3.6途锐了，那个3.6的排量呢？
0: 那10年以前、
1: 对，二代呢，在2013年2013款开始，出了一批3.6排量的途锐，就是二代在2013年才有，2011年、2012年你还买不到一代半
0: 啊，
1: 所以说你想要3.6的话，你就得看2010年、2009年，这两个年限是3.6比较集中的年限，
0: 那大概也就是3万块钱，3万多块钱。
1: 这个一代半啊，
0: 嗯，
1: 炒得非常火，
0: 是不是啊？
1: 炒得非常火，
0: 炒得非常火。
1: 如果2010年的啊，原版，
0: 嗯，
1: 公里数别太大，3.6，内饰成色新，状态好，
0: 嗯，
1: 2010年的，
0: 嗯，
1: 4万5到5万，
0: 嗯，
1: 它到什么价格？周老师，2011年的二代的新款吧，
0: 嗯，
1: 卖不过它。
0: 哎呦，
1: 嗯。
0: 行吧，那这个看车况啊，具体看车况，这是说完了啊。对，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是直接加博文的微信也行啊 ，AWFM925 啊 ，AWFM925， 你看看，刚说完
3: 冲冷，
0: 冲冷的事儿是吧？
3: 来，空调就凉了。
0: 哎呀，空调就唰一下就来了哈、
3: 虽然还有10多分钟吧。
0: 啊，那但是也挺舒服啊，是吧？吹的就吹下来了啊，
3: 迟来的凉啊。
0: 对，迟来的凉，没毛病啊、没毛病。最起码再过5-6分钟，这个这屋就凉快了啊，刷刷的。
3: 这10来分钟，这屋里边的空气就完全制冷了，
0: 是不是、
3: 下一档节目正好够用。
2: 我说你今天怎么迟到了呢？你是给这儿冲冷了吧？
0: 等凉了
2: 是吗？
0: 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一线的王先生啊，上午好，王先生。
4: 哎，你好，你好，哲。
0: 哎，您
4: 这、那个我想买那个代步车，现在回来选择一下，一个是那个就是那个速腾的
0: S，
4: 速腾不是230，我问了一下，2307万公里，
0: 二手的
4: 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这看的就是那个缤越新车1.5的，你说这两个选，就是代步选哪个好呢？
0: 就是一个二手的，一个新车，不知道买哪个好了，是不是啊？
4: 我问一下，我没去呢，我打电话问的，好像有个最便宜是65000左右吧。
1: 缤越是1.5T 的，你看那速腾老款是 1.4T， 230是低功率的。
4: 对对对。
1: 这俩车如果说让我选的话啊，我选缤越。原因非常简单，它俩呢都是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双离合。你现在已经就是你看二手车呢，你去跟他商量能不能试一圈。试一圈之后呢，这个大众的干式双离合，尤其是230，它应该是1718的吧？
4: 是武汉几年的话？是16的。
1: 对，差不多吧，就是只有那个年代有这230。那个年代双离合变速箱，如果在市区走走停停啊。就是市区路况，它的换挡冲击感非常明显，顿挫非常明显，不平顺。但是吉利这个双离合变速箱调教的非常平顺，所以说从变速箱这维度来说，无论是换挡效率、对节油、对动力的帮助，以及它最重要给你的直观体验感受，吉利的变速箱现在从目前来看优于这个老款大众的双离合。然后新款 1.5T 发动机，这是符合国六 B 发动机，动力好，排放清洁，而且能耗非常低。速腾230 1.4T 呢，它会很省油，但是缤越它作为 SUV， 风阻系数更大，车身更重，它也会很省油。所以说，同样很省油，更平顺，咱买新不买旧。
0: 而且是不是要长期持有？
4: 也说不准，反正尽量长，也不想
0: 换。
1: 我觉得你可以买缤越的故障率、耐用度， 质量稳定性都很好，而且

0: 护养护也比较便宜。
1: 那个肯定是博文，那比我专业多了。那个刚才我问的时候，但他说，他不一定对，一个售货员，他说那个我问的缤越那个，他说1.5L 的，不是那个 T 的，
2: 不是 T 的，
0: 缤越不是那小型 SUV 吗？你说缤瑞吧？
1: 缤越，吉利缤越，
0: 我知道，缤越是 SUV，你看的是 SUV 还轿车
1: ？SUV 啊，
0: 啊，1.5自吸的。
1: 啊，他说自吸是他说错了。还是我们
0: 啊，那不能，那可能出自吸了。以前缤越只有1.5T，
1: 啊，
0: 那如果自吸的话，它动力会比速腾差很多。
1: 我说那是爱信的变速箱吗？他说那个是吉利自己的变速箱，六档变速箱。
2: 对。
1: 那这两个呢，也应该不错，是吧？
0: 如果是1.5的话，它动力会比这个速腾230差很多，但是平顺性一样会很好，油耗也会很低。你要对动力没要求，就还是看缤越。
2: 我打断一下，它是那个2.5款的吗？
1: 那我这个忘问了，刚才忘问了
2: 啊。二款它有这个1.5T 的
1: 啊，
2: 对，有1.5T 的，都是1.5T 的，但是它也有这个自然吸气的，但是它那个自然吸气的应该是 CVT 的表。
0: 对 CVT 的，因为吉利的1.5搭配都是 CVT， 它不是。
1: 对是 CVT。 我问了，他说我问的爱信，他说 CVT 的，我说什么牌子，他说自己的牌子，
0: CVT 变速箱应该是万里扬这品牌。这是吉利1.5加 CVT， 这个动力总成非常成熟，它用了至少在两代7-8年了，很成熟。
1: 我就想代步，我就
0: 那这个我觉得日后维护养护保养的成本会比。
2: 你的预算大概多少钱？
1: 预算也没所谓，但是我计划不用花那么多
2: 啊。对，计划花多少钱买车？
1: 原来计划花4万左右，结果这个缤越6万多，新车就
0: 4万多的话，新车你看不到了，没有啥能
1: 看
0: 的，
1: 看不到
0: ，
2: 对，
1: 6万多块钱也可以。
0: 你有旧车置换吗？或者报废？
1: 没有，因为我就想整第二台，就是
0: 我
1: 有台车，
0: 单独就买一个。我给你换个选项啊，二手车你看看一些年限可能跟这个速腾差不多，15的、16的，像这个什么轩逸啊。威驰啊，
2: 省心就是。
0: 对，我给你举例子，2017年的1.5自动挡的威驰，省油省心到家了，没对手了。
1: 我一开始目标真是想轩逸，那轩逸1.6呢省心，但是那个我那个刚看了2天，没发现有轩逸，我就不知道那碰见有这个，我看问这个，轩逸和那个丰田那叫什么
0: 威驰，你要买个2017年的威驰，车况好的3万都花不上，就是你的预算可以控制下来的前提下买的一个完全符合你要求的车。
2: 咱听有没有威驰在那儿？
0: 威驰卖了，
2: 卖了
0: 啊。对，可以帮你找一找，就你看看日系，如果你看二手，你看看日系。
1: 那轩逸有没有呢？
0: 可以帮你找一找。
1: 行，
2: 你有博文微信吗？
1: 有博文，有博文的微信。
2: 那就行，那到时候就跟他沟通就行了啊。
1: 我这电话也行，
2: 对，你就加他微信就行啊。
1: 好
2: 嘞，王先生再见。
1: 对，
2: 尾号是9123的王先生啊。啊，威驰卖了，我记得有个威驰来着。
0: 那威驰是，3万左右。
2: 3万左右，不就挺好的吗？对，二手车选个威驰。这个大众多少有一点点操心，
0: 对，你看它的需求就非常简单，没有需求，那你就看
2: 日系，那就是最简单的呗，没需求就看日系，
0: 日系韩系都行，
2: 对啊。所以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的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282119002879973737。刚刚呢有好多咱们朋友打电话了啊，我听到这个导播间的声音了啊，来咨询这个驾考方面的事儿。老姜跟大家就是详细的啊说一次，因为有的时候吧，咱也不怎么说，就是1688来回的通勤车呀，啊，包含了补考费呀，啊，还有这个练车的费用啊，就是大家的这些福利啊，跟大家来再说一说啊。
3: 其实这个从高考和大学生等咱们这个假期呢，给这个学校就给他们这个福利价格呢，就是1688元。其中我一项一项跟你说，报名、练车、考试、补考、通勤，这几项都包含在内了。通勤车呢，也就是从你咱们在通勤车，咱们是道里道外、南岗、厢房、江北都有通勤车。那么叫这个通勤车呢，是咱们自己家的教练，从这个家出发一直到上班的这个路上， 然后沿途啊接着咱们这些学员，
2: 嗯，
3: 可能离你家不是你家楼下，或者是你这个小区门口，但是肯定

0: 不是太远啊，或者是正好路过你家，我们有没有这一站的情况下，可能但是也路过你家的情况下，也教练也可以给你停下来。
1: 嗯，
0: 那么去练车和练完车回来啊，也是坐这个车的教练的这个通勤车啊，一起回来。
1: 教练车
0: 就是去和回咱们通勤车，而且在你练车和考试期间坐这个通勤车都是免费的，我们不收取。
1: 就你考试也是通勤车接你？
0: 对，也一样的。嗯，就是真要是坐不下，我们自己学校就花钱。
1: 雇车了，
0: 雇大客了啊，补考费呢，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个很这个标准，
1: 嗯
0: 啊，就是无论是哪一个科目，在考之前，学校都有一个学校的先上学校来进行模拟测试，
1: 嗯，
0: 那么这个模拟测试通过以后，我们给学员安排最近的一场各科考试，
1: 嗯
0: 啊，如果在考试过程中，其实在学校进行模拟测试的同时呢，都是比如说你自己的教练，
1: 嗯
0: 啊，在带学员的过程中，你说咱们处的关系挺好，
1: 嗯，
0: 那校考你说这个教练给我放放水
1: 啊
0: 不行，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换另外一个班的教练对这个班进行模拟测试，
1: 嗯
0: 啊，只要你能测试过去，其实你的成功啊
1: 就能
0: 达到
1: 80%了，
0: 80%到90%、
1: 嗯、
0: 啊，因为咱们你看咱们周三考试，周一周二都会去考场进行模拟训练
1: 一下，
0: 对，所以说这样更会提高学员的合格率了、嗯、
1: 为啥说这个免补考费呢？啊，怎么个免补考费？你不能说我来了我就去考，我考一次不过我再考，考一次不过我再考，那你考几次你就把那个报名费就考没了啊、
0: 嗯、
1: 这个学校是不承担的。那怎么样呢？就是这个补考费是学校承担的，你得通过校考。
0: 对，其实我们也是在补。
1: 那对啊、
0: 嗯、
1: 我考你一次，哎，你这个你过了啊，你打90多分啊，那挺好。然后呢你再去这个参加正式的考试，正式考试你没过，你赶上点背你没过、
0: 嗯、
1: 啊，那么这个那学校就认了啊、
0: 嗯、
1: 那这不是二八定律吗？就属于
0: 对，就我们就我其实我们也在播这个，
1: 对吧？
0: 但是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一个模拟学校的模拟测试呢、
1: 嗯、
0: 这个模拟测试过了，其实它的成功率达到80-90%是没有啥问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在这个理论培训现在这个高考生和大学生他们学这个学习这个东西学得特别快，
1: 嗯，
0: 这社会人员就是对这个理论学习他是有点抵触的啊、
1: 嗯、
0: 有点抵触的，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想想什么办法。那么去年呢老姜就是花了一部分钱嘛，小十个
1: 嗯
0: 租的房子加盟的，然后聘请的理论老师，目的就是让咱们自己的学员呢通过正规的渠道啊，然后来有理有据的去学习这个东西。
1: 嗯，
0: 那么我们原来是每周日啊，或者每周六我们进行讲课。那现在呢是天天都、除了周二、啊，因为周二咱们有那个理论考试，理论老师就去带学员去考试去。
1: 嗯
0: 啊，除了周二，我们上午是讲课一，下午是讲课四。对自己家报名的学员，我们从最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啊，一分钱不用花。但是外校来的我们。
1: 必须得收费，
0: 因为我们是也有成本的啊、在这培训的学员基本上都过了啊、就是即使你没过，可能也是出现点小偏差，那回来再学，我们也不收费，也一直都是免费的啊、就是为了大家能让这个考驾证，你科一过去了，到科二科三，你一过不去，二三四，你一点边儿都
1: 没
0: 有，没
1: 机会
0: 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也每周都会往这个学校的群里面通知大家，我们有开课，有讲课，
1: 嗯
0: 啊，哪天校考，哪天考试，都会提前给大家做一个告知啊、
1: 嗯，
0: 这个大家放心。其次呢，练车的时间呢，一个科二是4到5天，一个科三3到4天。
1: 嗯，
0: 有的学员家长说，你看，我家在道外啊，我家在什么什么地方，可远了，离那。但是首先我配备了通勤车，其实换句话来说，我真要是这我在你家这块真就没有通勤车的情况下，
1: 嗯，
0: 你上这儿来，一共加起来10天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对吧？那有的人刚才这个你也说了，说是你看我家楼下就有个驾校。那么首先大家要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来讲，一个驾校它要求的建设面积，就是整个场地面积要求是1万平米啊、
1: 嗯、
0: 车辆是标配20台，
1: 嗯哼
0: 啊，不管是 C1 还是 C2,
1: 嗯，
0: 那么这1万平米你想想在你那个小区楼下
1: 嗯
0: 有没有这1万平米，这一万平米我要是房东我都不租给驾校了，
1: 嗯
0: 啊，我得干点别的，我肯定比租金就挣钱，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说驾校的位置基本上都是
1: 要比较偏一点，
0: 偏一些啊、
1: 嗯，
0: 相对于因为驾校也要计算成本，
1: 嗯、
0: 对吧？它可能是你家楼下就是个报名处，
1: 嗯
0: 嗯，
1: 其实练车的地方未必是，
0: 这是其中一点。第二点，离你家就在你家楼下，有没有通勤车？
1: 嗯哼
0: 啊，而且我之前干过，在别的驾校，就是我自己没开驾校之前，我在别的地方干过。

0: 坐通勤车，是收费的，
1: 嗯哼，
0: 10块钱一天，
1: 嗯，
0: 这都是收费的，我头一次听说，后来，
1: 咱这不收费啊，
0: 不收费，从有通勤车，既然我在我的认知里面，通勤车就是免费的，所以说从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坐通勤车必须是免费的，
1: 所以就是说了这些呢，就是大家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好过，好过，然后好学啊，一共折腾你个七八趟啊，然后呢就能拿到一本驾驶证，就是。非常不容易啊，所以说大家珍惜这个现在有这个好的政策啊，就1688的这个报名的价格，包含的这些费用啊，然后呢有啥疑问啊，或者是你想了解更多的一些事儿，你就可以直接加老姜微信去说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不对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再说一遍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我刚才说错是在哪儿呢？就是让段二爷问那个排烟的事儿呢啊。我说这排烟的事儿是问问严大夫哈。
0: 这想大夫了，
1: 那我就心里想，
0: 他不就坐你旁边吗？
1: 你自己读，自己解决啊。
2: 请问我的车呢停在这个排烟口下边啊，然后呢？
1: 哎，都不知道开麦，你说多火现在啊？
2: 怎么处理？
0: 是怎么处理？快说吧。
2: 贴车衣没有？有贴车衣的话，
0: 1分钟。
2: 这种情况下呢，能处理啊？具体处理，
1: 你看这都是当了多少年主持人了？你说他不知道开麦？哎，
3: 哈，我重说一遍啊，就是啊，请问我的车停在排烟口下边啊，然后这个车门上全是油烟，这个怎么处理？这个清洗啊，到洗车行就可以洗。到洗车行，然后这个深度清洁。啊，让他边角缝隙好好洗着。
0: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车上有一个大夫家的车衣，多好啊！
3: 啊，是不是？
1: 有车衣就好了，是那意思啊？
3: 对呀，那有
1: 大夫家车衣，
3: 大夫牌车衣是吧？啊，这样的话，你要有车衣就是好打理呀，对不对？啊，不伤车漆，这样。
1: 说一下那个到点了，说车衣活动吧。
3: 啊，是的啊，现在店里边呢，就是车衣和玻璃膜有相应的优惠活动，玻璃膜的前风挡啊。有299啊，这个贴这个前风挡这个膜，隔热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还有一款呢是进口的，一块前挡那个玻璃膜是860的，是美国亚龙的，然后包括车衣呢，现在有1980的，车衣啊，然后还有2980的车衣，2980的车衣呢是美国强生江森车衣啊，国际品牌的2980，说错了2980啊，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贴玻璃膜的，或者是有维修保养的，现在店里边呢有一款299的全合成壳牌机油啊，10000公里一换的啊，现在可以享受免工时送三滤啊，2994升全合成壳牌机油啊，免工时送三滤啊，如果有维修保养或者是车衣车膜或者是空调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啊，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没分享这二手车的一些信息啊。大家如果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买新车，需要我们帮您砍砍价啊，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特别是想买一些这个4-5万块钱、3-4万块钱的车，这二手的这个车况好的这种车型啊，你都可以跟博文联系啊，给大家出出主意啊，或者有这种车源给大家介绍啊，加这个微信啊 ，awfm925，awfm925。好吧，北京时间的10:58，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3: 哎，我是严双，
4: 我是博文，
0: 我是老姜，
1: 拜拜各位，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上午的11:0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周一，怎么样？上午的工作还繁忙吗？在这里天文要祝各位周一快乐啦。如果你觉得工作有点累的话，希望你能够换一个心情，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两个小时天文陪伴大家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乐趣的事情吧。11点钟到13点钟，陪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梦不落》。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哈尔滨市气象台预报，6号到8号哈尔滨多阵雨雷阵雨，局地多部会出现中到大雨，气温是19到30度，并且会伴有2到4级的东南风，降雨易引发积水、自涝等隐患，晨间呢一起雾，提醒市民要常备雨具，那雷雨期间要及时避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哈尔滨市交警持续整治务工通勤面包车超员违法，呼兰交警连续查获多台超员送工车辆，其中有一台9座面包车，实载14人，民警现场普法转运乘客，依法对于驾驶人进行了罚款记分处理，交管部门也将会持续紧盯送工车辆，严查超员，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海明威，叫做《老人与海》。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不仅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吧，包括这部小说也是非常的脍炙人口。11:1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7月6号星期一，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在这样的一个周一的上午时间，大家怎么样？嗨，虽然很想说好久不见啊，但是我们昨天好像刚刚见过面。所以周一，希望各位全新的一周能够拿出一份像样的精气神儿，迎接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日，全新的周一，全新的一天。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焦麦琪，《你要的爱》。当然了，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需求或者是帮助，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和我们取得联系，或者是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当中同步在线。

11:18，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叶片中来问候了，说天文上午好，中午好，上午好呀，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叫做《回旋木马的终端》。那这首歌同样也是《遇见》这首歌的广东话的版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和普通话的《遇见》，你更喜欢听哪一句哪一首歌呢？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生活小贴士吧。先和大家说一说像我们平时逛的卤味摊啊，或者是家里炖汤，比如说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吃的一个食物是什么呢？猪尾巴。所以不管是卤的油亮入味的这个切断猪尾，还是炖的软糯粘嘴的猪尾的包花生，咬起来筋道又有胶质感，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这一口。很多朋友都会认为说，猪尾巴不就是这个皮中间夹的骨头吗？看着好像也没多少的肥肉啊，那热量肯定不高吧。那今天这样的一个小提醒您可要记牢了。先和大家报一组这个数据。那我们都知道五花肉的这个脂肪是比较厚的，热量是很高的，那像减脂控脂的朋友尽量要少吃，但是数据显示每100克五花肉的热量呢是395千卡，脂肪是37克，而同样重量的猪尾巴热量达到了378千卡，脂肪呢能够达到33.5克，那两者的水平非常的接近，全部都是一个高热量高脂肪的食材。而且猪尾巴的骨头占了不少的分量，能吃的肉和皮大概也就是占了一半吧。那可能下班路上顺便买了两根卤猪尾，可食用的部分差不多也就是100到200克，那算下来热量就能够达到400到800千卡，相当于吃了2-3碗米饭，甚至呢是3-4碗白米饭的热量。所以平时像久坐不动啊，运动量少的朋友，要么就是经常这么吃的话，多余的热量就非常容易变成脂肪囤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你要是为了躲五花肉改吃了猪尾巴，那真的是从一个热量的坑跳到了另外的一个坑里面了。所以说猪尾巴的热量其实非常大的。那说完了热量，再来说说大家经常念叨的这个滋补的说法。不少人觉得说吃猪尾巴能够补充胶原蛋白，能够美容，还有说能够强筋健骨的。但是呢，这里要和大家澄清两个误区。第一，猪尾巴的蛋白大多都是胶原蛋白，但是这种蛋白缺少一种能够让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身体吸收利用率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吃进去的胶原蛋白都会被肠胃分解形成氨基酸，最后呢是用来修皮肤呢还是补肌肉呢，全部都是按身体的需要来分配了，根本就不是吃啥补啥。那如果想要养皮肤，要多吃瘦肉、蛋奶和豆制品这样的一些优质蛋白，再搭配上新鲜的果蔬来补充维 C， 效果要靠谱得多。第二呢，就是论补钙和补微量元素，猪尾巴的钙含量还不到牛奶包括绿叶菜的20%，那 B 族的维生素呢也远不如像猪里脊、猪肝，所以想要靠它来补营养性价比真非常低。所以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朋友纳闷了，说既然营养一般，那为什么猪尾巴卖的要比普通的猪肉贵那么多呢？原因其实有三个。一个呢是物以稀为贵，因为一头猪啊就长一根尾巴，所以现在规模化的养殖场，这个小猪大多数都会剪尾，避免互相咬尾引发的感染，所以市场上完整的长猪尾产量很少的。二是人工费的处理，比如说猪尾巴褶皱是非常多的，然后毛囊也很深，去细毛清理也是特别的费功夫，加工成本非常的高。第三就是我们传统的像以形补形的观念，给它加上了一层滋补的这样一个滤镜，价格自然就涨上去了。当然了，也不是说猪尾巴完全不能吃，解解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给大家几个健康食用的小建议吧。第一，别拿它来当主菜，就当一个调味品用，比如说炖萝卜或者是煲汤的时候可以切一小段进去提香增味就足够了，不用整根整根的啃。第二呢，就是要严格控量，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每个人每天的这样的一些像畜禽肉类的总量控制在40到75克，比如说今天吃了猪尾巴，那其他的猪肉啊、牛羊肉啊就要相应的减量，尤其是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的朋友一定要守好这个量了。第三，就是要多搭配一些高纤维的蔬菜，比如说吃猪尾巴的时候可以配上海带、木耳、香菇或者是萝卜、芹菜这样的一些蔬菜，既能够解腻，还能够放慢我们的进食速度，避免不知不觉好像就吃超标了。所以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像尿酸偏高有痛风的朋友，尤其是痛风发作期啊，猪尾巴和它炖的汤都不要碰了，长时间炖煮之后，汤里面的这个嘌呤含量会非常的高，容易加重病情。
所以爱吃这口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了，美味虽好，但是适量才是最重要的。那平时你是爱吃猪尾巴的人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你是怎么喜欢吃猪尾巴？是炖汤呢？是这个卤味呢？还是说喜欢吃的是这个烤的猪尾巴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看平时你都是怎么吃的。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2: 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7月5号，市级多部门联合开展白起筑老公益活动，走进道里区人民广场，近百家社老单位设7大免费服务展区，涵盖养老政策解读、义诊康养、智能手机教学、社老产品体验等一站式服务，把多样养老惠民服务送到老年居民家门口，提升老人幸福感。马家沟戴秀湖网红瀑布今年夏天打卡人流激增，消防环卫开展了环境体质保障，景区的观景平台步道增设了分类垃圾桶，并优化点位，安排专人巡回保洁，值守延长到21点钟，做到垃圾随铲随清，全方位维护打卡区域的整洁游园环境。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1:4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刚刚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好朋友征服者来问候了，说来了天文，说早上上音乐早餐了吗？这周早上的音乐早餐是岳东来为大家呈现的，下周一天文会在早上的音乐早餐当中和大家再见面了。现在眼下呢，正到了暑期，可以说正好是一个出行的旺季，不少大家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计划坐飞机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去远行去度假。那每次过机场安检呢，这个随身携带液体不能超过100毫升这条规定总会难住不少人，大瓶护肤品会被拦下，带的饮料呢没办法过安检。很多人都有疑问说，为什么偏偏要限定100毫升呢？那一瓶水喝到只剩100毫升能不能带进去呢？还有候机厅里面买的饮料为什么又能够带上飞机了呢？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小节当中把大家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全部都给大家来解答出来。先说这条规定的由来，它肯定不是一个凭空制定的，背后呢是其实真正的安全考量。要追溯到2006年，那英国警方挫败了一起跨国航班的恐怖袭击阴谋。恐怖分子原本计划就是把液体炸药伪装成普通的饮料，然后搭配改装的这个引爆剂带上跨大西洋的航班当中，一旦得逞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事件之后呢，为了筑牢航空安全的防线，全球的航空公司尤其是民航都已经制定了这样的一些随身液体单瓶不超过100毫升的限制，一直沿用到现在。所以简单来说，100毫升呢是经过安全评估的一个阈值，单瓶在这个体量内即便存在风险，这个爆炸的威力也相当可控。所以单瓶不能超过100毫升，其实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来做出考量的。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几个误区，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别到了安检口才这个非常的慌神。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这瓶200毫升的护肤品用的只剩一半了，不就刚好是100毫升吗？这里要明确告诉大家，不行，因为这条规定看的是包装标注的总容量，而不是瓶里剩余的液体量。所以只要瓶子这个标容的容量超过了100毫升，哪怕只剩了一个底儿，也不能够随身带上飞机，要么就是提前办理托运，要么就是分装到100毫升以内的小瓶子里面。第二个误区就是只有水饮料才算液体吗？这个是不对的。就像牙膏、防晒霜、润肤乳、面膜这些膏状的凝胶状的物品都是按液体来管控的。那不少朋友可能在过安检的时候被这个扣掉了化妆品，都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另外要补充的一句就是，就算您都分装成了小瓶，随身携带的液体的总量一般也不能够超过1升。所以有听众可能会问了，说那我多带几个100毫升的小瓶，凑起来不就量大了吗？其实这个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一方面呢，液体炸药分装之后再混合组装，操作难度是非常高的，那在客舱里面也非常容易暴露。另一方面呢，现在机场的安检技术也在不

断的升级，除了 X 光机成像识别，还有专门的液体检测设备，能够快速的分辨液体的成分，可疑的液体都会进行单独的核查，安全上是有保障的。那当然了，规定也是有例外的特殊情况。那如果你有必须随身携带的液体类的处方药，或者是带着婴儿出行，那需要携带的像母乳啊、液态辅食，这些是可以超过100毫升的。不过呢，过安检的时候要主动向安检人员说明，配合单独的检查。处方药建议您提前备好医生的医嘱，更加稳妥一点。那最后再问一问大家所说的啊，这个常问的说过了安检，在候机厅啊、免税店买的饮料、酒水、护肤品，为什么就能够带上飞机了呢？因为候机隔离区内的商品都是已经提前过了安全核验的。这里面要特别提醒，像需要转机的朋友，买完这些物品之后呢，一定要让店员封装，再用专用的这样的一些防拆的密封袋当中，同时呢也要保留好购物凭证。而且在转机完成之前，千万不要私自拆开这样的一个密封袋，不然转机过安检的时候还是会被拦下的。所以总而言之，这条100毫升限制并不是故意给大家这个出行添麻烦的，本质上都是为了每一趟航班的飞行安全。暑期机场人流量大，建议大家提前收拾行李，该托运的要提前托运，该分装的呢也要提前分装好，省得过安检的时候耽误大家的行程。

中午的11: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清朝925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天文将会在这里面继续陪伴大家，等待着和你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要继续陪你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我要的世界》。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7月5号，太阳岛湖畔茶社正式开业，作为景区全新的文旅业态，新中式风格临湖而建，可供游客赏湖景、品清茶。开业推出了多项福利，凭岛内相关的消费凭证可以免费领取花茶，转发实拍可领文创，双人同行共享饮品第二杯半价，丰富景区休闲体验。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打造了全天候的狂欢场景，游客午后便入园占座，白天打牌聚餐打卡特色小吃，夜幕降临后园区歌舞欢腾，举杯同乐，打破夜间狂欢的单一模式，烟火氛围拉满，成为了冰城夏日特色的文旅名片。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张雨生《大海》。12点14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星星刚才来了，说天文中午好，周一夜上班了。对，原本这个周一是要休息的，因为这个上周一直在上早班嘛，然后一直连轴转，本来今天应该是休息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爱心老师突然发烧了，所以来代班一下。12点14分，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祝各位周一快乐。听到的这样的首歌，来自苏慧伦，《被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这一小节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小提示。入夏之后呢，气温走高，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点一杯冰奶茶来解暑，也成为了很多朋友的日常。很多人买完奶茶呢，就放在工位当中或者车里慢慢悠悠的喝一下午，喝不完呢还会放在冰箱里面留到第二天接着喝。哎，说的是不是你呢？但是近期的食品安全检测提醒我们了，说限制奶茶开封之后放久了，细菌数量会大幅增长，喝了呢很容易会引发肠胃不适，严重的还会去医院。不少朋友可能都留意过，奶茶杯身上经常会印着最佳饮用时间，有的建议一个小时内喝完，有的标了两小时，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当回事啊，觉得这个无非是口感差一点，能有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拿实测的数据来告诉大家，到底喝不完的奶茶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按照像我们国家饮料的食品安全标准，饮品当中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都有一个明确的安全性。

限值。那此前湖南衡阳对于市面上25款热门的限制奶茶做了一个专业的检测，结果售出还不到两个小时的样品当中，达标数量的并不多。那部分样品的大肠菌群最高超标了40万倍哦，群落总数最高也是超标了2万多倍，是不是非常的夸张呢？还有研究显示，奶茶开封后常温放置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细菌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增多，放置6个小时，细菌的数量能够翻几倍甚至是几十倍。所以说你放了一下午的那杯奶茶看着好像没有变质，但是里面的细菌早就超标了。可能有人会问了，说奶茶刚买的时候好好的，那些细菌是从哪儿来的呢？主要来源有两个。第一，限制的奶茶和瓶装饮料不一样，那瓶装饮料出厂前会经过严格的杀菌工作，密封后呢基本处于一个无菌的状态，但是现做的奶茶全程没有杀菌步骤，原料自带的微生物包括制冰用水、操作台和杯具，甚至空气当中的细菌啊都有可能混入其中，所以刚做好的时候细菌的数量很少，喝下去不会有问题。但是常温时候呢，比如说你过了一会儿啊，这个时候温度就会让这里面的细菌快速的繁殖。第二，像我们对着杯口饮用的时候，口腔里面的细菌也会随着唾液回流到奶茶当中，这些细菌在奶茶的营养环境里面繁殖的速度会更快。有相关的研究显示，喝过一口奶茶的饮料，比如说常温放置24小时之后呢，细菌能够繁殖上百倍，达到了每毫升百万的量级。当然了，也不是说喝了放久的奶茶就一定会出事儿。那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偶尔误食大多数只是会轻微的腹泻，很快就能够恢复，但是老人、小朋友和孕妇，还有像本身肠胃偏弱的朋友，风险就会高很多，严重的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肠胃炎，需要就医。所以夏天温度高，细菌繁殖更快，也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常用的饮用建议，记好这几点，喝奶茶也会更加的放心。第一，奶茶到手尽量在2个小时内喝完，别让它在你的工位上放满整个下午。第二，只要是喝过的奶茶就别留到下午再喝，也别放到冰箱里面隔夜，冰箱低温只能够减慢细菌的繁殖，杀不死已经存在的细菌。第三，如果夏天在车里桌面上敞开放了超过2个小时，那就别心疼钱了，直接扔掉是最为稳妥的。夏天饮食安全多留心，别让一杯放久的奶茶打乱了我们的日常节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叫做《我要你》。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也是电影《驴得水》当中的插曲。所以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被任素汐的演技所折服了呢？任素汐也是开启了她的演唱会，很多的人都反映说现场唱得特别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位优秀的演员，同样唱功也非常的了得。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12点25分。那在今天下午呢，也就是7月6号的15点钟，周春雄演唱会的门票将会开售了。所以如果你想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感受得到周春雄的音乐，一定不要错过下午15点钟的这个抢票的时间。7月6号下午的15点钟，周春雄2026年哈尔滨的演唱会，7月25号将会开票了。所以如果你喜欢周春雄，喜欢听他的歌，喜欢去看他的现场，喜欢音乐，不要错过这次演唱会了。也不要忘记抢票时间啊，今天下午的15点钟。来听这首歌，周春雄《蓝色土耳其》。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那天文陪伴大家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Leave》离开。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7月5号，坐落于阿市河畔的百年物藏馆正式对外开放，馆内展出了百余件百年老物件，包含清代清宫拔步床、雕花樟木箱、欧洲老式钢琴等器物，都源自民国哈尔滨各国领事馆、老洋房与商铺，承载着独特的槟城城市历史记忆，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7月13号到8月30号，哈工大校园参观需要实名线上预约。7月6号8点开放了预约通道。校外博物馆需要单独预约，校内航天馆凭入校预约即可参观。中央大街的哈工大中心免预约，校园展馆参观全部免费。入校时段是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的16:30，参观人员19点前需离校。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今朝925。接下来这一小节关注一条最近的新鲜的科技资讯吧。最近呢，人形仿生机器人突然火出圈了啊！不用做家务，主打的是陪伴聊天，最高售价近百万，预售还直接爆单了。我们快速来了解一下内容。这款产品呢是国内品牌，叫做优必选，在六月底刚刚发布的消费级的全尺寸仿生人形机器人，属于旗下的 U1 系列，数据非常的亮眼。开启预售之后呢，订单量达到了13361台，创下了仿生机器人有史以来的最高预售记录。那作为对比呢，同品牌去年一整年的工业型的人形机器人总销量才1000多台，足见这次消费级的产品的热度。那价格方面也分为了三档，跨度还非常大。那半身基础款售价是11.98万元，高配全身款是16.98万元。那这两款已经上线了主流的电商平台，属于坐立款，不能够自主行走，但是身体关节是柔软的，可以进行调整。那最贵的呢是高动态的全身版，男款定价是99万元，女款定价88万元，只有这个版本能够自主的行走。那之所以关注度这么高，核心就是两个字，逼真。近距离看，它采用了仿真的硅胶材质，皮肤的纹理包括手部的血管凸起，甚至唇纹都清晰可见，睫毛呢也是植绒工艺，部分款式还做了美甲，视觉上非常的接近真人。技术参数当中，全身有88个活动关节，光头部就有19个，能够做出30多种微表情，还搭载了专门的情感大模型，能够识别20多种细腻的情绪，语音和唇形的同步延迟也得到了这样一非常低的延迟。不过从现场展示的实际效果来看啊，互动状态还略显机械，离完全自然的真人交流还有一定的差距。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好奇说，这么贵的机器人能做家务吗？这里要给大家画一个重点了，它的核心定位呢不是干活的工具，主打的是情感陪伴和情绪支持。官方设定的应用场景更多是在日常的聊天陪伴，提醒老人吃药，门店迎金待客，包括养老心理疗愈这类，而不是像扫地做饭做家务。那用官方的表述来说，它的第一属性是情绪价值的载体。那当然了，这么高的仿真度，产量难度也不小，光是机器人的头部就有2000-3000个零部件，早期像眉毛啊睫毛全都是靠手工来植入，现在团队正在攻关标准化的量产工艺，品牌方也明确表示今年优先保障交付10000台，不会盲目承接太多的订单。那明年的目标呢是冲击50000台的产能。另外，大家普遍关心的隐私和伦理问题，官方也做了一个相应的说明，用户的数据由自己掌控，可以随时查看导出或删除，数据优先在本地处理，非必要不会上传云端。同时呢，品牌也成立了专门的伦理委员会，规范产品的应用边界。未来这款产品还会布局海外市场，预计今年下半年启动了多国合规认证，明年就会登陆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总的来说，仿生机器人从工业流水线走进消费市场，也算是科技发展的一个新动向。至于未来能不能真的走进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了。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好了，中午的12:55了。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朝925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明天见了。

0: 人。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中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事务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这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整点资讯。超百人大型跨境团扎堆儿来哈尔滨享清凉，东南亚游客沉醉冰城避暑慢时光。全国高温之下，哈尔滨凉爽的气候也吸引了大批东南亚跨境避暑团，六月入境的客流呢也是大幅上升，多支超百人的旅行团到访，游客搭乘旅游专列畅游龙江湿地林海，打卡室内景点，体验伏尔加庄园篝火特色活动，七月份还将迎来更多海外大型旅行团。暑期来临，事故风险上升，冰城公安交管组织师生实警学安全。暑期学生出行风险加大，哈尔滨市交警分批组织大学生、小学教师前往交通安全基地实警研学，学生体验 VR 危险驾驶等项目，教师学习儿童出行避险知识，依托师生双线宣传模式普及交通常识，从源头提升青少年防护能力，降低暑期涉学生道路事故隐患。宣房一体多维度筑牢水域生态屏障，哈尔滨市公安常态化守护松花江水域生态，一方面深入集市村屯普及禁渔法规，劝导规范垂钓商户合规经营，另一方面搭建水陆空立体巡控网络，借助无人机红外设备昼夜巡查，严厉打击电鱼非法捕捞等行为，同步劝导危险戏水群众，发动市民共同监督护水。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02，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条记者采访报道。素有北大荒西都之称的黑龙江宝清县拥有珍稀稀缺的富硒黑土资源，孕育出富硒大米、特色杂粮、山林珍品等一众优质绿色农特产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农业优势，宝清县深耕特色农业发展，聚力擦亮富硒农产品金字招牌。当地也创新搭建了本土官方的电商平台西都珍宝旗舰店，整合全域优质农产资源，标准化规范运营，以数字电商赋能传统农业，打通农产品上行销路，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稳定增收注入全新动能。请听系列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清富硒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我们来听到的是第一篇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富硒沃土育优品电商平台赋能宝清乡村振兴。
1: 依托稀缺的富硒黑土资源，宝清县富硒大米、杂粮、山珍等特色农产品品质优良，特色鲜明，具备极高的市场价值。此前当地农户农业合作社线上销售模式分散杂乱，产品品质标准不一，品牌各自为战，优质的富硒农产难以形成品牌合力，市场知名度和外销渠道受限，特色农业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整合县域农业资源，规范富硒农产品市场秩序，拓宽农产品销售路径，宝清县官方打造专属电商平台西都珍宝旗舰店，以数字化电商模式激活特色农业活力，搭建起农户增收致富的新桥梁。据了解，该平台由宝清县西宝农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全资运营，是当地赋能富硒农业品牌化、产业化发展的核心抓手。宝清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运营经理张浩瀚：
2: 我们宝清嘛，就是属于是著名的富硒之乡，富硒的农产品嘛，就是我们当地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长期这些品牌比较分散，完对外的知名度比较低，没有就是统一的那种销售渠道。为了盘活就是本地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资源，把宝清这些特色的富硒品牌擦亮，我们当地专门成立了就是一个本土的官方的一个电商平台，当地农业农村局对我们进行大力的支持，集中推广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好的产品，并且对他们进行赋能，保证了咱产品的质量，就是现在就是助农增收。
1: 据了解，西都珍宝旗舰店线下运营面积300平方米，创新推出24小时自助运营模式，打破传统门店营业时间壁垒，平台构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体系，线上依托小程序、常态化直播带货等多元渠道拓宽销售，线下配套专业仓储分拣中心，为消费者提供全天候高效便捷的购物服务。平台精选宝清本土核心农特产品，涵盖富硒大米、七色糙米、富硒大豆、菌类山珍、特色白瓜子等多款地理标志黑土优品，多款富硒产品成为市场热销爆款。张浩瀚：
2: 我们采用的就全部是源头直采，本土去整合这些资源，产地直供，并且我们是线上直营的运营方式，依托我们就是抖音店铺直播带货的这种方式进行常态化的运营。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们宝清精选的，就是本地特产，包括了我们的富硒大米，还有七色糙米，以及本土的杂粮，东北这边的就是我们当地的山珍，以及一些副产品，还有我们当地非常出名的白瓜子，各类本土的就是农副加工产品。
1: 相较于普通电商店铺，西都珍宝旗舰店构建了从农户收储、专业质检、统一包装、线上销售到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的全链条闭环体系，全程可溯源是平台核心竞争优势。张好汉，
2: 我们平台就本身就是立足于本地，当地的那个农业农村局不给我们赋能，我们也是官方就是规范的去运营，并且就是入驻的商户和企业全部经过我们就是严格的就是资质审查，以及它货源更靠谱。在溯源上，我们依托就是本地的这个产地优势，并且就是产品种植啊、加工、仓储，我们可以做到全程的可溯源，杜绝了就是假冒的杂牌，并且在售后上，因为我们本地有团队嘛，可以就是当地我们就近就服务了，沟通以及售后响应非常快，退货或者换货售后更省心更有保障。
1: 平台运营以来，已吸纳宝庆县上百家农户、农业合作社入驻经营，县域富硒农产品线上销售持续稳步攀升，有效破解了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去的难题，大幅提升了宝庆富硒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下一步，西都珍宝旗舰店将持续深耕富硒特色农业电商赛道，进一步完善产品溯源体系，丰富农产品品类，优化产销全链条布局，同步搭建对外专属展销专线，持续做大做强宝庆富硒公共品牌，以持久的电商产业活力助力县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宝庆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运营经理张浩瀚，
2: 目前吧，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平台西都珍宝这个品牌，就是已经成功聚集了大量的本土的优质产品，有效提升了我们宝庆特色线上产品的销售以及品牌知名度，也确实带动了本地农产品的外销。就未来吧，我们会持续完善就是产品的溯源体系，以及丰富我们的产品的一些品类，并且升级我们就是电商运营完整的一个产销的链条。我们的期望就是做本土比较好的电商品牌嘛，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和县域的这些产业发展。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李迪报道。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

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中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
2: 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2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6号白天啊，那根据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那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主城区及西部区域局部地区呢可达到中到大雨，东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6号夜间到7号白天，6号夜间西部和中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区域可达中雨，其他区域多云。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达中雨，东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7号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气象部门提示，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大，公众呢也需要加强防范。同时建议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注意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提示外出的驾驶员朋友注意交通安全。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3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们来关注一条资讯，七月赏鹿正当时，东北林大鹿学长毛色鲜亮，遛娃打卡的氛围感也是拉满。在七八月份呢，也是东北梅花鹿全年颜值最高的观赏时段。那这个时候的梅花鹿呢，它们是皮毛油亮，花纹清晰，拍照出片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棒。那藏在东北林业大学实验林场里的梅花鹿最近也是火出圈了，不少市民尤其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专程赶来打卡，被师生们叫做鹿学长的小家伙。那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的来感受林间小鹿的灵动模样。七月初的时候呢，记者在林兴路东北林大校门的位置呢刷身份证直接入校，直奔实验林场内的这处鹿院，现场热闹的景象也是扑面而来。那在围栏外呢，围站着前来打卡的市民朋友举着手机对准小鹿不停抓拍，还有一家人结伴出行，有一些市民朋友是推着婴儿车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和梅花鹿合影。逛累了之后呢，大家就走到鹿院旁有一整排的休闲座椅上来歇脚，树荫遮挡烈日，吹着林间的清风，那此处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呢也是非常的惬意。那记者也注意到呢，在围栏当中最惹眼的一只小鹿呢，就是名叫宝宝的这样的一只梅花鹿，它的耳朵上呢也挂着印有名字和来源的一个黄色的名牌，老家是来自太阳岛。那目前眼下呢正是最佳的观赏期，小家伙一身红色的这种短毛干净透亮，那身上呢白色的梅花斑点也是轮廓分明，在绿树的映衬之下格外艳丽。这只宝宝名叫宝宝的梅花鹿呢，它其实格外的喜欢表现自己，总是愿意站在围栏边上来回踱步，还愿意和围栏外的游人进行互动。那有游人举着手机来给它拍照的时候呢，它也会大大方方的配合，好像主动的要摆好姿势一样。那在鹿院场的这个场地深处呢，还藏着另外的一只梅花鹿，那它只顾着埋头在林间啃食树叶和植物专心干饭，那游人在边上招呼他也不会靠近围栏。据了解呢，这些梅花鹿是学校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地学院那专门引进的，在林场呢划定了区域小范围来进行圈养，那属于校内特色的一个科研项目，打造小型的观测基地，方便专业师生近距离的来研究梅花鹿的生长习性等。那这些温顺的小鹿被全校的师生亲切地称作鹿学长，一到节假日周末和暑假，不仅本学校的学生老师经常前来探望，好多的市民朋友也是慕名前来。那这片鹿院呢，也依托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林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绿树成荫，空气清新，也是难得的闹中取静的这样的一片场所。林场当中草木繁茂，除了梅花鹿之外呢，还有各类的花草、飞鸟、松鼠那大家平时散步纳凉、拍照打卡都是非常棒的一个去处，也成了师生和游人非常热衷的休闲宝地。当然在游览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两个小贴士来进行提示。首先有一个最佳的观赏牌

看到这样的一个贴士呢，也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提示啊，要进行文明观赏。鹿苑周边呢也都设有提示牌，大家要记好啊，禁止私自投喂小鹿。梅花鹿呢是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统一的喂养。另外呢，大家在观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拍打围栏，不要大声喧哗去惊扰小鹿，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距离，进行安静的观赏啊。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54，今天的有事请找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于美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
1: 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和大家说天气。目前户外温度啊显示是27度，但是呢体感温度绝不止于此，所以有些朋友说这两天闷热实在是太难受了，就是因为湿度较大。今天的最大湿度是达到了86%，这有点像什么？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是阴雨连绵的，大概一星期多，那时候曾有两天的这个湿度已经达到100%，所以已经这个数值很接近了。那我们之前分享过，如果湿度比较大的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大家看到说这个温度值，比如说是20几度，但是往往可能，体感的温度要高于这个数值，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伴有4级的偏东风。来看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看来明天啊，比今天要略微的清爽一些。好，这是明天啊，我们再来看后天。后天是周三，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星期四呢是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21度。哎呀，这一周啊，仍然是雷阵雨天气，从一到周日。所以希望大家可能呢，这个时间您出外活动、户外的一些行程要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在驾车时候还要格外注意雨中行车的一个安全。你像现在的雷阵雨天气，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啊，局部地区降水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特别提示大家，出门之前您还是看一看实时的天气情况的预报，因为现在我们在我们的手机端，大家通过各种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来源，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到，比如说几个小时之后某些区域会降雨等等，已经细致到这种程度，所以能够给大家即将到来的暑期呢带来一定的帮助。总之呢，我们要注意防暑，同时呢还要注意防雨。好了，稍后一旦我和大家了解最新资讯。

好，15: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了解资讯。全国高温之下，哈尔滨凉爽气候吸引大批的东南亚跨境避暑团，六月入境客流大幅上涨，多支超百人的旅行团到访，游客搭乘旅游专列，畅游龙江湿地林海，打卡市内的景点，体验伏尔加庄园篝火特色活动等。7月份还将迎来更多的海外大型旅行团。暑期学生出行风险加大，哈尔滨市交警分批次的组织大学生、小学教师来前往交通安全基地实景研学，学生体验 VR 危险驾驶等一些项目。教师呢是学习儿童出行的避险知识，依托师生双线宣传模式，普及交通常识，从源头上提升青少年防护能力，降低暑期涉学生道路事故的隐患。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哈尔滨市公安常态化地守护松花江水域生态，一方面是深入集市村屯，普及禁渔法规，劝导规范垂钓商户合法经营，另外一方面是搭建水陆空立体的巡控网络，借助无人机和红外设备昼夜巡查，严厉打击电鱼非法网捕等一些行为，同步劝导危险戏水群众，发动市民共同来监督护水啊，这是为水域生态屏障架上了一个防护网哈。回来我们再来说这条消息，是央行黑龙江省分行联合公安和体育部门开展主题宣传工作，防范赛事相关的金融风险，活动落地商圈，结合社门知识问答等一些趣味性的互动科普，针对于不同人群来拆解非法赛事投机、违规用卡隐患等，跨界融合体育和金融的宣教，提升市民朋友辨别金融风险、保护财产的能力。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15:16，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天气渐热，酷暑将要到来了，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都准时返场。我们看到有一些说法，大家会说这些都是真的吗？比如说夏天加油。

油可以加满吗？这句话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石油石化研究人员介绍说啊，汽油啊具有着热胀冷缩的特性，这个大家都能够容易理解。夏季呢是气温升高，汽油呢就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的压力呢也会随之升高了。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的膨胀和发挥出来的油气。如果说油加的过满，剩余的空间就不会特别的充足，那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就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啊，建议大家夏天加油不太适合加得太满。当然我们看到好像在过去纯燃油车的时代，你比如说做一个某车的测试，大家它整体的一个，比如说加了一箱油之后能跑多少公里，看看它的经济性如何，甚至搞一些比赛，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加油站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车辆，参赛车辆车主就总嫌这个加油员没有能够加满，然后再不断的晃车，然后再加进去，有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吧。但是现在看来，其实这种方式在夏天是并不科学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即将到来的一个酷暑的季节，就是在伏天到来，那那个时候呢就更是炎热，包括闷啊，闷热，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加油的时候一定要给油箱啊存留一定的空间。好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关于汽油会不会过期这件事儿，我们稍后和大家来分享。

好了，15:2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到关于汽油会不会过期这件事儿，专家指出说汽油会过期变质，这是肯定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的是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面有一种化学的成分叫做烯烃，大家有可能以前听说过，特别呢是微量的二烯烃，这种元素是格外活泼，所以极容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一定的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了。至于汽油啊能够存放多久，不止呢是看汽油本身的一个组成的结构，包括储存的温度啊，以及储存的环境，包括海拔、气压，这些呢都是和它息息相关的，还有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它的保质期。所以呢，大家原来会说加一箱油啊，最好呢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最好把它用掉，那之后呢，如果说不能够完全用干净，至少你加上半箱新的油，这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插混的车型，当然纯电除外，纯电是不用加汽油了。那插混的或者是增程的车型，大家会说有可能加那一箱油啊，它基本上是时间更长。当然这里面其实增程车型涉及到不多，因为很多朋友是用那个油干嘛呢，是当纯电车来开，对吧？增程车那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的插电式混合动力了。有一些朋友可能加了一箱油之后，甚至可能半年都用不上再加第二箱油，大家适当的还是要多用一些油，然后呢把这个过期的油呢最好是给它用掉，就是尽可能别等到过期再使用，这对一个整体的车的性能还是有一定的维护方面的帮助的啊。好，说过了这个之后呢，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汽油的标号，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吗？这是一个问号啊，我们并没有说肯定。专家指出说啊，汽油的标号，比如说92号、95号和98号，它们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科研院所对于这项对照试验的一个情况证实，在同等的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啊，百公里的平均油耗呢是 6.462 升，而95号汽油呢是 6.525 升。我们正说的是它的百公里的油耗啊，那大家看一看这两者之间油耗的差距非常小，也可以用极小来说，所以网传的那种说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是一个伪命题。好了，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因为现在呢是天气渐热，而且暑期将至，酷暑难耐的天气让朋友们在用车的时候可能也带来了一定的辛苦，比如说天热顶个大太阳开车本身就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些常识，关于夏天加油不建议加的过满，汽油呢会过期和变质，所以呢不要很久都不动哪一箱油。另外就是关于油的标号，您看您指定的就是在油箱外面就有一个指定的标号，按照它的这个标号来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随着暑期即将到来，我们看到很多的市民朋友会借助着自己的暑期生活或者是双休日的时间，到野外去接触大自然。所以这条消息呢，对您来说还是一个提示哈。最近呢，东北林大科研团队完成了校园实验林场真菌的普查工作，共发现175种的蘑菇，它呢包含有像地星、云芝等一些外形奇特的菌种，分食用菌、药用菌和毒蘑菇3种类型，团队建立完整的菌类资料档案，同时呢科普毒菌分辨的难点，提醒市民朋友，如果说您野外的时候，比如说到外面采摘呀，或者是登山啊，如果看到这样的这个菌类食物，就是蘑菇，切记是只观赏，不要随意的采摘，甚至是食用。所以这条消息特别提醒给一些朋友啊，大家可能会喜欢说，哎，其实我会分辨，比如说到了春天的时候会采摘一些野蘑菇，那其实都是一些比如说很熟悉，这样的一些地质，或者是这片山的一些这个植物种群的一些年长的朋友，他们可能非常熟悉，所以能分得出蘑菇的种类啊，哪些是能食用的，哪些是有毒的，所以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尤其是年轻朋友，大家就切记这句话吧，野外如果说看到一些蘑菇，只观赏，不要去采摘，甚至是食用。好了，这条消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这一条是，我们看一下啊，距离市区10多公里的滨江湿地，经过水利工程，形成40平方公里多岛河湖的景观。从前的野泡子，如今呢是生态秀美，蒲草和花遍布，近100种水鸟在这里来栖息，停泊渔船成为了特色的景致。这里免费开放垂钓，多处露营场地可供市民朋友来赏景和露营，原生态静谧风光出圈，兼具生态保护和近郊休闲文旅价值，这说的是滨江湿地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说天气，目前户外温度显示仍然是27度啊，湿度呢是略有下降85%，这是最大湿度。同时伴有四级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这里有一个预报说20分钟左右呢会下小雨，所以呢希望大家外出备上雨具。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仍然是雷阵雨天气。在上一时段时候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一周啊，基本上从周一到周日都是有雷阵雨，一直都没有这个间断过。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要注意防范吧，因为你像看这有一个地质灾害的一个预报。就是有一些涉及到的山区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随时来了解相关的一些细致的天气变化的一个警示。好了，天气情况和大家说到这儿。这样的天气因为湿度较大，所以呢体感并不是特别舒服，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如果说你长期把自己放在这个冷环境当中，就是开着空调，其实也会感觉到非常的不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还是互相怎么样呢，互相提个醒吧，就一个是注意什么呢，就是保证睡眠，另外一个在下午如果说犯困了，大家就不要再疲劳驾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车里边备上一些比如说凉茶呀，或者是绿豆汤这类防暑降温的一些饮品，对身体呢是有一定的益处，同时还要注意行车过程当中的一个防雨的情况。好了，天气情况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稍后一道来继续更多的一些资讯。

好，16: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因为进入到暑假了，有一些家长呢会带着孩子进入到高校去参观。我们在这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就是关于时间啊，包括入园事项的一些调整。这次呢是我们看看，这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哈，暑假即将来临，哈尔滨工业大学呢启动了假期校园管理的模式，为了进一步的优化校园管理，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就入校参观和博物馆预约参观有关的事项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因为这里面有个时间节点，就是今天不是7月6号吗？个人的参观预约系统呢正好是在今天的早上8点正式开放的。好，我们和大家介绍几个关键的节点。首先呢先来说一下，学校呢是从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到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来实行预约进校的模式。哈工大博物馆同步启动了预约参观模式。由于呢哈工大博物馆是位于校外，预约参观博物馆和入校预约是不同步的，需要单独预约，在这要提醒更多的朋友。另外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教学科研单位，参观校园和博物馆包括航天馆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预约方式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像个人参观每天呢可以申请预约当天及未来的7天之内的参观，凭借个人身份证或者是其他的有效证件，通过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之后呢进入到服务，然后再点击到校园参观预约，之后是入校预约啊，这几个关键词来进行个人的参观实名预约。每人呢最多可以为同行的另外3人来预约，儿童呢需要有有成功预约的一个监护人陪同方，才可以呢进入到校园参观。当然这是一定的，就是孩子是需要成功预约的成人来陪同的。另外呢刚说了，就是个人参观的预约系统是在今天，就是7月6号的星期一早上8点正式开放。博物馆呢是在公司街59号，只是在校外哈，所以需要单独预约，也是通过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之后进入到服务，再搜索到校园参观预约，之后呢进入到博物馆预约来进行个人的参观实名制的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呢，凭个人有效的证件从土木楼校区

公司街通道这儿就是博物馆正门向北80米这个位置来进入，校内的师生和校友参观呢，可以凭校园卡、校友卡等一些有效的证件，经过身份核实之后，从博物馆的正门来进入。再来说说航天馆，因为航天馆也是非常热门的，它是在校内就无需单独预约了，需要呢先通过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官方微信的公众号服务，然后校园参观预约，之后呢再入校预约这几个关键词，进入到个人的参观实名预约，取得入校资格之后，凭借着个人有效的证件，从个人通道的这个入口入。馆来参观，也特别提示大家，这个航天馆啊非常热门，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有秩序的来进入。好了，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工大哈，在假期，因为假期就要到来了，所以为了更有效的提升大家的参观的品质，做到了这样的一些预约的方式，大家要有所了解。好，我们来说两条路况信息，涉及到的是市区路况啊。梁春阳说，和兴路由文昌街往新苗圃街方向车多。王玉庆说，和谐大道和北新街交口违章车辆停放，导致车行比较艰难。感谢以上路况信息源。

好，16:2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呢，局部地区降雨，所以我们特别提示大家，这样的天气条件啊，您呢如果说车是停在了公司楼下，是户外停车场，大家呢一定要把天窗和4个车窗要关好。当然，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基本上你在楼上就能够实现操作，但是呢，现在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其实大太阳没什么关系，可能开着天窗或者车4个门窗啊留着缝就上楼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及时的关闭掉，因为一阵降雨呢，可能会直接灌到车内，对车整体的一个，状况呢，造成更多的影响，所以大家要注意防雨。

0: 好了，时间指向了16:30，我们要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李雪，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您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京哈高速、鹤大高速鹤岗至华南段、万兴段、绕城高速、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利段、嘉西至嘉南段、鹤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大庆地方龙凤湿地大桥施工封闭，导致大庆高速庆东站封闭，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临近收费站。因养护施工，鹤哈高速 K163+709 至 K168+156公里处采取半幅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警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

0: 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您畅游。
1: 嗯，好，感谢李雪。

0: 好，提示路况，阳春阳寿五味路由哈西大街往哈尔滨大街方向，这儿车多，车行比较缓慢。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提供路况。梁晨阳说，五味路由哈西大街往哈尔滨大街方向，这儿说是学生放学是吧，所以有一些车辆比较多，导致这一路段车行艰难了，大家提前选择一下绕行。感谢梁晨阳。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加上我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6号星期一16:56，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0: 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时段的温暖回家路。那今天晚间呢，我们将会聚焦路上出行以及雨后天气的一个状况，还有在行车路上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相关部门，向大家介绍雨天行车的一些注意问题。
1: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星期的天气情况啊。那我们的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这个星期呢，哈尔滨市多降雨天气，其中8号、12号呢将会迎来两轮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需要大家呢防范内涝、大风、冰雹等各类的风险。首先呢，根据预测啊，受高空冷涡的影响，6号到10号全市呢持续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匀，累计降水量方面呢，主城区双城、五城、二城、宾县、呼兰、巴彦、木兰可能会达到50到80毫米，个别乡镇呢可能会达到90到110毫米，其他区域呢是30到50毫米。其中呢，6号下午到夜间，主城区、双城、五常等西部区域呢有中到大雨。7号白天，五常、上至延寿、方正等东部区域呢容易出现冰雹、雷暴、大风。8号下午到夜间，全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12号呢，全市有雷阵雨，大部分。

0: 呢是小到中雨，个别乡镇呢可能会达到大暴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这个星期呢全市的气温总体平稳啊，6号到10号白天最高气温呢大部分都维持在26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11号到12号白天最高气温28到32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2到24度。这个星期呢有两个大风的时段，8号白天到9号白天全市大部分的平均风力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其中8号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平均风力呢是5到6级，阵风9到10级。11号夜间到12号全市的平均风力呢是4到5级，阵风9到10级，其他时段呢是平均风力啊是2到3级啊。我们的提示各位小伙伴，
1: 在这儿呢气象部门也建议，本周累积的降雨量较大，且降雨期间呢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的天气，那大雨的小时时量呢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发生城市内涝、低洼地段积水、山洪或滑坡等气生灾害和雷击事故的风险增大，需要加强对于通信及电力线路还有低洼地带排水设施的巡查维护，做好排水排涝的准备，及时的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户外游乐设施等。地质灾害高发区呢需要加强边坡加固，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容易出现雾，建议相关单位加强路上和水上交通安全管理。降雨对于作物的生长发展有利，但是局部地区的强降水可导致低洼地块的农田滋涝，建议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雨后要及时查田、水田，加强水层管理。
0: 刚刚啊一阵大雨啊，我们不知道这个路面上的小伙伴啊，你所在的位置啊，你所在的位置这个雨量怎么样啊，大家呢可以把你所在位置的降雨的情况、路面的情况还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发送给我们，我们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现在时刻是17点钟，温暖回家路继续陪伴着大家。那今天在晚高峰的时段呢，我们每一位好朋友其实都是路面上的信息员，同时呢也是安全驾驶员。那欢迎大家呢随时把您所了解的各个路况的情况以及雨天变化的一些情况分享给我们路上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小特发来了信息啊，他说松北大道往江南的方向现在是堵车严重，松北大道往江南的方向呢现在是堵车严重。如果能绕行其他桥的朋友啊，江北往江南方向如果能绕行其他桥的朋友，比如阳明山大桥或者松浦大桥可以绕行啊，可以绕行。阿小特说现在松北大道往江南的方向呢是堵车严重，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刚才下雨下的大不大啊，路面有没有这个积水的情况，阿小特帮我们补充一下后面的信息。
1: 或者是已经有刚刚通行过这一路段的朋友，了解上路面上有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另外像这个江南往江北方向这个路段情况怎么样，
0: 其他两座桥比如阳明山大桥、松浦大桥的通行状况呢，
1: 可不可以绕行，
0: 对，可不可以绕行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

0: 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小伙伴们发来了信息啊，这个是这位小漂亮的美女啊，她说这个阳明山大桥非常的畅通啊，阳明山大桥现在非常的畅通。
1: 嗯，然后她还说、哦、说没到点儿咋提前上岗了呢？因为刚才的路面上有降雨的产生、
0: 嗯、
1: 我们想及时的给大家来反馈一下路面上的一个交通信息情况、
0: 嗯、
1: 所以我们把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晚高峰的时间也给大家进行了个提前啊、
0: 嗯、
1: 看到了畅。

0: 明哥的这位朋友啊，他说20分钟前的松北大道，
1: 啊、
0: 我因为节目之前呢是没有办法给他打开的，
1: 啊、
0: 但是目前看就是20分钟前的这个松北大道。
1: 哦，下的很大，好像是，
0: 嗯、对，
1: 就是
0: 风也很大。
1: 哦哦，这个、
0: 那一块的就是雨
1: 下的
0: 很大，能见度很低。
1: 对，我发现这次雨好像就是下的地方可能下的会比较大，然后过一阵儿、
0: 嗯、
1: 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可能局部地区瞬时的雨量好像比较大。
0: 刚才阿小特也留言了，
1: 嗯、
0: 他说刚才摆那个。松北大桥
1: 松北大道往江南
0: 的方向，对，松北大道、
1: 嗯、
0: 他说没有积水，就是常规的一些拥堵吧、
1: 啊、
0: 是因为刚才呢你看有朋友反映松北大道在20分钟之前降雨量很大、
1: 嗯、
0: 所以现在呢路面上大家通行也是比较缓慢的。
1: 对，
0: 还有哪一个路段现在呢有一些交通拥堵的情况，或者说车辆流量比较大，或者哪些路段的道路有一些积水需要特别的提示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互动留言。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稍后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宣教大队的张警官，让张警官呢一会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时段目前全市的晚高峰路面通行情况。
1: 嗯、对雨后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啊，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雨后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啊，哪个地方下的可能比较大啊，是不是出现了有积水的这个情况，欢迎大家呢把你所在位置的这个降雨的情况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我们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为了切实的防范化解误工出行交通安全风险，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多措并举，常态化的开展送工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类高频交通违法行为。近日呢，交管呼兰大队的康军中队在沈家街道开展路面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了黑 A643P 某号的小型面包车。这辆车呢，车窗贴有深色膜，行驶呢较为缓慢，而且车身呢是下沉的。执勤人员呢立即引导车辆停靠至安全的区域接受检查。那经过现场的清点核查，发现这辆车核载是9人，结果实在是14人，超员5人。那经过了解呢，驾驶人于某驾驶误工车辆通勤车从城区呢前往康津，为了提升运效，那多拉载务人员，那同时呢执勤人员现场对驾驶人也开展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监督驾驶人员联系合规车辆转运超员人员之后，依法对驾驶员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那么下一步呢，槟城交管也将会紧盯误工通勤领域突出交通乱象，针对性的整治超员等高频的违法行为，有效的遏制送工车辆违法多发的态势，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通行秩序。
0: 刚才下雨了啊，这个很多的新手驾驶员啊，可能对于这个雨后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呢，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连线哈尔滨市公安交警支队宣教大队的张警官啊，请张警官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下雨的时候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尤其是可能下的比较大的时候，就像刚刚有位朋友说，20分钟前松北大道的啊，那个下那么大的情况下，我们行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一会儿请张警官呢给我们来做一下介绍啊，请您来了啊，我们的张警官已经连进来了哈，下午好，张警官。
2: 哎，主持人你好。
0: 这个很多的驾驶员啊，他可能不太清楚啊，或者不太熟悉，雨后的驾驶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刚刚有驾驶朋友反映说，松北大道20分钟之前下的特别特别的大，想请张警官呢给驾驶员朋友介绍一下。
1: 对，然后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时段目前全哈尔滨市的一个道路通行状况，整体流量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哪些交通路段的节点存在的一些拥堵的状态。
2: 好的，驾驶员朋友们大家好。近期呢，我市也是频繁出现了一些降雨天气。槟城交管呢在此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员朋友，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首先呢，就是要确保视线，出门前一定要检查雨刮器，开车途中车窗起雾的话，要使用空调的风力把雾气驱除，不要开自然风，那样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车内。其次呢，就是要降低车速，不要急刹急转，保持车距，如果雨太大了不要冒险行驶，选择安全路段或者是服务区休息，等雨小后再进行行车。遇到积水路面呢，不要贸然涉水。最后一定要注意观察行人，因为下雨天行人的视线也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观察行人动态，避免临近惊慌而摔倒。总之呢，就是牢记三点：降低车速，保持车距，注意观察。好的，主持人。
1: 张警官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目前呢，就是很多的驾驶员朋友啊，不太了解，就是说，特别是雨大的时候，或者是雨不大的时候，很多的驾驶员就愿意打那个双闪。就是一整，你看那个这雨可能不是很大的，就打双闪。我们因为知道雾天的时候，比如说它能见度在几百米或者几十米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开启双闪，并且打开雾灯和示廓灯。但如果说一旦遇到这种暴雨的天气，您的建议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适合打双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适合开启什么样的示廓灯？
2: 如果是我们的视线受到就是用通俗的话，就是雨下太大，下冒烟了，我们视线受阻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打双闪的，这样也可以警示我们的侧方来车和后方来车。因为双闪的这个灯它会比较亮，会提醒后面的驾驶员。
1: 就是如果是下冒烟的那种情况下，或者下的
0: 能见度特别不好了啊，大家是需要打开你的这个双闪灯的，而且要降慢车速。其实 有一些驾驶员，可能是新手驾驶员，他没有经历过那个下雨的时候，就是积水比较严重的时候，你车开到水面上那种感觉。
1: 嗯，
0: 其实到那个时候，你的车是那种发飘的一个状态，尤其是积水比较深了，你开进去之后呢，其实你的车的抓地力会明显的下降的。
1: 对
0: 啊，它是那种浮起来的那种状态，有点像船了。
1: 不都有一句话吗？说是要慢走水，快走沙。
0: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在，比如说积水很大的时候，你已经通过什么判断？我们之前连线警官的时候也说过这个问题，就通过路面那个道牙子，通过道牙子来进行判断，你究竟它这个水的深度是多少，然后你也量力而行，就一定要缓慢的去行驶，涉水的时候一定要慢一些啊。
0: 对，大家不要贸然的涉水，另外就是不要过分相信自己车辆的性能啊，一旦是到水里边熄火了之后，你呢就千万不要再二次打火了，直接就叫救援就可以了。
1: 对啊，其实每次我们都会跟大家这样提示，但是每次我们发现在路面上的时候，往往就是雨特别大，水特别大的时候，就仍然是有驾驶员嗖一下就过去了。
0: 这个其实挺危险的啊。非常感谢张警官给我们做的这个提示啊，我们也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夏季来临，尤其是这个雨季来临啊，可能下雨的时段会比较多，尤其是大家遇到这种短时的强降水的时候，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呢是保持好这个车速和车距，刚刚警官也提示大家了，能见度特别不好的时候，你要打开这个双闪灯，还有就是你要看好了积水的那个深度啊，别贸然的涉水，如果那个水已经没过道牙子了，其实轿车我觉得就非常危险了啊，你就别贸然的往里面开了啊。
1: 因为车和车之间它的那个
0: 高度
1: 还
0: 不太一样，
1: 还不太一样。
0: 对，
1: 特别是比如说这个电车，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0: 嗯，
1: 现在开电车的小伙伴也比较多了，
0: 嗯，
1: 那一定要注意就是涉水的一些问题呀，还有在我们街面上一些行驶的注意事项，现在看就是在我们消防区我们直播的这个
0: 是不下了
1: 然后天气在逐渐的转晴，您所在的这个路段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天气的变化，道路交通流量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你所行经的路段有没有一些积水的产生，都可以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另外呢就是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啊，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或者是技巧，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和我们进行在线的这个分享啊，把你的这个技巧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0: 大家呢，在安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副驾驶的小伙伴儿，我们可以发送关键词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三个字“小棕瓶”。
1: 嗯，
0: 这个宠粉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1: 因为没多少，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划算。
0: 这个它期效太长了，我才看着，你看着了吗？它是
1: 我看了，因为昨天我早上我说的是就是这个。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小棕瓶”。我一提小棕瓶，你不会想到别的，你只能想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因为它在所有的精华里面简直是太出名了。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你提到精华，可能好多人了解精华、认识精华、使用精华，就是从雅诗兰黛小棕瓶开始的。而且这款精华呢，它是能够真正的对你皮肤有用的，比如说你晒后感觉不适。或者说你皮肤有一些衰老的情况，或者说你想维稳、想修护、想要保湿啊，想要提拉紧致、想要日常的维稳，它都可以给你解决。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女性朋友选择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就是因为它全年龄段都适合，就是因为它任何的肤质都不挑。你像很多的这个精华，它是比如美白的，或者说它熟龄肌才能用，再或者说呢，它是维稳的，或者是说呢，它是那个。能够让你的肌肤呢保湿的，但是小棕瓶的精华是集我刚才说的所有的作用
1: 功能
0: 一
1: 体的，
0: 对，所以这款自然而然就非常的受欢迎。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我说的是100毫升，
1: 大瓶的啊。
0: 现在呢，雅诗兰黛小棕瓶有好多种，比如说15毫升的、30毫升的、50毫升的，还有最大值的容量就是100毫升的。100毫升平时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400多，但是我们今天100毫升两个100毫升，
1: 就倒是200毫升啊。
0: 对，一共是520块钱，合一瓶200多。你像这个奇效，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它最多其实你在外面如果按照临期产品买，你可能只能买到2026年年末的。但是我们这个
1: 那是真临期，
0: 到2027年的12月份，距现在还有1.5年的时间，然后还有惊喜。
1: 对，
0: 就是你可能会收到2028年5月份的，
1: 可能，
0: 因为这是随机发的，有两种，一种呢是2027年12月份的，一种呢是2028年5月份的，这两种日期是随机给你发的，所以无论你到2027年12月份，你还有1.5年，然后到2028年还有将近2年，就是你送人不挺好的吗？
1: 这个你刚才说送人，我现在想起来，这个还给准备那个啥了，礼盒礼袋了。
0: 对，他给你准备礼盒和礼袋，就是直接让你送人，也非常的好。就这个送人就太好了，一点都不挑了。你像我到2027年12月份，人家也不会觉得是临期产品。我要是到2028年5月份，更不会觉得是临期产品了啊！就是跟你专柜那个就差不了多长时间。他送给你的是雅诗兰黛他家那个深蓝色的带金边的，然后那个礼盒里边非常的好看，
1: 很庄重啊。
0: 就这么说吧，你留一瓶给自己，然后你放一瓶放到那个里头，你送人，人家会认为你送是将近2000块钱的东西，因为官方旗舰店一瓶就卖到1400多，我们一瓶才200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小棕瓶，
1: 最后一天
0: 我们唯一的一次，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三个字
1: 小
0: 棕
1: 瓶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为了科学的谋划未来5年哈尔滨市综合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最近呢，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召开了哈尔滨市1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专题座谈会，围绕着智慧交通、交里融合以及绿色转型等内容呢，广泛的汇聚各方智慧，科学系统的推进规划编制工作。各区县交通运输部门呢，也是结合辖区的区位特点、路网的现状、产业布局以及群众出行需求等内容呢进行发言，精准地梳理了当前交通运输领域的短板弱项，紧扣区域发展实际呢，提出了务实可行的思路、举措和落地方案，为规划的编制啊注入基层的经验，提供一线的支撑。市交通运输局呢，将会对各方提出的意见呢进行梳理啊，系统的一个梳理，认真的吸纳，对哈尔滨市1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内容呢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

0: 听众朋友，现在时刻是17:21，那稍后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哈尔滨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向大家呢主要介绍一下有关于我们今天晚间整体的一个道路天气的情况，还有未来几天哈尔滨市的一个天气的变化，稍后呢我们继续来进行关注。九二五交通广播，我们在整个的暑假期间啊，也为大家开通了好多的这个长线的旅游线路，就是大家现在暑期团儿很多的，比如说家长朋友们已经孩子考完试了，
1: 开始问了啊。
0: 然后呢，他的年假呢也定下来时间了。
1: 嗯。
0: 然后中高考的考生们啊，好多你看，该完事儿的，该查分的，或者说该填报志愿的，也都进行
1: 了
0: 收尾的工作，也都定完了。所以大家会选择在7月20号左右的时候，就跟着925一块出去玩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我年假就只能是在7、8月份，所以很多的景区吧，7、8月份它其实是非常美好的季节的。然后我们给大家选择的，目前的三条旅游线路，我们的宗旨是什么？第一，不要太热的，就不要，千万不要弄太热的，
1: 就能凉快的，有树荫的那样的地方，风景还好的，
0: 就是不要跟哈尔滨的气温差别太大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去，景色也一定要好的，
1: 嗯，
0: 就是你的景得美。第三呢，不要赶上南方那些梅雨季节，那现在正好就错过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呢，现在出了3个我们的925交通广播的暑期团，这三团呢，一个是7月18号的湖南，马上就满了，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啊。大家可能你俩咋刚说就没有了呢？我们是周六的时候给大家推送的消息，
1: 对，
0: 大家看到推送之后，就好多以前跟着我们一起去玩或者之前没报
1: 过
0: 国家游的朋友，大家就

0: 直接占位了、
1: 嗯、
0: 然后因为你想想我们暑期团带着孩子去的，人一家两口孩子，这不就四个人就满了吗？
1: 对，
0: 对吧？你要一家一口孩子，一家三个人就满了。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小两口和老、
1: 嗯、
0: 老两口，
1: 对，
0: 一家一家的，所以湖南总共就20个名额，现在剩不了五六个名额了啊。然后这是我们7月18号的湖南，还有一个呢是7月24号的6天5晚的贵州。
1: 嗯，
0: 如果你想凉快，跟哈尔滨的温度
1: 差不多
0: 、你就选择贵州。贵州是我们的一趟避暑之旅，而且贵州我们发了好多团了，就是去过贵州我们的老朋友一直跟我们说，哎，你们发那个贵州太好了，因为贵州你自己不好去。
1: 嗯，就是各个景点景区景点之间特别远，
0: 比如说你想去安顺古城、
1: 哦、
0: 你还想去荔波的那个大小七孔、
1: 嗯、
0: 想去西江的千户苗寨，你想去黄果树瀑布，就把这些景点都串成线、
1: 嗯、
0: 你自己的车都费劲，但是跟着我们走，所有的
1: 都给大家
0: 都包含了、
1: 嗯、
0: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这个套路、
1: 嗯、
0: 景区的必销小交通都包含在内，全程2+1宽体大巴车，南航飞机，早出发晚返回，时间还好、
1: 嗯、
0: 你说这团有啥毛病？啥也没有。而且他的那个餐还好，能给念叨念叨啊、
1: 嗯、
0: 高山流水敬酒礼、
1: 嗯、
0: 花开富贵宴，荔波石锅鱼，贵阳辣子鸡、
1: 哎、
0: 顿顿都是惊艳味蕾。咱们特别升级了西江千户苗寨景观坊，就你推开窗户、
1: 嗯、
0: 你看的是千户苗寨
1: 景
0: 象，
1: 就像电影里面那个是
0: 景
1: 象的啊，就是整个 你在寨子里边生那个住一晚，是不是、啊、
0: 然后我们还为大家升级了就是5钻的一个酒店，升级了一晚上5钻、
1: 嗯、
0: 其余的呢我们3钻都是精选携程3钻酒店啊，舒适不将就。所以如果说你想感受到桂林秀水的清静与治愈，山水清幽，气候凉爽啊，老年朋友也非常适合。
1: 嗯，
0: 那你就报名7月24号的这个团。当然了，我觉得湖南的那个团啊，因为我自己带过了，我就总觉得湖南特别好。
1: 嗯、
0: 贵州我也没带过，
1: 嗯、
0: 不知道啥样
1: 啊。
0: 嗯，湖南那个团我就总觉得好。那贵州团，我是听咱听众说好好好
1: 的。因为咱同事去过好几波了，都说那个就是咱们贵州那个团特别好。
0: 哎，对，但是湖南的这个团、
1: 啊、也好，
0: 比我那时候好。
1: 还好，
0: 为啥呢？他一有和田局，我就认为比我那个好。
1: 嗯，你没住上和田局是不是？
0: 我哪住上和田局了？住啥和田局、
1: 嗯？
0: 但是我住一晚上，我那个也挺好。但是他比我更好。
1: 嗯、
0: 那个
1: 和田局
0: 是一个什么？旅游旺季的时候，一晚上达到2000多块钱、
1: 嗯、
0: 一晚上。
1: 嗯、
0: 你想那什么酒店、
1: 嗯？
0: 周瑾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知道吗？和田局要是单人，
1: 嗯，
0: 要补房差，
1: 嗯，
0: 就
1: 都合适。
0: 不是晚上房老大了，
1: 老大了是吧？
0: 老大了。
1: 它主要吧是怎么说？嗯，就是景区是在饭、
0: 嗯、
1: 酒店里。
0: 对，
1: 嗯，
0: 它是、就是、
1: 景区是在酒店里。
0: 它是酒店里面有景区的一个温泉度假区，
1: 嗯、
0: 是5钻森林温泉酒店。就是和田居的，它那里头有，哎，有小溪、小河、小瀑布的，老好看了啊！
1: 嗯、
0: 你就等于是枕着山水入眠。然后我们这次呢，湖南是全景，就是长沙加张家界，就连橘子洲那个小火车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天门山、张家界、袁家界、凤凰古城、黄龙洞啊，都给大家安排，还赠送2场表演，一个是七重水木秀，一个是魅力湘西表演。同时，我们还赠送我们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就这个舒服。
1: 嗯、
0: 咱们这整个三个团
1: 都
0: 是、嗯、都
1: 是这个大巴车，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嗯，湖南7月18号出发的6天5晚4999块钱一个人，暑期就这一个湖南团哦。然后我们的贵州也是，贵州呢是7月24号出发的，是5999块钱一个人。
1: 嗯嗯、
0: 你就这俩团，我们给大家真的做到了很特惠了，因为你想想。嗯，
1: 暑期也差不多到了。
0: 五一、十一期间，我们湖南还达到了5000-6000呢，
1: 嗯，
0: 我们才4000多，
1: 嗯、
0: 这回就是很划算，
1: 这真的很划算。
0: 对，然后还有是我们925交通广播近10年来的首发，
1: 嗯。啊、
0: 西北大环线，
1: 这个真的是之前没有。
0: 8天带你奔赴山海戈壁、
1: 嗯，
0: 感受人间调色盘样的美景、
1: 嗯。
0: 就是这个大西北环线美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最近吧，我刷抖音、刷小红书，我就能刷着。最近它简直是太出名了，因为你可以去感受辽阔苍茫的戈壁壮美、
1: 嗯，
0: 你可以去看浪漫治愈的日落晚霞，你还可以去体验清澈多变的盐湖彩滩。7月28号。出发8天7晚西北大环线，咱们去过西北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群里面给大家一发，你知道那朋友咋说的吗？哎，你们这团太好了，这我刚从西北回来，你们去的样样都是经典。听友小团额，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景交，没有任何的套路，7999块钱一个人，8天的时间。
1: 我那天我看到这个咱推送的时候，
0: 嗯嗯、
1: 我一下想起来了武侠小说了，
0: 嗯、
1: 你知道吗？
0: 祁连山、
1: 新龙门客栈，
0: 对
1: 啊，
0: 七彩丹霞，
1: 啊、对呀、啊，
0: 嘉峪关、鸣沙山、
1: 哎、
0: 月牙泉，
1: 对，就那种感觉，
0: 黑独山，
1: 是不是都是那个
0: 翡翠湖
1: 客栈里边的景色？
0: 茶卡盐湖、天空一号、青海湖。

0: 都是有名的景点，
1: 都去，就是
0: 大景点，
1: 都是大景点。而且我们觉得就是好不容易走一趟，就一定要
0: 去全，给大家带
1: 全
0: 了。
1: 是的，全程入住网评三钻的酒店，其中兰州一晚上我们在市区住的是 C 位的酒店，特别安排在敦煌，咱们连住两晚不折腾。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吃的也好，你看丝路三韵我都不知道是啥，雄关一锅鲜，大漠龟壳宴，雪山盐湖宴，木龟围炉宴，
0: 就是当地的特色的一些美食什么的。
1: 然后茶卡盐湖大家都知道，那拍照老美了是吧，我们赠送大家定点航拍，就你站在那儿，然后给你航拍，把这东西送给你，就发朋友圈去吧。还赠送草原大礼包，变装体验萌宠乐园，投壶射箭，蹴鞠，锤丸，飞镖，都可以去玩去。就这是都是自费项目的，但咱免费赠
0: 送
1: 给大家、
0: 啊、
1: 是的，全程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
0: 嗯、
1: 然后上下车呀都舒服，四川航空直飞的、
0: 嗯啊、川航吃得好，
1: 对啊，
0: 咱是不是
1: 早出发晚返回对，航班时间好，让给你超玩八整天的、
0: 嗯、
1: 就是现在7月28号是唯一的一个西北大环线的团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就都加李妹妹微信吧，我刚才介绍了三个，湖南、贵州以及大西北。然后一会儿呢，我通过您的微信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你想去哪儿，我就给你发哪儿的行程啊。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加微信
0: 就行。加微信啊，加微信
1: 15114518722。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啊。今天下午下了一场雨，那我们现在呢来连线的是哈尔滨市气象台的副台长刘宇飞，请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近期的降雨情况，以及呢未来几天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你好刘宇飞台长，副台长。
2: 哎，好的好的，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目前呢我市呢已经逐步的进入了主汛期，那降雨天气呢也是逐渐的增多，那想必大家也已经感受到了，那最近呢好像基本上几乎每天都会下一阵雨是吧，啊，尤其特别是今年呢据我们的统计，从6月份以来呢，那我市的降雨量呢相较于历史平均水平呢还是明显的偏多的啊。那么而且呢这个今年的降雨呢它的特点呢就是降雨的局地性特别的明显，那么可能大家感到了感觉到了，就是有的地方呢可能会出现大雨啊甚至暴雨，那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下点小雨，那甚至呢还经常出现隔道不下雨的情况啊、是吧，那这个呢也是咱们东北地区呢夏季降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因为夏季它这种地面的这种对流活动特别的旺盛嘛。那未来的一周呢我市呢仍然是维持这种多阵雨的形式，而且呢就是在降雨期间呢非常容易伴随出现这种局地性的短时强降雨啊雷电呢、啊、雷雨大风啊甚至冰雹这种强对流天气。那这种天气呢它首先的直接的影响就是非常容易造成这个低洼地带积水，而且呢一些广告牌啊临时搭建物啊容易被吹倒。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哈，在这个季节外出的时候呢一个是要随身带好雨具，那特别是开车的时候呢如果要是遇见这种降雨天气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况，那注意躲避这种低洼的积水的路段儿。那咱们停车的时候呢也要尽量避开这种低洼的地段啊或者是高大树木啊广告牌旁边这些地方。
0: 好，非常感谢刘副台长给我们介绍的啊这个天气的情况，以及我们雨天出行的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啊行车的时候或者出行的时候能够注意安全。再一次感谢啊。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啊。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驾驶员朋友，刚刚刘副台长也给大家介绍了夏天啊我们的这个雷阵雨呢可能会出现那种下的时间非常的短啊雨呢非常的大，但是呢可能下一会儿就停了啊，甚至有的地方下雨了有的地方还没下雨，大家能摸住这抓住这个规律啊。下雨的时候遇到雨天啊强降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啊马上躲避，可能过一会儿这个雨就过去了啊，千万不要冒险的涉水啊。
1: 对，不要觉得哎呀现在外面下雨了我就赶紧走、其实有的时候你合理的躲避
0: 一
1: 下
0: 躲
1: 一
0: 会儿过去了，
1: 一更安全，二呢其实也真的是少挨一点脚是吧。如果说你想在整个暑期陪着孩子不想走远，想要在市区找一个地方玩一天然后交通呢又很便利，老人孩子呢还都能找到快乐，甚至是你都可以带自己的小宠物去，那你一定要选择宠物友好的哈尔滨市极地公园。它是地铁2号线 太阳岛站直达，能让孩子畅玩一整天。因为这个夏天极地公园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好多好多的特惠。首先呢，它的门票升级季卡，让你可以畅玩3个月。我觉得这个季卡就很合适，你买一次之后，你整个暑期
0: 天
1: 天去呗，天
0: 天玩都行，
1: 你一天去3次都行，不限次数，超值体验，
0: 这个特别棒，
1: 暑期就非常好。而且它除了一些精彩的，除了一些室内室外的美景之外，它有很多的王牌表演，比如说有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然后还有高能炸裂的这个海豚秀，还有爆笑的这个海狮海象的脱口秀，就是我们经常刷抖音能看到的那个，
0: 对
1: 啊，唯美的水舞秀，还有梦幻美人鱼，你还可以看到超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呀，包括小熊猫馆啊，也一定要去，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馆。
0: 那小熊猫馆特别可爱的小熊猫，大尾巴啊，饲养员一拽走了，
1: 非常非常的好玩，
0: 可有意思了。
1: 全景的这个海底隧道。可以看270度的那个深海奇观，这个上次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体验感很好，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馆很多，所以你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的。
0: 所以说那个票太划算了。
1: 对，还有全新开放的这个喜悦镜创意空间啊，还有每晚都有的这个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乐园的这个遛弯的互动啊，宠物友好，你带你家的那个狗狗啊也可以去，还有全新升级的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随手一拍都是大
0: 片
1: 儿。我经常能在朋友圈刷到，就是好多的女孩子穿个红裙子、穿个白裙子、穿个黄裙子到那儿去拍照。现在呢，
0: 特别出片的地方，
1: 对美式复古的咩咩董场也免费开放了，有牛仔 NPC 的互动，然后你还可以逛逛文创市集、品美食和小羊贴贴啊，孩子大人都玩不够。这个咩咩农场是在哈尔滨极地公园的极地广场，然后它整个周边的景色也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极观赏性、
0: 互
1: 动性
0: 啊、娱乐立体的，还宠物友好。然后最重要的交通还方便，
1: 然后还有就是极地公园300名员工打造的时空幻境的一个主题空间，然后你要凭门票可以免费入场，就非常非常有创意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我没去过，但我觉得应该是一次不错的一个
0: 体验，感受一下哈。
1: 是的，最关键的是啊，你不用开车，
0: 对，地铁二线直接到了，
1: 老近了，就基本上
0: 你
1: 从这个
0: 出了口
1: 迈出去不着几步就
0: 是
1: 了，对。然后这个暑假就来哈尔滨极地公园吧。
0: 夏日的哈尔滨啊，松花江碧波荡漾，湿地呢绿意盎然，一条条彩色的沥青骑行道啊，就像是丝带一般舒展，串联起了奔流的江水、繁茂的树木和喧嚣的城市街区。这个夏天，绿色低碳的骑行风潮呢，已经成为了冰城人最热门的休闲选择。哎，我身边就有啊，人们呢骑上单车，迎着江风，在车轮转动间丈量生态美景，释放社群的活力，拉动消费升级，共同绘就出啊一幅宜居、宜游、宜运动的城市新美景。车轮滚滚，载着夏日的清风，绿意融融，尽显生态之美。从消费市场的火热升级，到生态绿道的诗意穿行，再到骑行社群的活力满满，哈尔滨这座城市啊，生态宜居之城的无限光彩正持续绽放。

0: 素有北大荒西都之称的黑龙江宝清县拥有珍稀稀缺的富硒黑土地资源，孕育出了富硒大米、特色杂粮、山林珍品等一众的优质绿色农产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农业优势，宝清县呢深耕特色农业发展，聚力擦亮富硒农产品的金字招牌。当地创新搭建了本土官方电商平台西都珍宝旗舰店，整合了全域的优质农产资源，标准化规范运营，以数字电商赋能传统农业，打通了农产品上行销路，为乡村振兴、农户稳定增收注入全新动能。请听系列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清富硒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第一篇，富硒沃土育优品，电商平台赋能宝清乡村振兴。
1: 依托稀缺的富硒黑土资源，宝清县富硒大米、杂粮、山珍等特色农产品品质优良，特色鲜明，具备极高的市场价值。此前，当地农户、农业合作社线上销售模式分散杂乱，产品品质标准不一，品牌各自为战，优质的富硒农产难以形成品牌合力，市场知名度和外销渠道受限，特色农业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整合县域农业资源，规范富硒农产品市场秩序，拓宽农产品销售路径，宝清县官方打造专属电商平台西都珍宝旗舰店，以数字化电商模式激活特色农业活力，搭建起农户增收致富的新桥梁。据了解，该平台由宝清县西宝农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全资运营，是当地赋能富硒农业品牌化、产业化发展的核心抓手。宝清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运营经理张浩瀚：
2: 我们宝清嘛，就是属于是著名的富硒之乡，富硒的农产品嘛，就是我们当地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长期这些品牌比较分散，完对外的知名度比较低，没有就是统一的那种销售渠道。为了盘活就是本地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资源，把宝清这些特色的富硒品牌擦亮，我们当地专门成立了就是一个本土的官方的一个电商平台，当地农业农村局对我们进行大力的支持，集中推广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好的产品，并且对他们进行赋能，保证了咱产品的质量，就是现就是助农增收。
1: 据了解，西都珍宝旗舰店线下运营面积300平方米，创新推出24小时自助运营模式，打破传统门店营业时间壁垒，平台构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体系，线上依托小程序、常态化直播带货等多元渠道拓宽销售，线下配套专业仓储分拣中心，为消费者提供全天候高效便捷的购物服务。平台精选宝清本土核心农特产品，涵盖富硒大米、七色糙米、富硒大豆、菌类山珍、特色白瓜子等多款地理标志黑土优品，多款富硒产品成为市场热销爆款。张浩瀚：
2: 我们采用的这全部是源头直采，本土去整合这些资源，产地直供，并且我们是线上直营的运营方式，依托我们就是抖音店铺直播带货的这种方式进行常态化的运营。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们宝清精选的，就是本地特产，包括了我们的富硒大米，还有七色糙米，以及本土的杂粮，东北这边的就是我们当地的山珍，以及一些蜂产品，还有我们当地非常出名的白瓜子，各类本土的就是农副加工产品。
1: 相较于普通电商店铺，西都珍宝旗舰店构建了从农户收储、专业质检、统一包装、线上销售到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的全链条闭环体系，全程可溯源是平台核心竞争优势。张浩瀚：
2: 我们平台就本身就是立足于本地，当地的那个农业农村局不给我赋能，我们也是官方就是规范的去运营，并且就是入驻的商户和企业全部经过我们就是严格的就是资质审查，以及它货源更靠谱。在溯源上，我们依托就是本地的这个产地优势，并且就是产品种植啊、加工、仓储，我们可以做到全程的可溯源，杜绝了就是假冒的杂牌，并且在售后上，因为我们本地有团队嘛，可以就是 当地我们就近就服务了，沟通以及售后响应非常快，退货或者换货售后更省心，更有保障。
1: 平台运营以来，已吸纳宝清县上百家农户、农业合作社入驻经营，县域富硒农产品线上销售持续稳步攀升，有效破解了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去的难题，大幅提升了宝清富硒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下一步，西都珍宝旗舰店将持续深耕富硒特色农业电商赛道，进一步完善产品溯源体系，丰富农产品品类，优化产销全链条布局，同步搭建对外专属展销专线，持续做大做强宝清富硒公共品牌，以持久的电商产业活力助力县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宝清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运营经理张浩瀚：
2: 目前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平台西都珍宝这个品牌，就是已经成功聚集了大量的本土的优质产品，有效提升了我们宝清特色线上产品的销售以及品牌知名度，也确实带动了本地农产品的外销。就未来吧，我们会持续完善就是产品的溯源体系，以及丰富我们的产品的一些品类，并且升级我们就是电商运营完整的一个产销的链条。

0: 广播里说话。
1: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0: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2: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北京时间17:44，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6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6号夜间到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武昌、双城、上智等南部区域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东南风3到5级。8号白天东南部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8号夜间主城区以及西部区域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是暴雨，偏西风3到5级，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累计雨量比较大，容易出现局地性的暴雨，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比较增大，需要加强防范。降雨的同时呢，常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呢，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早晨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精彩纷呈，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预约免费入园。这里有啤酒大棚、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市集、生态露营区等业态，百人花车巡游、梦想大舞台、国风古装人物实景互动等演出，哈超系列赛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好喝、好吃、好逛、好看、好玩。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由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表演，带领大家领略冰城四季风华。梦幻冰雪馆超多优惠福利放送中，让你一秒来到浪漫的冬日。非遗千灯会里既有流光溢彩的精美花灯，还有各种古风演绎的人物互动表演，中式夜游的浪漫直接拉满。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等平台购票，提前锁定欢乐。
0: 还不知道带着孩子去哪玩的朋友啊，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你们要注意了。那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是给大家放大招了啊，门票升级成了季卡，让您呢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哎，放暑假想来就来。大家都知道极地公园呢很多精彩的内容哈，王牌表演你呢一定不能错过，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星啊，还有这个海豚秀啊，还有东北市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以及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啊等等，视觉震撼呢，这个震撼值直接给大家拉满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还有极地明星的遛弯这个活动啊，互动。还有呢，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它呢是那种沉浸式的浪漫蓝调，你随手一拍啊，它都是那种大片。另外呢，像美式复古的啊，复古风的这个咩咩农场也给大家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还有逛文创市集啊，品美食，和这个小羊亲亲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啊。还有啥呢？还有啊，由这个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啊，凭着有效的门票呢也是免费入场，脑洞大开，非常非常的有创意，这是新开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最重要的啥，不用大家开车找车位，你直接坐地铁2号线就到了啊，出了地铁的那个门就进景区了，非常的方便。
1: 我有一次上极地公园，我就上那个他那个蓝色摩洛哥小镇嘛，他那个地方其实比如说你要是开车，你可以在冰雪大世界站或者在哪儿换乘，就把你的车停在停车场那个周围，江北停车场，然后你再直接坐地铁就非常方便。
0: 你从江北那边去的话呢，就直接停在冰雪大世界
1: 的停车场也行。
0: 你去从江北那边去，你停在冰雪大世界那边就不用往这边倒腾了。
1: 对，
0: 你要是从江南这边去的话，就太阳岛那边，从那边过去直接出站就是这个极地公园了。
1: 对，反正你就是选择 PJR 的这种方式也行，或者是你直接。

0: 坐地铁去，
1: 就两边有
0: 那个
1: 摆渡车，是不是？嗯，
0: 就是 P 加二的那个停车场嘛，你直接把那个
1: 车停在里边，
0: 停在地铁旁边那个停车场
1: ，
0: 然后直接就可以上地铁，然后直接我上次就那么坐的，
1: 交通特别方便，
0: 特别方便。
1: 你去那时候是不是还1.0呢吧？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拍照人就非常的
1: 多，
0: 现
1: 在是升级
0: 2.0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啊，盛夏七月在距离哈尔滨市区只有十几公里，被网友呢誉为小赛里木湖的滨江湿地，正以它最真实的生态价值呢迎接市民游客。昔日的野泡子啊，如今呢成为了哈尔滨人寻找野趣的小众打卡地，赏荷花、看渔船、观日落、垂钓、露营。5号记者在湿地景区现场看到松花江水呢被大大小小的岛屿切割成无数条蜿蜒的溪流，又汇聚成了一片片明镜般的湖泊。水边芦苇摇曳，蒲草萋萋啊，这个湿地的原味正浓。那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啊，滨江湿地旅游风景区面积大约是40平方公里，大顶子山航电枢纽工程截流之后形成了多岛多河多湖多滩的这种独特的湿地景观。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时刻17:50，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
1: 小棕瓶
0: 啊、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官方起订店呢正常100毫升的正装需要1400多，但是我们今天呢是两瓶正装，就是每一瓶都100毫升，两瓶就等于是买一送一，我们是官方起订店，你这么算得将近3000，但我们两瓶的到手价是520块钱，合一瓶才260块钱啊！但是如果你有单独优惠和积分的话，可能
1: 用不了520。
0: 对，520都用不上，你一瓶可能就200出头。我觉得非常适合，比如说俩人一块买，你俩不熟的，你俩就一块买拼单呗。如果说你就想送人家，
1: 对，
0: 送人很好，因为它有礼盒和礼袋，
1: 还找不着啥机会送点啥东西的。
0: 它有礼盒和礼袋，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把一瓶拿出来自己用，然后另外一瓶你给它放在礼盒和礼袋里，人家认为你送的是将近2000块钱的东西，因为今天我们发的这个。我觉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期产品，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是保真蚂蚁莲全程溯源，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便宜的原因就是它的期效，它的期效呢到2027年12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会给你发的是2028年5月份，这两个期效是随机发的。那你如果是按照那个2027年12月份的话，就剩1年半，你2028年5月份，你就将近2年的时间呢、这个、
1: 太划算了，
0: 更好。
1: 这个没法那个指定啊，这是随机发的，这没法指定。
0: 对、
1: 啊、
0: 就是看你，反正这俩也差不了多长时间，但我觉得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临期，所以你送人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自用更没有问题了。它是100毫升那个大支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小棕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三个字小棕瓶。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
6: 有点 emo，
5: 手机没流量，
6: 地铁没赶上，
5: 还没有对象，
6: 唉，
5: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东风3至5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好，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先来点一下道啊，看很多朋友都来了，练习曲啊，后面还有刘也是来了，杨明浩多才多艺大神会，后面还有红光满面，再有呢这你这名字四个字我一个都不认识。

另外还有铁斌也是来了啊。另外呢，刘月问啊，他说：“请问啊，最近有没有去伊春的团儿？”哎，这真是哈、啊，你是下雨天你要晴，晴天呢你要要云彩。咱伊春团啊，刚刚结束啊，刚刚结束伊春团。那近期呢，925交通广播呢也会有一系列的出游的活动，无论说是省内游或者是这个省外游，都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啊。详细关注咱们的节目，一听可乐节目当中呢，也会随时和大家分享。咱们的凤凰山之行呢，也就在昨天晚上啊，正式结束了行程。晚上回来呢，大家是意犹未尽的，都说啊，不行，咱们再续两天的。我说你拿着当会员了你。对了，整整是两天的行程啊，咱们是7月4号出发，然后5号的晚上啊，到抵达了咱们华山路1号的时间呢，大概是晚上的6点钟哈，晚上的6点钟。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说您想跟着925交通广播一块儿出门旅行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每一次的行程。而且呢，咱们每一次这个团游啊，都是人数比较少的。为什么呀？咱们要保障大家的这个感受，所以说呢，得照顾到每一位团友。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名额不多，所以一旦听说咱们有哪个团啊，你就可以直接就是无脑入，没问题啊，没问题。哎，那近期呢，为大家准备了三条啊，925交通广播为大家精心打造的三条旅游专线，都是省外游，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为大家准备的路线一啊，湖南张家界双城游，咱们要去长沙，还有呢张家界两城进行打卡。而且咱们还为您准备了很多丰富的行程。那湖南张家界呢，是在7月18号出行，6天5晚的行程，听友福利价4999元，4999元啊，是在7月18号出发的。另外呢，也为您开通了贵州的避暑游，贵州避暑游。而且呢，这是啊一个放松团，每天早晨除了这个第二天的行程呢是需要早起一会儿的，其余的行程呢都是早晨九点出发啊。7月24号，6天5晚的行程，双飞贵州全景游，零套路、零自费、零购物啊，给大家打造的精品的小团。而且呢也是景区必销的小交通呢，一价全含，不需要您单独再花任何费用了。费用呢是5999，想报名的朋友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您在微信搜索栏直接搜索汉语全拼资额泽南，加上阿拉伯数字925，泽南925就可以找到我了。还有第三条线路，这也是全新为大家开发的7月28号的西北游，8天7晚，这个路线比较长，西北全景游，听友小团额，而且无自费、无购物、无景交、无交、无套路，纯玩团，每位听友福利价7999元，7999元。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来详细进行咨询，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您就可以报名，跟着我们一块儿出门旅游吧。

听点有文化的脱口秀。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有文化，至少是进脱口秀全这个圈之前，我没觉得我有文化。今天我想聊消费，真的讲一个真事儿。我的朋友王建国，不爱车，不爱表，甚至不爱消费。最近上网被卖菜刀的盯上了，喜欢上了买菜刀跟磨菜刀。他前两天跟我说，他后来我昨天磨了一宿的菜刀，后来发现磨反了。我说你是磨成剑了吗？他说哎呀，我就是喜欢磨。我说是，磨刀霍霍向伯阳嘛。实话实说，我还不如他呢。我自己最近爱上了买 NBA 球星卡，就是你不理解是吧？很简单，就是一个纸片上面画着人儿。我周围朋友也不懂，那你们可能想不到，最贵的那种卡片，一张签名的卡片，好几百万美元。但我买的都贼便宜。其实我不懂为啥一个签名能卖这么贵。二手网站上面有卖我签名照的，37.7块，从50块钱降下来的。50块钱我还收藏了一下，然后呢，二手网站动不动兴冲冲给我发那个链接，你关注的宝贝又降价了。

球星卡不是球星卡，对吧？那是青春，很简单，就钻石。钻石为什么那么贵？它是爱情，钻石象征爱情已经很荒谬了。现在不提品牌名字，现在有的品牌打的广告是一生只能买一次，买这个钻石需要登记身份证。我开始不知道，我说登记身份证这是怕我沉迷吗？不管怎么说，对吧？消费主义，你该买还得买，对吧？这个对男士说，你该买还得买，你不能跟女朋友说，哎呀，我跟你讲，那个钻石啊，跟煤本质上都是碳。女朋友说，那你跟王一博还都是人呢。其实一样，商家其实就是把一块钱的商品赋予两块钱的意义，然后三块钱卖给你。我们脱口秀不也是吗？我们不值钱，但是快乐很贵啊，所以票就很贵嘛。所以现在有观众抢不到票，就会说那种非常伤人的话，说呼兰两年前在上海2.33块随便看。我是说了脱口秀之后很久才接受了看我需要花钱的这件事儿。我之前白领程序员你随便看，再上一次看我需要花钱还是我满月的时候。再从我们现在掏出钱方法太多了，那商家无所不用其极。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书店，书店现在都已经开始出书的盲盒了。那一刻我都已经惊了，真的，我这惊了，我说知识能这么学吗？学啥知识？看命啊，命运改变知识啊。

我现在就是不敢耗任何的东西，爱好太费钱了。很简单，就是你当你清楚了一个东西好坏之后，你就总想整点那个好的。什么摄影穷三代，为啥？就是一起出去摄影，人家掏出个单反咔咔咔在那拍，你拿出个手机在那他不像话。我之前看过潜水，我想什么时候潜水好玩的时候让我玩潜水，我看了一些潜水装备的价格，我觉得人类就应该生活在陆地上。后来他说还有更可怕，他说现在有潜水摄影，我说这得穷多少代。有爱好不可怕，对吧？可怕的是喜欢坚持，因为贵在坚持。我带着我兄弟王建国的遗志，我看。

自己，我最近这一年，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直播买东西。我在抵抗了一阵子消费主义之后，我也投降，打不过就加入嘛。姐妹们，姐妹们，我感觉就是他是不是歧视我？但后来一看东西这么便宜，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现在他在说，姐妹们，我说我在呢。

我觉得现在直播真的就是经济学奇迹，你知道吗？就是很难看到这个东西，就是顾客和商家都觉得自己赚了。我说不对啊，有赚有亏啊。你问他们说那谁亏了呢？他说没看直播的那些人亏了。我自己想想，我跟消费主的关系很简单，八个字：深受其害但乐在其中。没法劝大家买还是不买，理性理性就好，好吧？谢谢大家，我是胡兰。

0: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好了，北京时间的1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周一的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来到咱们直播间，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吉祥。你好吉祥。
1: 大家好，我是吉祥。
0: 哎，好久不见了啊，这一个星期的时间。最近啊，咱们医院好像最近也挺忙的，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啊，天气一热，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毛孩子啊都要到咱们医院来进行一些这个体检呢，或者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一个检查的准备工作呢？
1: 对，因为这个天热了，大家都愿意出门。
0: 嗯，
1: 哎，一

0: 出门你要是一遛到花鸟鱼，就容易带回去一个。
1: 哦，
0: 而且前两天我上个月吧，哈尔滨有一个展会，你知道吗？
1: 哦，听说了，
0: 就那个宠物展。
1: 嗯，
0: 那个展会开的那几天，我们就接到大量的那个新宠体检。
1: 哦，就借这个机会，很多朋友呢也是就是打开了自己家的大门，把很多的这个毛孩子呀带进了自己的家了哈。
0: 对，
1: 嗯，
0: 有一些是毛孩子，有一些是没有毛的孩子。
1: 啊，这反正都是这一类的吧？
0: 对。
1: 那如果说啊，这些刚刚到家里的毛孩子啊，其实咱们节目当中呢，也就是苦口婆心的不止一次跟大家宣传过、分享过，刚来到咱们家庭里的这个小成员应该如何来对待。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也详细的展开了和大家聊一聊，一个呢天气越来越热，还有一个呢刚刚进入到咱们家的这个小成员，我们应该有哪些的策略、哪些方案来让他健康的茁壮成长，好吧？那首先呢，咱们今天提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天气比较热啊，这天气一热呢，对于很多的家里这个小宠物啊，可能都不是非常的友好。那我们对于天气热的时候，应该警惕哪些问题呢？
0: 天气热，咱们最主要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热射病，一个就是日射病嘛。如果说有的，比如说咱们喜欢带小狗出去玩，那你就要警惕它要不要中暑，特别是一些短鼻道的狗，你像和一些长毛狗，你比如说金毛啊，它有的毛很长，然后长期就这么来回跑啊跑啊运动，它有可能就会中暑。还有一些就是短鼻道的狗，就比如说有两年非常流行的那个法国斗牛犬，还有那个英国斗牛犬，这两个犬种特别特别容易中暑，还有八哥，都容易中暑。
1: 哦，那这些可能说是这个，我能感觉到你刚刚说这些几种啊，是不是都应该是毛比较长的呀？它散热系统不是特别好啊？
0: 对，一个是散热系统特别不好，还有一是它那个短鼻道的犬，它天生它就容易爱中暑。
1: 那所以大家在这方面注意点啊。那我就跟吉祥分享一个具体的情况啊。你看我家楼下吧，有这么一个快递站，然后这个快递站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呢，周边嘛收快递。然后他家养了一个大金毛，他家其实什么都有，猫啊、狗啊，柜子里边养那个金龙鱼啊，他很喜欢养小动物。那个金毛啊，无论是冬天夏天啊，都有一个大笼子，室外那种大铁笼子。大家都知道金毛那个狗非常温顺嘛，但是哈，它也会存在什么呢？就是说，哎，它往外边一待，待一天。天气热的时候呢，那快递一站忙起来没人管它；天冷的时候呢，也在外边。那到了这个季节，你像是这种就是哎笼子在外边，我们应该就给它提前注意什么呢？尤其是你这天气热，它那笼子呢四外都漏风，那这又热，金毛毛还长，那没有几个说金毛把那个毛就剃光了，那看着就那毛。那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应该注意，我觉得应该注意一下遮阳，不要让它这个阳光直晒它。因为我前两天出门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触是一个什么，就是我打车的时候就在外面站了能有2分钟吧，然后我上那个车之后，我把这个头往后面一靠，我就觉得我的头发在烫我，就那么热。所以说如果出去，这个金毛如果真的长期在外面，我觉得它做一下遮阳是比较好。
1: 哎，还是应该就给挡上点哈。
0: 对，然后给它充足的饮水。饮水一定要够。
1: 哎，但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你会发现夏天天一热啊，就这个尤其是家里毛孩子小狗啊，它都伸舌头，为啥呀？它身上没有一个散热的一个渠道，唯独只能张着嘴散热哈。
0: 对，
1: 所以到这个季节呢，咱们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刚刚说到了这个热射病啊，还有这个日射病是吗？
0: 对，
1: 这两者不太一样啊。
0: 热射病是什么？热射病就是比如说咱们没有经过太阳的照射，但是咱们去桑拿房，这个温度到了之后它也容易中暑。就哪管冬天咱们去桑拿，你有可能会中暑，因为它这个是温度累积到一定程度了。
1: 哦，
0: 这个日射病是什么？就比如说这个天虽然是不是很热，你就感觉哎呀也有风啊挺凉快，但是如果你长期的站在这个太阳下，你也容易中暑。
1: 那这个不光说是这个，其实可以说啊，基本上属于咱们这个生物的存在的问题，不是说光说是这个人能中暑，那宠物也是一样的呀。而且人家还不分冬天夏天呢。
0: 对，
1: 没有像咱们就是这个耐力那么强的，是不是？
0: 而且咱们每天上班的时候，其实因为现在空调都比较费电嘛，
1: 对，
0: 大家一出门就感觉把空调都关掉了。然后这个家里没人的话，这个窗帘白天也不拉。
1: 对，
0: 然后现在咱们这个落地窗又多，这个太阳从这个就是窗户 打进来的时候这个屋里还闷、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家里的狗笼子也好啊，或者说是鸟笼啊，或者是手工啊，就这些益虫，你只要放在这个阳光直射，它射的时间足够长，它都有可能会中暑。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哎，还真是啊，大家也忽略了，你看白天家里没人的时候呢，空调不会一直开着的，

0: 对
1: 啊，那这个时候咱家里边的这个毛孩子呀，可就要重点关注一下了啊，
0: 嗯、
1: 别让它热着，然后呢，也别让它就是因为这个呢受到其他伤害。
0: 对，
1: 那其实张那个吉祥，我想问问你啊，那比方说夏天。在家里边啊，这家里边格局可能说是没有那么大的、
0: 嗯、
1: 没有说是客厅里边一二百米那种，
0: 嗯，
1: 也就是二三十米或者是小卧室这种、
0: 嗯、
1: 那咱们家的这个毛孩子在里边，你不能说是把空调一直打开，那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让他尽可能的就是不因为这个遭罪呢？
0: 嗯，你要说我说的话，其实我会选择开空调，
1: 把空调打开。
0: 对，因为咱们现在的空调很少有那种就是最老式的能耗很高的那种，
1: 现在都是变频，而且都是低能耗的。
0: 对，咱们现在低能耗打一天也没有多少钱、
1: 嗯、
0: 应该就是我反正我老靠老看营销号发啊，
1: 嗯嗯嗯，
0: 就是你空调功率最大的时候其实是你开空调的那一下，
1: 嗯
0: 嗯、包括你开刚打的那一会儿空调能耗是特别高的，反而说是你如果一直开这个空调能耗是不是很高，如果咱们走的话、
1: 嗯、
0: 尽量就是给它稍微开一下空调，把屋里变成恒温的，或者说是怎么就是你走的时候你把这个窗户开开，因为咱实在是没有这个条件去开空调、
1: 嗯、
0: 因为有人家他也不装，你像我家以前就没有空调、
1: 哦、
0: 嗯
1: 嗯，那
0: 把窗户开开，把窗帘给它稍微挡一下子、嗯、再一个就是你把它放在一个稍微阴凉点的地方，咱们如果说保证不了温度的情况下，那咱们起码保证不要让它被阳光直射。
1: 嗯
0: 嗯，
1: 哦，就这大家可以注意。当然了，也可能说，也不是说咱们一蹴而就的啊。你家里边有这个空调的话呢，你就这么准备。你别说，因为家里没有空调，为这个事儿装一个，咱们也犯不上哈。
0: 对，
1: 就是要有这个意识，是不是？
0: 嗯，
1: 哎，不能说是这个咱家里边，咱上班了，咱不在家里边，把这毛孩子留在家里边，让他承受一只狗来承受这样的一个狗声，犯不上啊。
0: 对，
1: 哎，然后另外呢，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不妨把这个关于啊家用电器的这块呢打开聊聊，这也会涉及到咱们每一个。个人啊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使用，其实啊就是拿咱们上一辈或者老一辈吧，父母那辈还行、
0: 嗯、
1: 再往上一辈就是六零或者是五零六零这一代人啊、
0: 嗯、
1: 他们可能是有一种这个天然的这么一种感受，为啥呢？都是苦日子过过来的，
0: 对，
1: 他们就觉得夏天天热热点也正常，我要是享受了，我多享受的话，可能说是这好像就有点没有那种特别强的就是配得感，就觉得我不配拥有就是这么好这么舒服让我一直吹的这种感受啊。这讲个真事儿啊，发生在身上的家里边这个老一辈身上啊，夏天天热出门之前呢给他把空调打开了，他就说啊，空调不能老吹，老人也不能老吹空调，孩子也不能老吹空调。结果呢，人家领着孩子趁着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呢跑到这个百货商场待着去了。那百货商场里没空调吗？那吹的也很足，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结果说是在那里待了一天，然后临走呢又上这个超市里边花了100多块钱给孩子买零食，俩人拎着东西回家了、
0: 嗯、
1: 发现空调一直开着呢。
0: 嗯，那其实就是好像老一辈都这样、
1: 嗯、
0: 你像我父母他们也不舍得开空调。
1: 嗯嗯嗯，哎，对了，
0: 嗯，
1: 你所以说大家最夏天天气热啊，咱们为这个空调这事儿呢也犯不上这个因为这事吵架，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好的跟他们解释，就像刚刚这个吉祥说的那样啊、
0: 嗯、
1: 空调一开一关，其实不光说是空调，跟各位，我家的热水器啊24小时一直都是循环烧着。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您知道就是您家那个水箱不一定多大的，有50升60升70升的啊，您在彻底一整的这个水胆里边凉水50升也好60升也好，把它从冷水烧到热，这个能耗是最大的。
0: 对，
1: 相反如果说它一直保持这个温度，比方说它低于40度了加热，温度够了它停下来，反倒能省很多的电。
0: 对，
1: 反倒能省很多电哈。
0: 而且这个咱们现在说、
1: 嗯、
0: 虽然说要节约用电嘛，不管空调也好或者热水器也好，
1: 嗯，
0: 但是他可能每天你就让他使劲去用使劲去用、
1: 嗯、
0: 你每天也就是那么1-2块钱，
1: 对对对，
0: 但是他对你这个生活提升的非常
1: 品质，提升很高了。
0: 对，
1: 其实啊，
0: 而且你说咱们按那个空调2-3千，按那个热水器2-3千，
1: 搁那儿放上，
0: 哎，对、
1: 啊、
0: 好像把它供起来了一样。你不用那犯不上、
1: 嗯、
0: 那太犯不上、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吉祥，就是你家里边那个电视啊，家里边洗衣机呀、啊、电冰箱啊，就是、
0: 嗯、
1: 平时是谁来进行就是打理维护？是你自己还是就是那个爱人，还是说家里边的爸爸妈妈？
0: 他们怎么维护？
1: 维护就是往上面照块布，弄个帘子。
0: 我家不维护、
1: 哦。你家不维护是不是啊？
0: 对，但是我家就一个水晶板放在上面、
1: 嗯，
0: 然后比较好擦，我觉得比那个
1: 嗯。
0: 那个罩罩子要好擦很多，但是我父母家那个，
1: 嗯，
0: 他就是自己去维护。
1: 哎，他维护他是基本上罩一个镂空的那种小网吗？还是说直接就是搭点什么布啊？电视上的也给你蒙块布，冰箱上的也给你罩块布，然后的那个就包括放在这个，因为家里边空调都放的比较高的位置，
0: 对，
1: 上面也给你就是颤颤巍巍的整块布，给它蒙上，说怕落灰。
0: 哎，以前我家冰箱好像有，但是就随着我家这个装修年头越来越久，
1: 嗯，
0: 冰箱我倒不记得，但是洗衣机肯定是不维护了。
1: 哎，洗衣机不照东西了，是不是啊？
0: 嗯、对，然后空调、嗯、其实空调上也没有，因为这个他俩年纪也大了，往上照那个东西他也不好照，
1: 嗯、很麻烦的，很麻烦的啊。我印象特别深啊，我家里边有亲戚，他干嘛呢？就是愿养花，然后呢，就是说家里这个冰箱啊上面呢就是光秃秃的不好看，
0: 嗯，
1: 然后呢就摆了一瓶真花，什么花？就是那个富贵竹。啊，富贵竹节节高嘛，但是富贵竹那个东西吧，你得经常换水。
0: 嗯，
1: 我家里这位长辈吧，就身高1.5米左右啊，然后呢，现在这年龄大了嘛，每天怎么着呢，他都得爬梯子上去把那富贵竹拿下来，把那水换了，然后再把它放上去，
0: 哎、
1: 就真的是很麻烦啊。其实你不知道，就是在这当中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哈、啊。所以温馨提示各位哈、啊，咱千万不要因为因小失大。还有呢，就夏天啊，尤其是刚刚咱们提到的关于这个高温，高温的话它也存在一些隐患。你比方说年龄大的叔叔阿姨，在这种高温温度之下，你长期生活的话，一旦出现了一个身体不适，到医院的话，那就不是一度电两度电省下来的事儿了吧？
0: 对你、
1: 嗯，
0: 他们这去一次医院，
1: 嗯、
0: 几年的电都出来了，我觉得。
1: 哎对啊，所以说呢、嗯、咱们啊，既然说是这个到了夏天啊，咱别让那么熬着了。咱们虽然说这是毛孩子悄悄话、啊、主要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宠物的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关注到咱们925听友们，关注到大家每天的日常生活，这个空调啊咱们也是啊适当的让咱们呢舒服的这个环境呢哎维持维持，也不要说是每天啊守着那个空调自己还遭罪，完全犯不上哈。
0: 对
1: 嗯。好了，北京时间呢18: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周一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今天为您请到的呢是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吉祥。大家有任何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925交通广播最近的旅行线路啊。有朋友在线上问啊，就说什么时候还有这个近郊游啊、伊春游啊。咱们伊春游呢刚刚结束，近期呢还会推出各式各样的一些旅行活动啊。问问这个吉祥平时有没有出去旅行的这个习惯、
0: 嗯、哎，我们就是怎么不能说经常吧，但是我们上周上了早班、
1: 嗯、
0: 然后我们正常是4点下班嘛，然后我们那个院长、
1: 嗯、
0: 我们医疗院长
1: 啊、
0: 嗯、他就放假，他放假他就找我，然后我3点我请了1个小时假、
1: 啊、
0: 我们去榆林吃的金饼。
1: 榆林镇啊，
0: 对。这算不算呀？
1: 你这当然算了，其实就是抛开咱们所生活长期就是处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啊、
0: 嗯、
1: 你会发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从身心啊包括从你整个人的状态和意识都会处于放松。您说啊，我这一路上开车的过程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啊。
0: 对。
1: 榆林镇金饼味道怎么样？
0: 哎，我说实话嘛，
1: 啊啊，
0: 哎，就是这个金饼吧，你觉得你坐在那儿吃好吃，但是你要是细想、
1: 嗯，
0: 这个金饼其实没有哈尔滨的好吃，不知道是
1: 可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哎，对、
1: 嗯，
0: 它只是这个名声比较好，但是你开车去的那个过程，
1: 嗯，
0: 包括我们吃完那个金饼嘛，没有直接回来，还往下就随便开了一点，
1: 嗯，
0: 开到那个叫什么乔家大院那边了。
1: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好像有大米，
0: 哦、
1: 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开在那儿溜了一圈，这个心情整个是非常好的。
1: 嗯啊，那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啊，要乔家大院好。好像那是好几进的一个院子，应该特别特别大的，好像
0: 没让我们进去。
1: 我这可能也是没买门票哈，反正我也是听说的。不过呢，大家如果说想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一块出游的话嘛，第一点啊，你要会工作，也要会生活，因为据我所知啊，就平时就是吉祥也好，或者说咱们医院的这个咱们的医生护士啊，包括院长啊，大家平时都很忙的。
0: 对，而且压力很大，
1: 抽出时间也要自己出去转一圈，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你走了之后，就是你溜达了一圈之后、
1: 嗯、
0: 你感觉就是一个就是心态好了很多，就是压力会释放一些、
1: 嗯、
0: 真的释放很多。虽然就是你可能 就是同样的时间，你在家躺着，跟你出去溜达一圈，这个心情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1: 哎，是啊，
0: 而且第二天工作的那个心态都不一样。
1: 嗯，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时间能再长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是不是？
0: 嗯
1: 嗯，所以说啊，就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呢，尽可能的让自己从身到心好好放松一下。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了出行旅行路线啊，七月份呢，咱们就跟着我们一块呢奔赴湖南张家界，仙境一般的美好，升级温泉酒店，为大家带来了零自费、零购物、零超市、零苗寨。零献花、零人数限制、零必要消费，而且没有任何的同组限制。七月十八。

号出发，咱们是4999元一个人，20人的小团，咱们是漫游漫逛，住五钻森林假日酒店，而且呢还升级一晚了，携程五钻的和田居假日酒店，而且呢这都是带温泉的，再加上呢全程四钻酒店保障，咱们是长沙再加上张家界双城打卡，带着大家呢一块感受森林公园、芙蓉镇、黄龙洞、凤凰古城，还有天子山呢，以及袁家界、橘子洲，还有天门山，以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黄龙洞等等一系列经典景点都被大家带到了，而且赠送给大家魅力湘西的表演，每一帧呢都堪称大片制作啊！凤凰给大家安排了呢一场这个七重水幕灯光秀，值得您一看，而且呢一生必打卡的地方呢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赠送您冰箱贴，手腕呢也为大家准备了欢迎水果各一份啊，也欢迎各位呢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7月18号出发，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4999元，想要咨询报名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有朋友会说啊，那我说这个湖南去过，你也可以呢跟着我们一块去贵州，贵州之前跟大家带过这个团队啊，很多朋友都说能不能再去，7月24号还有一班6天5晚的行程，双飞贵州全景游，925交通广播 VIP 精致团为大家带来有主持人带队的精品小团游，早晨9点才出发，每天睡到自然醒，拒绝特种兵式的出行，旅程轻松愉快，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景区所有的必要小交通全含，一价到底，不需要您单独花一分钱。黄果树瀑布啊，号称呢亚洲第一熊瀑，另外呢还有安顺古城以及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都是为大家这个西江千户苗寨都是为大家准备好的，都欢迎各位呢跟着我们一块去打卡、啊、而且这次旅行特点呢也为您准备了全程升级2+1的头等舱，还有呢这个头等舱大巴车，您坐起来呢特别舒服，而且上车下车呀舒展身体更加自由了，南航来进行这个直飞，往返呢都是啊早出发晚返回，时间特别好。另外呢咱们啊也是舒适的这个住房，首先给大家安排到的呢是这个贵阳的天一豪生大酒店，而且呢这里呢也是携程五钻的国际级品质啊，保障大家每晚的睡得安心住得舒服，其中呢3晚呢也全程为您准备了是携程的3钻酒店，贵州安顺，还有贵阳安顺以及荔波，咱们呢住宿不将就，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5999元，不管您是毕业的学子旅行或者亲子出游，还是陪朋伴友，咱们呢一块出行，7月份呢都是大家不容错过的专属旅程。7月24号出发，925交通广播听友福利价5999元。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啊，您说这个路线还是有点短，有没有再长一点的？6天5晚不够玩的。7月28号，咱们还给您准备了西北游，而且这呢是咱们925首次为您带来的8天7晚西北全景游。今天在925交广早高峰节目时段呢，咱们听友 King 就说啊，终于有这个西北游了，赶快来报名哈！所以说名额所剩不多，听友小团额，无自费、无购物、无景交，没有任何的套路，纯玩团，听友福利价7999元。这次呢，会带着大家到这个祁连，还有呢七彩丹霞地质公园，包括像是嘉峪关啊、鸣沙山啊，以及这个很多朋友喜欢想看到的莫高窟、黑独山、翡翠湖，还有茶卡盐湖，都是为您准备好了，大家呢随时跟着我们一块出行，全程入住的是网评3钻酒店，其中兰州一晚呢是市中心的 C 位酒店，全程为您安排特别安排了敦煌的2晚住宿，咱们不挪窝，就在一个地方好好休息，特色美食像是丝路三韵呢、雄关一锅鲜，还有大漠龟客宴啊，以及这个雪山盐湖宴，都为您准备了当地特色品地道美食，全程升级2+1头等舱，还有呢这个大巴车为了给您准备好了，上下车特别舒服，四川航空咱们呢是这个直飞，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好，畅玩8天整，7月28号唯一的一团哈、啊、大西北的循环线，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呢，这个环线呢一定抓紧时间来添加泽南微信，名额不多，您抓紧时间报名，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 0451-8211-90。

0: 区，或者说大家容易呢在这条这个和毛孩子共同成长的道路上容易犯下的一些小错误啊。最近咱们医院里边就是接诊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 哎，有一个让我就是比较痛心的一个吧，就是这个主人、一个小女孩啊，她养了这个龟养了好多年，她来了之后她说我的龟有一点点腐甲，就是说她那个甲
0: 烂了，
1: 背甲有点烂了，对、然后她说她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就我还没有看到这个龟的时候，听她跟我描述嘛，我认为它可能只是一个小问题，因为那个甲烂了的话咱们就清理掉，上外伤让它慢慢长就可以了。但是当我看见这个龟的时候，我用手按了一下那个龟就是腐甲的位置，我发现它我一按里面开始冒水了，就你正常你看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哎，那个壳也在什么也在，里面稍微有点发红你感觉还挺正常的，也能走，这个龟甚至还都能吃一口饭的那种，就是吃的少了但是能吃，我说你这个可能不太对啊，然后我就拿工具给它抠的时候，发现它整个右侧的甲都已经烂穿了，就是马上就烂到腹腔了。
0: 哎呦，
1: 巴掌大的那个龟吧，抠出来得有比大拇手指头还宽还长的那么一个洞。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活的希望不是很大了。
0: 哎呦，没什么希望了，这就是。
1: 没什么，我觉得没什么希望了。所以说咱们养的时候，你除了看它吃饭，没啥事你给它捞出来，你看看它，你按一按，你看它的那个背甲是不是硬硬的呀？然后你把那个四只腿抻出来看一看，有没有比如说发红啊或者蜕皮啊啥的，常看一看，因为一旦到就像我跟您说的这个龟，那它活的可能性太小太小了，基本上就是没有了。
0: 那我能不能就是推测一下，它这个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就等于说刚刚有这个征兆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主人呢并没有关注。
1: 对，就是因为没有想到，因为你说这个龟它在水里也游也动，然后吃饭也吃，然后主人一捞起来就一个小点儿。你要是按在主人的想法里，他觉得他就医挺及时了。
0: 那是这样的，就因为我原来也养小乌龟，然后呢也是养了三年的时间，我那小乌龟吧没像他这种问题，但是我秉持一个什么原则，我秉持的原则就是这个乌龟呢在家里边水浑与不浑两天我一定要换一缸了，我不会说等时间太长，因为本身它就是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在水里边呢，那时间一长的话那里边那就是个培养皿呢，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就定期更换它这个新水，当然反正我也得就是个反思一下，我基本呢就是图省事儿，我都用缸里边那个自来水，就是说把这个缸刷干净以后呢，然后就是把小乌龟搁个别的地方，然后放完水以后呢放在那儿，小乌龟呢把它放到那个小台上，它自己往里爬，我还考虑说温度行不行，是不是它觉得温度行它就下去，它觉得温度不行它再等一会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方法。按说养的话其实也挺好养的，那它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它这个小乌龟就是能够这个腐甲到这么严重的呢？
1: 其实你刚才说的就说到点上了，就是水质不好，
0: 就是水的问题。
1: 对，就是水的问题导致它这个腐甲，有的可能会缺钙带新型骨病啥的，但是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水。
0: 所以说呢就养宠物大家要注意啊。这按说吧，那我要这么说的话吧，我这话说的不是特别好听，我就像这样的这个主人呢不太适合养小动物。为啥呢？就是你说就是养乌龟除了换水它基本没啥别的事儿了，那它都能把这事儿落下。让我想起一个这个段子，就是说这人啊他养什么花之前别着急，你先给他一盆仙人掌。他如果说这盆仙人掌他能养明白了，那说明啊他有点这方面的天赋，你要说连仙人掌你都养不活，那这人你也就告别养花这个事业了。
1: 但我仙人球就死了，死好几个了。
0: 这话题我猜猜啊，其实我觉得吉祥是一个特别细心的，就是这么很体贴的这么一个大夫，所以说你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性是因为你浇水浇太勤了？
1: 就是我浇水浇多了，我那都从这么点儿长到可大了，可鼓溜了，可好了，都开花了。
0: 哎，我知道那个仙人掌好像说你不浇花不管它倒没事儿，但你老管它容易把它浇落喽。
1: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新买了一批花，我就给他们我想都统一浇一下吧，一下就浇死了。
0: 哎呦天哪，这一统一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啊，心疼死我了。
0: 哎呀，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成长的路上嘛，可能还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敢于面对，我觉得呢 呢，这是啊照顾到小动物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啊关于宠物方面的知识。天气热了，大家无论说是关爱自己，然后关爱咱们家的小动物，保证好它所生活的这个环境的温度啊、温度啊、湿度啊，是否需要空调啊，咱们也让它啊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感受一下生活的美好。另外呢，就是家里边如果养小动物的话，水系的在家勤换点水啊、不要让这个小动物出现，尤其是像小乌龟啊出现腹

0: 家等情况。另外呢，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通过咱们节目的直播方式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毛孩子悄悄话就到这里了。感谢张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再见大家。

0: 大家好。我想先问一问咱们现场的女生朋友们，你们平时喜欢做美甲吗？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做美甲，而且她做完美甲那一天，整个人特别开心，手舞足蹈的，莫名其妙跟我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你感觉她也不想赢，她只想出布。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来修饰自己这么细微的一个部分。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他说做美甲对于女生来说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消费体验，因为一般的美甲店的环境都还不错，对吧？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指甲油的颜色，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慢慢的变好看，美甲师还会攥着你的手说，哦，你的手真好看，对吧？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会让女生不开心的。但是对于男生来说，我们不会太在意这种消费的体验，我们只在乎结果，你给我结果就行了。我甚至觉得有些消费场景只针对男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商圈一层的十元快剪、十元速剪，十块钱快速给你剪一个头发。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次，但一次就够了，说实话。十元快剪真的太快了，效率也太高了。你进去没有理发师跟你说话的，我进去那个老板看了我眼。朋友们，我上次用跟别人打招呼还在高中的时候，让同桌把卷子给我看一眼，我就坐下了。一般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需求，对吧？给我来个墨西哥。但是在这种十元快剪，你没有这样的权利，是老板告诉你你能剪什么样的发型，因为他只会两种，光头和寸头。不然为什么快呢？一个男生突然要剪光头和寸头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我还在那儿考虑这件事情，老板的推刀已经开始推我后面的头发了。我说老板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还没有想好。他说没有关系，无论你选哪一种我都要推你后面的头发。我说那你上面好歹给我留一点。他说行，寸头是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寸头就是最好的选择。然后他就火力全开了，拿推刀直接上。我感觉自己就是错过了一通震动的未接来电。他就剪完了，非常的快，非常的迅速。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在进到这家理发店的时候，我发现它跟一般的理发店不太一样，它没有洗头的那种水池，它连喷壶都没有，这家店没有一滴水。我在想它怎么清理我的这些碎发。这个时候老板从天花板上拽了根管子下来，再把开关打开，那是个吸尘器，朋友们。
1: 是这样，
0: 有谁要在天花板上吊一个吸尘器？你们有被用吸尘器吸过自己的头吗？你们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你会觉得我脏了。我好想逃，但我逃不掉。声浪非常的大，我整个人被笼罩着。我被吸完之后，我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我在想，十块钱也是钱，我怎么说也是个消费者，我还是个小明星，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这个时候老板俯下身来，我以为他要安慰我，老板拍了拍我，让我把钱付了。我付完钱出去，我女朋友在对面一家美甲店做美甲，她还没有开始。我就剪完头发出来了，他也很诧异，哦，很快吗？什么感觉？我说便宜，但没有尊严。所以我现在我再去到一般的理发店，那种剪个头发七八十块钱、上百块钱理发店，我没有觉得特别的贵，我觉得哦，我也太开心了，这帮朋友也太 nice 了，对吧？你还没有进到门店里面，他们已经开始跟你打招呼了，先生，一位是吗？一位是吗？好的，娜娜，一位冲水，娜娜就在那儿。
1: 有一个青年的要折断呀，
0: 我都看见娜娜了，但有这个东西显得特别专业。我觉得全中国最像特工的一帮朋友就埋伏在各个城市的理发店里面。娜娜温柔地给我洗完头之后，她会给我引到座位上， 还会提示我注意脚下的台阶。我坐到座位上，娜娜给我一个 iPad， 里面有个发型库，几千种发型任你挑选，光寸头的寸法都100多种。选定之后，托尼老师还会来跟你确认一下，先生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OK。然后他会用梳子梳我的发路，朋友们，他超温柔。作为一个男生，很少有这样的体验。他剪一刀，他梳10次，然后捋那么一小撮在自己的指缝当中，微微的剪出一些葱。再把我的头摆正，看一看镜子里，没有任何区别。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里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谈风侃车市，晚上的8:00-9:00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由泽南为您带来的书香哈尔滨。今天为您播讲到的呢是继续由泽南为您带来的刘邦传第13和第14篇，晚上的8点钟泽南和你不见不散。

0: 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单笔借款期限最长7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8: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9: 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25谭峰看车事啊。今天是周一，外面很闷。我今天，但是我们的空调终于修好了啊！昨天晚上我说嘛，我基本上半段时间啊，半点之后基本上跟说胡话一样啊，也不爱说话了。两位嘉宾呢也瘦了，汗流浃背呢。昨天的节目早早就结束了，实在坚持不了。今天终于空调啊，终于空调上班了，也好了啊，爽了。这样就跟大家继续聊车说车。进入七月份呢，今天高月全找我了，大家都知道高月全吧，名后响响的卖资源车的啊。虽然说他卖资源车不有什么坑，但是他也经常抱怨，就我都没有坑的人啊，你说为什么还是没卖出去呢？现在车辆真难卖啊，不知道为什么七月份之后啊，就是等着车展呢。哎，有没有车展小伙子？
10: 这个月目前没听说啊，
9: 这个月没听说。
10: 对，八月份肯定会有。
9: 八月份有啊？
10: 对对对。
9: 单位交钱了吗？中信办能还能交钱吗？
10: 交不交钱，车展干办得办，有钱就大办，没钱就小办。
9: 嗯，
10: 但是不能不办。
9: 就是不收礼是吧？
10: 其实车这两天我家卖还挺好。嗯，
9: 挺 天天吹，天天说自己好，
10: 真
9: 好真
10: 不是。我一会儿你看看一会儿订单，
9: 啊、
10: 前天卖13个、
9: 啊，
10: 昨天我卖8个吧，今天卖6个、
9: 啊。嗯，那你家平均一天得卖8-9个吧？那你家这个月任务得300多个呀？
10: 还没下任务呢。
9: 啊、
10: 嗯，对。
9: 看看人中期报是吧？看中期报，那中期报又要发年终奖了是吧？
10: 我家那个年终奖怎么说呢？半年吧发话，年底发奖。
9: 啊、
10: 对，
9: 嗯。他家年底发那个，去年年底发那个发那个。把那水果还没烂呢是吧
10: 主要是保鲜比较好啊、
9: 嗯、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有什么买新能源的问题啊，或者是买二手车啊，二手车这两天好像好二手车这两天特别好，卖的特别好是吧，
11: 对
9: 啊，
11: 非常好，
9: 让大家都感觉二手车简直就是
11: 供不应求
9: 啊。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资源车的事啊，很多人都买资源车，但是现在资源车总出问题啊，好像一整就山东那家吧携款跑了啊，所以说买资源车的时候也得注意一些啊，所以买资源车有时候价格比较资源车确实很便宜，但是资源车也容易遇到问题，所以说呢，如果你确实不太差钱，或者是你很不想去冒这个风险，资源车呢就往后放一放啊，确实很便宜，我那天看了那卖资源车的松原卖资源车的比咱们卖一汽大众便宜多了，真是啊，至少还差1-2万呢是吧，
10: 一般他们都是包含落地价的、
9: 嗯、
10: 对，因为他们没有上险嘛、
9: 嗯、
10: 一般20万以上的车上险就占8000，对、
9: 嗯、对，你别在那解释，你肯定哪天派你到松原去看看去，
10: 不是，我同事就以现在就在松原上班了，而且他们一般有的配置去、
9: 啊
10: 就是比较非一，就是比较特别的配置吧，像政府采购版那个。
9: 他那个不让你看到是吧？
10: 对 对, 对。
9: 他那个配置怎么来的不让你看到啊？但是他那个好像，反正是比4S店能稍微有点区别，但是价格确实比4S店要便宜是吧？有区别。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是我们的路况专线，我也希望大家通过打电话更方便，打电话是最方便的啊，也能最近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啊。现在买车确实啊，又开始出现了很多人为了图便宜，但有很多地儿出现了很多坑啊。因为山东有一家资源车卖资源车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我们也更建议大家呢，到时候有什么我们也给你出出主意吧，看看吧，一个具体事情具体分析。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的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可以跟我们聊，董事长问董事长干啥去了？你这两天见着董事长了
11: 没有？这两天是没看着的，挣钱呢，忙着，一直在忙。
9: 那你没跟董事长追随董事长去啊？
11: 嗯，最近这个各自负责各自这块区域。
9: 不是、
11: 啊、
9: 你追随过去不就行了吗？
11: 不对啊，不对，他忙他的，我忙我的，一起忙吗？
9: 你追随过去不有钱吗？是吧？
11: 嗯，都有钱，钱必须得有。
9: 你得追随董事长的脚步是吧？
11: 对，
9: 追随脚董事长，前仆后继是吧？
11: 对。
9: 好，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新能源的问题，有问题我们接着说。
1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

0: 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1: 超过4500万辆，
0: 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好，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看看晚高峰还真有人问 D19 领跑 D19， 我对领跑不太明白，你聊聊
3: D19 啊。
2: 啊，
3: 我也真不太明白，现在我就整不会了，给我都真事儿
2: 啊，
3: 就是因为它更新速度太快了，刚出，应该是刚上市没多久，这个车是不是？
2: 嗯，
3: 领跑 D19，
4: 对。
3: 但是给我最大的印象呢，就是领跑的产品绝对是平价的，
4: 平替属于
3: 平替，
4: 对，
3: 平替理想，因为那个领跑410。416，
4: 对，
3: 这个我开过，试驾过，因为同事买了一台这个，在江思提的这个领跑的车，我给我最大感受就是，它这种电的感觉还是跟之前的电略微有点区别。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提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快，
4: 对，
3: 比较稳重。
2: 你老对啥？你开过？
3: 我
4: 不是开过，现在很多电车它电机功率都没那么高了，
3: 对
4: 啊，有的它主机厂就给你锁住了，太高的话你也知道这个电池越来越大，它为了给你增加续航有一些很多办法啊，对，
2: 怎么跟这有啥办法？给你锁住就是续航增加了，加速加慢了？
4: 哦，不是啊，它给你功率调低了，对，
2: 调低了就加速慢了吗？骑车慢了吗？
4: 不是骑车，就是肯定没那么快了。
2: 那不就骑车慢了吗？加速度上不去了，但是续航增加了，是吧？
4: 对。
2: 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8211-9002 D19新出的大七座 SUV 吧，是一款增程式的还是纯电的？
4: 增程的。
2: 增程的是吧？
4: 对，增程纯电都有，但主要的话在东北来讲还增程的多一点，指导价23万多起。
2: 直接对着理想
4: L9
2: 的是吧？
3: 对，
2: 足够大是吧？领跑最近确实发力了啊，也不知道领跑是价格怎么拉那么低，还出个领跑 D99 是大 MPV， 领跑最近的销量呢一直保持不错，虽然说都不如前几个月了，但是它在新能源里的销量一直保持领先的地步，是吧？
3: 我发现理想不是理想的，那个这个品牌领跑的品牌建站建的也挺快，
2: 我
3: 就是在来的时候在会展中心我又看了一下，又看见一家，真挺快。
2: 哈尔滨有几家领跑店呢？
3: 先锋路，机场路，这个长江路会展中心，我看到这仨了。
4: 对，现在就这三家。
2: 那肯定的，新能源现在在大幅的向前走，谁像燃油车大幅在后退呀，是吧？
3: 我们都撤网。
2: 本田，我没说你别自己心里虚啊。
3: 不是，直接撤了得了。
2: 一汽大众就剩四家了，说一汽大众就剩四家了。
4: 对，目前就四家。
2: 大众满世界贴了，我看着了，满世界贴广告了，是吧？满城市贴告示，探岳 L PHEV 是吧？
3: 哎呀，我就想笑。
2: 迈腾 PHEV 是吧？
3: 对
2: 啊，行。
3: 挺好，
4: 翻身仗这车
2: 翻身了，
4: 对，
2: 翻没翻身呢？
4: 还行，现在卖的还可以，
2: 相当好。
3: 我就想问问，实际究竟卖多些了？
2: 他一说啥都好，都卖特别好啊，一天得订10来个是吧？
4: 啊，那没有，7-8个是有了。
2: 刚才说一天卖6个，他一天订7-8个，
4: 订嘛？他这现在没有现车，对，现车都卖空了。
2: 当时告诉我揽境那都在排队买，就不给优惠是吧？
3: 哎，这个是在哪个工厂生产的？
4: 长春吗？
3: 在主机厂啊。
4: 对，
3: 啊，我寻思别地方都休息累了，干不过来。
2: 这倒没事啊。
4: 对，好的东西必须得在这个，就跟开饭店似的，必须得在总店出厂，必须精品。对。
2: 行，好嘛，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今天确实外面有点闷热啊，好像，但是哈尔滨的闷热天气啊，有点潮湿闷热天气，就这么几天。等你再过一个月或一个月多一点，都一个月过10来天啊。等到8月中旬的时候，马上就天高云淡了。你们也感觉吗？到时候什么都是比较干燥的嘛。那时候就感觉已经秋天来了啊。那时候确实很舒服，但是我们这种很暖和潮湿，像南方一样的有湿润的气候的时候不多啊。所以这两天确实大家觉得有点，是不是用我们的话有点卤的慌？但是这种天气我们也可以一年。

0: 也就享受这么一个多月。
1: 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
0: 也是我们餐饮热线啊，希望大家打电话，但是也同时可以通过视频号和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这两天二手车都不动啊。说二手车，昨天王菲来说，二手车的经销商们现在都在分流啊，一个去干啥去了呢？一个去搞外贸去了啊，是吧？
2: 搞出口去
1: 搞
2: 了，
1: 出口，冰凤的出口，还不是真正自己
2: 就是摇
1: 摇
2: 啊，
1: 是吧？
2: 摇一摇，
1: 啊，就
2: 哎，
1: 是告诉自己这个仓库有多少，其实不是自己的，是吧？
2: 对，摇一摇，
1: 另一个呢，转型做新能源了，是吧？
2: 全收新能源，
1: 全收新能源了啊！
2: 对。
1: 说现在这对二手车人来说挺难啊，二手车人有点饱和了吧？
2: 门槛太低了，
0: 没有没有，你们这门槛
2: 门
0: 都
2: 槛
0: 挺
2: 太
0: 高，
2: 低了，
1: 完有钱就好高门槛嘛，是吧？
2: 高啥门槛？门槛太低了。
1: 行，反正但你这玩意儿卖几个就能养活，是吧？
2: 关键一个没卖呢，
1: 上这才几天了，才6天，还
2: 这
1: 你很
2: 一
1: 快到
2: 天，
1: 下半个月就能追上中期帽啊，
3: 没问
2: 不可
3: 题，
2: 能的事儿，
1: 你马
2: 不
1: 上
2: 可
1: 就
2: 能
1: 能
2: 的
1: 追上中
2: 事儿。
1: 期帽啊，你这玩意儿。这他老说没问题，那家能想到今天早上的巴西还能输给了挪威吗？挪威已经20多年没来过世界杯了，最好成绩也就是在32强左右，头一次进16强，啥的，巴西人仰马翻的，你们俩都没看吧？
2: 没有啊。
1: 4点钟的巴西2-1啊，哈兰达的两粒进球，一个头球，一个抽射啊，这让巴西队好像磨磨唧唧的感觉，一切皆有可能啊。是不是啊？
2: 竞技体育嘛，
1: 一
2: 必须得这样。
1: 切
3: 对，乾坤未定嘛，
1: 一切皆有可能啊，
3: 对。
1: 相当厉害哦。这位来自曼联的中锋啊，确实很有水平。等到下次他马上就会遇到了，再过一周之后，他马上就会遇到了英超啊，英国球队啊。今天，但是今天英国球队和我看看，哎呦，我一个脑袋蒙住了。英国球队和英国和谁来着？我想把和墨西哥啊，可能是有史以来。不是有史以来，是整个比赛以来啊，最精彩的一场啊！英国被罚下一名球员后，仍然坚持着以3-2的成绩，双方互射啊，射的确实很漂亮啊！今天可能这两场比赛都是整个开赛以来最漂亮的两场啊，确实踢得非常好。所以说一切皆有可能，挪威还能打不过巴西，巴西做梦啊！据说世界杯的8名冠军啊，世界杯有史以来的世界杯8个冠军，已经有4个冠军被淘汰出去了。就说明
2: 真是，
1: 一切都在改变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你有可能追上中青马啊？
2: 有可能，
3: 对，乾坤未定，你我
1: 对，
3: 都是黑马。
1: 对，他船大不好掉头，你小船随时走啊，是吧？
2: 对，我机动作战。
3: 对，在汤哥这一宣传，马上明天基本上全卖了。
1: 他
2: 受
1: 想的，
2: 敬了，希望如此
1: 现
2: 吧。
1: 在全是大排量，
2: 对呀，关键是没有低于那个1.5的没有。
1: 好，8211-9002啊。
4: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行，欢迎大家，我们

0: 接着看啊，有哪些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尤其有些二手车的想法，推荐一些二手车啊。那天我们也不看了吧，周六吧，啊，也三个二车都挺绝啊。昨天来了啊，我问一下王菲，大家说那说那个，他说他记录啊，那个就是威萨的是吧？2.0的在。RAV4 和汉兰达
1: 之间那个，
0: 对对，就在那个 RAV4 和汉兰达之间是吧？
1: 对，
0: 那也就是在威兰达和汉兰达之间中间选的那款车型是吧？
1: 对对，二一的吧，2020的，
0: 广汽丰田的22年的啊。他说这款车做工特别精致啊，里面舒适度也好，配置也好啊，说就叫小汉兰达。但当时呢，可能大家可能处的一个定位好像不太准确，20多万的情况下，好像当时没卖太好。你说稍微便宜点都买 RAV4 了，稍微贵点都买汉兰达了。但这款车型做工非常好啊，大家也都建议这款车不要去卖，是不是？
1: 对，
0: 这款车的品质能力，但这款车卖的不是特别好，是不是？
1: 本身就小众
0: 啊，这款车型小众卖的不多。
1: 对，
0: 在一汽丰田叫凌放，在他这叫
1: 威萨，对。
0: 这是一款 SUV， 我也有印象，但是也记不起来到底是什么样了，是吧？
1: 就是我印象那天也说了，和那个福特的那个 EOS， 当时就是对标的价格是对标的，车型外观也是比较相近的一款，而且这个福特卖的产品也不好，也没起来，它呢。知名度也没做起来，他俩都是当时我记得22万起，一直到26万这段价格区间的车，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好，我们先看一下吧。现在好像这买车的人啊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是吧？
1: 没事转一转啊，
0: 真不知道买车人啊。刘刚也跟我说了，就那么几个人真不土。他说白色内饰啊，上午节目啊，上午的早高峰座椅，他们可能说买那个水果切在车上盒撒了，很红颜色难擦，这玩意儿一般像你们都知道怎么擦掉啊？
1: 怎么擦呀、啊？一般情况下大洗一下就完事儿了呗。专业的洗衣液，这个洗车液，
0: 能洗掉吗？
1: 一般的都可以处理掉。
0: 一
1: 般的都可以处理掉。我们整备车的时候。有很多这种特殊情况，比如这个颜色呀，整到织布座椅上了，怎么处理，怎么清洗，专业的洗车店还是很对这种问题还是很厉害的。
0: 这火龙果也能整掉。
1: 我感觉这玩意儿问题不大
0: 啊、
1: 哦、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
1: 对。
0: 白色的不好洗是吧？
1: 白色的不太容易洗。
0: 行，容易阴进去，容易污染是吧？
1: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啊，比如说像漂一下，或者是用这种强烈的去污镜。
0: 那把皮都刷坏了吗？
1: 它一般的不会，一般不会啊。对皮革呀、啊
0: 嗯，
1: 包括织布啊，一般没有太大的影响。
0: 昨天有个听众也问了啊，说他后备箱有味儿啊。我们说叔叔放海鲜，都是试买海鲜了，都说这味儿咋除掉？
1: 这个咋除掉啊？没有太好的办法，买点啥你知道吗？买点活性炭。吸一段时间，完了再晒一晒。
0: 说我们先去告诉他，先把这个。这个后背板衬板呢都拿
1: 下来，对，
0: 用水的就是
1: 洗一洗，
0: 就是冲是吧？
1: 对，反复洗
0: 啊，反复洗，
1: 清洗液反复洗
0: 啊。你千万不要去晾去，把它洗干净晾。
1: 对对对对，你还有一种，就像这个葱味儿，大家都知道吧？就拉大葱那个葱
0: 啊、
1: 还有这个海鲜
0: 葱好放，我有时候也拉大葱东西，
1: 是不是？但是它味儿很大，很难去处理。完了还有一种啥呢？就是牛奶，牛奶要撒车里。发酵特别发酵了之后，那个酸味儿特别特别，味儿特别重。这种情况你就把这个、咱们说这个衬板摘下来之后，反复清洗，反复清洗之后，用这个活性炭，放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效果就比较好一些。因为活性炭大家吸附能力比较强，相对能快一些。
0: 就买那海鲜，尤其夏天，
1: 腥好的，
0: 一屋的后面腥臭腥臭的，
1: 对，腥好的，
0: 腥好的啊，所以那玩意儿。所以说你买之前啊，我有时候也是啊，
1: 套两个袋儿，多套两个袋
0: 儿。你多管那个
1: 市场
0: 那人多套，反正他也拿那玩意儿压秤是吧？
1: 对对对，
0: 他压秤的时候一压，他那玩意儿挺贵，你40-50块钱一斤的，拿一个秤能至少能压出好几块钱来。是啊，你别干的，我有时候经常把鱼扒给他扔上面去，再套啊，
1: 味儿很大，
0: 味儿很大啊。行，这清洗内饰、啊、绝对是一个不好干的活是吧？
1: 技术活。可以跟。

0: 大家说可以到专业洗车店看一下，
1: 嗯，
0: 就是清洗什么位置，
1: 嗯，
0: 用不同什么样的工具，
1: 嗯，
0: 而且清洗的角度、刷子，包括这个清洗液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嗯, 嗯，
0: 你比如说像洗棚顶，大家用那种小的龙卷风去洗，
1: 嗯，
0: 边洗边喷清洗液，
1: 嗯，
0: 干了之后再用其他的这个风枪去冲洗，
1: 嗯，
0: 效果非常非常干净。
1: 嗯嗯嗯，好，我们抓紧时间啊，还有什么问题？82119002和87999。7337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8211-9002是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他说我的车停在了排烟口下面。然后车门子全是油烟，怎么处理？
0: 不太容易处理。
1: 你这问题特别多，这个老听众，你是考我们的，还是你这个你天天在遇到这好事呢？是吧？这好事全要你赶上了，是吧？
0: 不太容易处理，
1: 嗯，
0: 因为这个长时间停放的情况下，这种油啊，对漆面的腐蚀力非常大，
1: 嗯，
0: 得需要用这种设备，比如说抛抛光、打打蜡。试一下看能不能抛下去，如果能抛下去，哎，抛下去，如果抛不下去的话，有的都得需要去做喷漆喷涂处理，
1: 正常洗车洗不掉的是吧？
0: 对对对，不太容易洗掉，
1: 根本洗不掉的，哦，那油漆看看你家那排烟罩上的东西，那油，
0: 对，你想想那个就知道了，
1: 你想想吧，
0: 对，
1: 你家排烟罩时间不长，好长时间不洗，
0: 不清洗，对，
1: 全是油烟是吧？
0: 油烟油渍，对，
1: 油渍特别麻烦啊，得专业人士擦吧擦吧擦。后来我一想，怎么停？停饭店门口了，停饭店油烟门口了。
0: 清洗排烟罩的问问设备，但是如果这种清洗液不合格的情况下，对漆面造成影响，反而比这个还那啥，还严重。
1: 我觉得你不如换车了，这油漆都黄了，
0: 花掉了。
1: 好，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听众啊，晚高峰问了最近去伊春，哎，伊春有啥好玩的？你给讲讲吧。伊春好像马上呢，伊春高铁，伊春高铁没开，伊春的高速好像叫
0: 高铁，是
1: 高铁，高铁，
3: 对，快
1: 开
3: 了，快开
1: 了，
3: 嗯，两个小时就能到。
1: 哦哦，
3: 对，伊春你要去玩，现在这个季节玩正是好，因为啥呢？它房租不是特别贵，因为不是旅游旺季，而且
1: 现在不是旅游旺季，现在是最旅游旺季啊。
3: 但是伊春的话，一般都是8月份左右吧。8月份左右才，现在还稍微有时候还冷一点，晚上的话还在17-18度左右。
1: 多好，过热的了。您这有什么好玩的啊？
3: 好玩的就是风景比较好，然后像什么武营的森林公园啊，汤王河的这个
0: 漂流
3: 了，现在都是不错的。而且现在特别像在哈尔滨，
1: 你都没去过，
3: 我从小就在山上，我们都是山连山，我相当于哪儿都去过。
1: 就是，有收门票的地方你从来不进，你就在外面看着，说跟我们里面外面长一样是吧？
3: 那不至于，我们当地门票是2块钱一张，对，
1: 不
3: 拿身份证2块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
3: 就是本地的，但本地我们很少去，一般就是有朋友来了，
1: 嗯，
3: 啊，我们带他们去的，
1: 嗯，
3: 对，
1: 嗯，
3: 然后我就相当于免票了嘛，2块钱。
1: 你没找一后门跳下去？
3: 不至于，2块钱，你说要是跳，万一裤子开裆了，2块钱封不上啊。
0: 挺好，伊春是森林氧吧，
1: 森林氧吧，
3: 对，主要就风景现在是特别特别好。
0: 我去过2次，挺好。
1: 你也去过？
0: 九峰山吗？
1: 啊，九峰山不在伊春吧？
0: 九峰山养心谷
1: 啊，
0: 完了还有一个博物馆。
1: 这都是博远当年出差的那个旅游。
0: 对，出差的地方，
1: 啊，
0: 出差的地方，对对对。
1: 那时候让你现在
0: 嘉荫毛兰沟
1: 啊，这都是你博远当年是博远去的吗？
0: 是啊，我自己也去过。
1: 行啊，这博远那时候，你想想博远那时候好事多好，是吧？

0: 哎，这时候马上就海边了，岛里的地方了。
1: 那时候生活条件，你现在想想啊，
0: 那
1: 也不往来，往来一场是吧？在单位也不往来一场。
0: 我细寻思，我这钱我上哪儿？我
2: 不是你不能这么想，你得安慰
0: 我自己花钱玩的不更开心吗？
1: 你得安慰安慰自己啊。行，你就是那钱到你兜里，你也不太舍得去的。
0: 啊、
1: 你资源也到，
0: 不是你现在是到不了你兜了，
1: 资源也就到马家沟了。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哦。我们也发现了啊，这两天本来前两天月末底还有人看，
0: 还有点销量，
1: 但前两天怎么销量啊？买车的人的想法好像都是基本上是天热的原因，还是考试的原因，还是下半年底，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刺激情况下好像就这么刺激啊，大家在买车的热情上还是没有被点燃。行，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啊。这小伙子说他晚上吃什么啊？你手里他有多少？还看看手里有多少钱啊？是吧？你看，打开你钱包里边啊，别是借钱就行，是吧？
3: 钱还行吧，因为这个在谭哥这个节目里的人差钱的不多，就能这么说吧。
2: 行，你要有多少钱，我给你推荐去了，是到菜街吃啊，躺旁边珠江路吃啊。
3: 珠江路菜街都行，关键钱不钱无所谓。
2: 钱无所谓，
3: 对。
2: 吃完那把你压那就行，你可以去吃，没人陪你。
3: 主要是踢人好使就行，主要是踢谭哥哪嘎那个能赊账啥的，你告诉我弟。
2: 他行，他旁边他是那开饺子馆的。 好，我们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觉得给我们打电话更方便啊。好像是过完这半个月之后啊，就上半年之后啊，好像这个买车的人的信心呢、啊，好像真是最近好像一直到七月份开始，好像也不是天热啊，还是怎么回事？好像大家买车就没人多人问是吧？
4: 问都不问呢，不知道新车卖啥样啊？
2: 嗯、
4: 但听新车的同事来讲，不理想，不理想，二手车来讲的话呢，我没看哪个二手车卖的好的啊，就同行，就是天天在卖，有卖
2: 二手车卖的好吗？不是天天都在发吗？一整售罄，一整售罄，一整是不买销售完毕，大家不用再
4: 预售
2: 担心了，是吧？的啊，
4: 对，
2: 这是啊，不天天在发吗？都，
4: 有发的，有不发的，是不是？哎呀，真不容易卖呀、
2: 啊！行，你这两天好像收啥车呢？跟大家说说吧。好，你收了一个新能源是吧？
4: 收了一个宋 L，
2: 卖了吧？差不多。
4: 662公里续航的，24年的，
2: 利润率别那么高啊，差不多少，介绍卖了吧啊。
4: 不赔就行啊，关键是、
2: 哎、
4: 现在不是挣不挣的问题。
2: 你不是赔啊？你现在这个车你肯定能挣几万块钱是吧？
4: 能挣3万块钱吧？
2: 24年
4: 的啊、哦。宋 L 662公里续航的，全车原版一键喷漆。公里数53000公里，检测保险到明年的3月份。价格12万多，12万多，
2: 不12万吗？
4: 多一点儿，
2: 不12吗？那天说12，现在又多点儿，
4: 得多吧？
2: 看样子还是问的人多是吧？
4: 问的人多，但是没有人买。
2: 那你还绷着吧啊，
4: 绷着吧
2: 啊！最近油价降了很多，是油便宜了，油车是不是销量能回点？不是，油相当便宜。我今天95号汽油，在各种促销情况下。你知道我一升已经拿到多少钱了吗？
4: 现在这多少钱一升？我也没加油。
2: 我折合完啊、哦，给优惠的，然后再有那种
4: 券、
2: 套券的是吧？各种这种，然后再加上现在已经又降了7毛。我多少钱一升？95号汽油，大家可能能多少钱一升啊？
4: 原先我加那天是8.95块。
2: 哎，你一会儿我给拉群里，一会儿给拉群里。你这人怎么就？你，哎呦我，你怎么就不听话呢？就觉得自己挣钱当老板了是吧？

0: 差点钱啊，是吧？
1: 不是啊，关键是啥，你知道吗，唐石？
0: 嗯，
1: 关键是哪个车有油开哪个，
2: 嗯，是不是人家
1: 开没油了，
2: 是，啊，是不是人家卖二
1: 手
2: 车的人把油就直接扔给你了？
1: 他不可能把油都抽出去吧？
2: 对呀，啊，
1: 对不对？
2: 啊，卖二手车人以后你们卖车时候把油都抽差不多，别一箱一箱给他，是吧？
1: 对对 对， 对，
2: 现在他有他闹半天他耍小鸡眼是吧？
1: 哪个有油开哪个，
2: 啊？我最便宜的多钱拿到了？你们，哎，你能拿到多钱？最低的时候，
3: 我就是一升便宜六毛呗。
2: 啊，
3: 嗯，别的没啥。
2: 一升便宜六毛，那你这嘎嘎便宜啊！
3: 对，现在我家楼下就是
2: 啊，
3: 对，
2: 那你现在得到七块以下了，
3: 不能吧？九五这么便宜了吗？现在我还没加呢，我上次加是八块多。
2: 对呀，八块多，你不还给你便宜六毛吗？
3: 不是，便宜完六毛是八块多。
2: 那那肯定贵了。
1: 我是昨天还是早上看新闻说还要降是吗？
2: 啊，你可别又降了，我今天加的整个合下来啊。中石油在我们这做活动，然后还有一张240块钱的券啊，是免10块，再加上前两天降价。我已经喝到7块钱一公升了啊，加了220块钱，加了31升多，是不是就喝到了7块钱？
1: 那可不，你那车油箱55的
2: 啊，
1: 嗯，
2: 啊，
1: 嗯，
2: 我没加满，因为你说不是又要降吗？还差一块啊，我就加了一个240的券啊，就240，你给了230，然后呢，把价格再一降，喝到了7块钱一公升，
1: 真好。
2: 然后我的瞬时油耗是6，算了算
1: 4.2，
3: 嗯，
2: 4毛多啊。跟电车比还是贵了，是吧？
1: 那你不能这么想
2: 啊，
1: 啊！你不能这么想
2: 啊！
1: 你这油车带来的快乐，岂能是电车相比，
2: 嗯？不是有听众认识你啊？
1: 哪个？
2: 有个叫当红的
1: 啊，
2: 这名起的好，是个女士吧？当红
1: 啊，认识果斌
2: 啊，是吧？就是对，认识啊。
3: 嗯，
2: 是你的红颜知己啊，叫当红的。
3: 哎呀，
2: 嗯，
3: 当人不让，当红确实，当人我认识，当红确实不太熟啊。
2: 啊，是当红是百公里有1000大卡，说你现在天天蹬自行车是吧？
1: 就是锻炼，
3: 嗯
2: 啊，这你的红颜知己啊？
3: 我看看，哎呀，
2: 当红，
3: 这是那啥，我朋友，
2: 啊，
3: 对，我朋友现在得了一场小病，祝我这个朋友早日康复
2: 啊， 啊！当红是吧？
3: 对，当红不让。
2: 啊，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002和8799。7337，油价很便宜啊，确实现在新能源太多了。对于加油站来说，以前加油站这买卖是吧，不愁是吧？
1: 不愁，
2: 车越多越不愁啊。你要卖的越多，才越高兴。谁知道现在换赛道了，新能源卖的多了，燃油车少了啊。
3: 对，要不然现在油价便宜，也是新能源和这个中石油卷，是不是？
2: 嗯嗯，
3: 对，所以说导致现在油价低也挺好。
2: 你没发现当时8-9块的时候，油那个加油站里没有车吗？都
1: 对，
3: 真是
2: 真没车。
3: 嗯，
2: 大家自己开的也少，然后新能源也不加，是吧？
3: 对，它越高其实越是恶性循环。
2: 而且新能源里头还有一个插电混的，以为能加油，其实插电混一点都不用加，少加点油足够了。
3: 嗯，
2: 就像反正要不是增程的，要不就是那个纯电的，要家里有地儿，家里有充电的，天天使充电就可以了，是吧？
1: 直接怼上，
2: 要跟油都没有关系。反正油价现在还可以吧，如果要是92的啊，你可能就是6块多了。6块多要是6-7个油的话啊，我车辆排量小，那也就是合到
1: 4毛多钱，4毛钱，
2: 也就4毛钱左右了。
1: 对，
2: 超级便宜啊！但是跟电车比还是贵，是吧？
1: 那你不能这么比，
2: 嗯，
1: 它带来的快乐和保值率是燃油车，是这个新能源比不了的。
2: 但新能源那人家二手车卖的好，是不是？
1: 现在换赛道了吗？
2: 嗯，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8211900002啊。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0: 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
1: 好，我们请进李先生啊。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1: 哎，李先生好啊，想评估二手车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嗯，你描述一下好吗？
2: 我是22年的思域。
1: 嗯
3: 嗯
2: 啊，白色，现在是
1: 1.5T，
2: 对，1.5T。
1: 当前22年，我就有点忘了，也是139,800买的吗？
2: 就那个16万多那个，
3: 17.9万，
1: 16万多，思域啥时候卖过16、17万多呀？
3: 啊，
2: 指导价16万多吧？
1: 指导价哪有？
4: 有
1: 1.5T 是139,800，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啊。
3: 他说是官方指导价，唐老师
1: 啊，
2: 落地不是指导价，我指导价，
3: 对，嗯，22年几月份的？
2: 6月份，
1: 嗯，
3: 跑了多少公里？
1: 嗯，
2: 46,600。
3: 颜色白色，
2: 白色黑内，
3: 白色黑内，
2: 就是16万多就顶配的那款。
1: 你是顶配那个是不是啊？
3: 嗯，
2: 对对对，
1: 一般我说一般都买139,800那款比较多一些。
2: 对，是我买这个，哈尔滨我都没看着有。
1: 对，要不你俩刚才就在那一顿跟我犟，我都为啥都没搭理你俩，就原因就是肯定的，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当年思域问我们人太多，是都买139,800那个，是吧？
3: 嗯
1: 嗯，
3: 完，最主要
2: 就是一般都买的都是次顶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3: 车况怎么样？有没有钣金喷漆的地方？
2: 嗯，没有，只是右后门那个有个坑，但是没掉漆。
3: 原本原漆呗。
2: 对对。
3: 杠上
2: 你后杠有两个小点儿，算吗？
3: 那都不算。我就想问，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清不清楚现在新车落地多少钱？
2: 我大约不知道，好像是。
1: 给他直接给价吧啊！
3: 别
1: 再卖瓜子。
3: 22年的现在终端卖价应该卖在7万左右。
2: 1万左右。
3: 对，因为现在新车价格你参考一下，你新车价格10万多落地了，这个车就算比较保值的了，但是不太好卖了。让这新能源给整的，
1: 李先生，我还想问你，为什么要卖掉它呢？是你是嫌小吗？还是想变现呢？还想换新能源呢？
2: 我想换新能源呢。
1: 你想换个什么新能源呢？
2: 就是比亚迪之类的呀。
1: 你可拉倒吧啊！我直接，你是我听众，我也直接说了，你别卖了孩子买个猴，那个猴更不值钱。
3: 对，
1: 你还不开它呢？
3: 你不卖它，永远都当时都是13万多
1: 的。你的比亚迪到时候的保值、保险、各种花销比它还贵。
2: 不是省油吗？
1: 啊，那你
2: 不是省油吗？
1: 那你就看着这，你就跟娶媳妇儿，就看她长得漂亮。那她过10年后，她能漂亮了吗？
2: 我还有一个车，
3: 嗯，
2: 主要是，
1: 嗯，但是我觉得你卖了之后，
2: 想换变成一个油的一个电的。
1: 哦，那你买一个纯电的也行，但是你尽量别超过10几万的就行。
2: 对
1: 啊，我的建议
2: 就10万左右，10万以里的。
1: 嗯，尽量别超过10万、12万，然后尽量买纯电的，尽量不要买增程的或者是
3: 插混的
1: ，最次也是买个插混的，不要去买增程的什么的。
2: 我想买插混的呢。
1: 嗯，其实你有油车了，完全不用买插混的，完全买纯电的就够了。
2: 纯电，我家没有充电桩啊，不是没地方安呢，我就在外边充。
1: 嗯。那您就享受享受吧，等到你最后连充再换，等到你卖几年后卖二手车保值的时候，你发现了你还不如你这思域好呢。
3: 那可不呗。
1: 嗯，
3: 你这个卖了，我说心里话啊，可惜了了。
1: 行，要实在不行的话，你就买个218的新 plus 就可以了。
2: 是218公里那个。
1: 对对，天天就当纯电跑，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找一个充电桩充一下就行。
3: 对
2: 对呀，我心这边200多就够用了嘛，我来。也不用担心里程焦虑了啥。
3: 对，
1: 你要不就买个比亚迪，要不就买一个，现在看的五菱的星光 L 也不太贵，也挺好，我看挺大的，也是一个油电混的。
2: 不是说那个电池不大好吗？
1: 哎，国产的这玩意儿都差不多少，
2: 都差不多少，但是它比亚迪大。
1: 对啊，它比亚迪大呀。
2: 它续航少，它是150。
3: 其实这个就可以 忽略了啊，就二百

0: 他未必也能跑那些150的也没少到哪儿去。对，
1: 大差不差呗。
0: 你大差不差2天3天充电，一天跑个6、70公里肯定是问题不大。
2: 行吗，李先
0: 对，
2: 生？
1: 行，
2: 好啊，欢迎大家九。其实你想想，他思域能飞到哪儿去？他加92号汽油，
0: 1.5T 吧。
2: 啊，他或者是加95也行，他也能省到哪儿去？
0: 多好啊，这车！
2: 他最多就是要一个体验感，是吧？
3: 对，主要就是想换车了。
2: 就是想换个体验感。
3: 对，
2: 但是他加完钱之后，其实他加这些钱，然后他在哪儿都在其他的电钱上都给你找回来了，
0: 都
2: 是
0: 找
2: 吧？
0: 了，跟卖车一样，
2: 是不
0: 背
2: 是？
0: 着抱着，反而
2: 其
0: 还
2: 实都
0: 不如
2: 一
0: 燃
2: 样
0: 油车呢。
2: 啊，但可能思域他觉得有点儿，他这个思域亏得太大了，是吧？
0: 那可不呗。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临近的车不敢给价，给完价之后，大家反而觉着，哎，
2: 哎，它
0: 是不
2: 是能
0: 有
2: 出
0: 车？
2: 口吧？
0: 1.5T 的不行，给我给超了。
2: 8211-9002啊，和87，我本来想推荐大众，但大众卖太贵了，是吧？他不舍得买，是吧？大众得至少17万多起吧？
3: 对，大众的话17万多，找提坛哥的话能便宜点。
2: 能便宜6万块钱
3: 哎呀，还得是坛哥，6万少了，说少了。
2: 你等着，能肯定能等。
3: 再送两个那个大闸蟹，不是大闸蟹了，就是帝王蟹。
0: 帝
3: 对，
0: 王蟹。
2: 科鲁泽的安全性怎么样？是不是你手里头有啊？
0: 我没有，那谁小许上段时间有科鲁泽，但玩意儿美系车来讲，安全系数绝对是够用的啊，只不过就是品牌卖的差一些，车是没啥问题的。
2: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是不是有电话打进来？国斌，你看一眼，导播又干什么去了呢？82119002啊。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82119002啊，刚才有部电话掉线了，82119002。科鲁泽他是看二手车了吗？是不是啊？
0: 应该是。
5: 那没有，
2: 这车没有是吧？这雪佛兰已经撤出中国了，但是现在这车价不高，不高吧？
0: 不高，很便宜，性价比高。
2: 现在有很多车型啊都撤出中国了啊，但是有一个车其实很坚挺，就斯巴鲁，但是它以纯进口的形式在中国销售，是不是啊？
0: 主要是
3: 对，斯巴鲁还有，
2: 斯巴鲁有，我也不知道它卖不卖，反正它挺能挺，是吧？
3: 肯定它是成正比的。你像它某家呀，包括某地，它都有这个广告宣费，而且在这些软件都能搜到它们，也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对，所以肯定还是有买的。
2: 这玩意儿不知道。这本田干不下去了，马自达干不下去了，
0: 三菱都跑路了，
2: 三菱也跑路了，铃木也早就走了，这边他倒能坚持下去啊。
3: 对，因为他还有一些小众车型的，像什么 BRZ 呀、一些车型。
2: 他小众车型，关键他有没有人买呀？大家这玩意儿不知道，但是他一直坚持一件事啊，他说他就跟坚持那个做传统老菜说，我坚持机械素质啊。机械素质是我打败一切的硬道理，是吧？已经很少人提机械素质了，在我们现在的时候呢，都已经提新能源了，提智能座舱了，智能驾驶了，FSD 了啊。但是很少有人说继续讲究机械素质的事儿。这是斯巴鲁一个坚持的啊。说远了，82119002啊，还有什么问题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的。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间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接着说啊，抓紧时间啊，19:55、56了，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刚才想跟大家说说你的探岳 L， 给这听众啊，或迈腾啊，探岳 L 贵啊，是吧？探岳 L 这个 PHEV 的是吧？
2: 其实我想跟听说了，其实探岳 L 和这个迈腾都可以到店试试驾，德系的无论调教还是这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这个大众用上这个混动以后啊，它因为它这个有足够电量，包括它的科技感也完全提升了，和之前的燃油车是不一样的，和现在主流的新能源的配置相差无几。对，
1: 这店里能装下这么多车吗？多少车？大众得十几款了吧？
2: 差不多吧，要不算把配置都算上，那得20多了。不算这个配置差的话，应该在10台左右，还可以。
1: 得10多个，我记得当年的那个谁来的，东风日产呢，就9个车白屋里就买的，摆不下了，是吧？这大众现在光速腾就仨，是不是啊？
2: 对。
1: 迈腾也造仨吧，是吧？
2: 必须有迈向成功飞黄腾达嘛，必须。
1: 这都是啊，是吧？都走向辉煌，是吧？
2: 对，喜欢还可以看看 B8 里面还带块表，时来运转，风声吹起，走字儿。
1: 还别老提那块表，那个表不也是日系表吗？西铁城的是吧？是不是西铁城的？
2: 走得准，
1: 走得准啊！
2: 对，
3: 精工，
1: 精工还是西铁城的？
3: 日本精工吗？西铁城？
2: 老以前是西铁城的，现在应该不是了。对，
1: 现在不是了。现在应该不是了，是吧？行啊。还有什么大家想问的问题啊？82119002，稍微等一下一会儿啊，看看82119002买车二手车啊。哎呀，行，19:50。哎，刚才你说那探岳 L 的那混动最低多少钱？169900吧？
2: 对，探岳 L 的话，之前是174900，上来以后现在一口价是169900。
1: 以前有过混动吗？
2: 不是混动，就是上市前一个月之前订购价对，现在是上市价嘛，169900，
1: 差5000块钱正常啊。
2: 他
1: 都，我觉得5000块钱都减的减少了，一般有的上来华境上的直接减2万，是吧？
2: 那我要定价，我定20多万，一下减4万，
1: 不可能，谁敢说定20多万？20多万都没人勒你。
2: 不是，就现在这个1.5T 的指导价还198900呢，对吧？所以说你相对来讲，你还，怎么说呢？就大众那个混动，就是。因为怎么说都是往旁边挖，自卖自夸。但是你要是开过以后，确实现在卖的挺好。你开过以后，驾驶感觉、底盘调教啊，这个造车企业几十年的造车企业和这个速腾的，它还是有区别的。
1: 大众卖的就是一直都表示好啊，从来都没说过自己差，就是店越来越少了，是吧？
2: 不是店越来，现在都少，但是大众还是多，对吧？你看有的这个品牌都没了，
1: 大众多，
2: 对吧？一年新能源黄几十家，
1: 马上领跑都追上大众了。
2: 领跑追上大众了，
1: 人家3家店了，你现在几家店呢？
2: 咱别着急，厚积薄发。你看这个燃油价再降降的，全部给他们打趴下啊！
1: 行，质量也能回去工作了，是吧？19:59
3: 拉倒吧。
1: 19分啊，咱们今儿就到这吧，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27章，接连的败退。虽然把范增赶跑了，然而刘邦还是守不住荥阳，继续猛攻荥阳。这时陈平又献一计，说我看情况太紧急了，可以采用蒙哄楚军的办法，让人假扮汉王，汉王可趁机跑出去。大将纪信马上说，臣愿意假扮汉王。刘邦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凄然地看了看纪信，大有不忍心之意。纪信说，汉王别犹豫了，现在能保住汉王您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汉王点头表示应允。这天半夜，陈平让纪信组织了2000多名女子出荥阳东门，楚军见了顿时大乱，都来争抢这些女子。

寄信假扮汉王刘邦，随后出来了，表示要投降。楚军人人心里都很激动，以为战争彻底结束了，自己完全胜利了。他们摇着旗，呐喊着围拢过来看刘邦。然而刘邦已经有几十个人保护着，偷偷从西门跑了。项羽也很得意，想着这次是真正把刘邦给打败了。可是带刘邦的车仗过来，才知道上当了。他顿时火冒三丈，大叫说：刘邦呢？刘邦呢？寄信坐在里面，很是坦然说：刘邦早已从西门走了。项羽大怒，立刻下令：快把这个假刘邦给我点火烧死，烧死他！此时荥阳城内真的万分混乱，刘邦留下守城的周苛和聪公私下商量说：这魏豹已经平乱五次了，很难说他不是趁此混乱之机再行叛乱，那对我们是更不利呀。周苛说：那就干脆先把他一刀宰了算了。于是马上下令先杀了魏豹。刘邦从荥阳城里逃出来，经由城高一路跑到关中，在关中稍微休整后，实在不甘，就又率领军队想出关和项羽拼个你死我活，给死难的兄弟们报血仇。然而他属下一个很不知名的谋士袁生却拦住了他。袁生说：汉王，我觉得您此次出征太过于急躁，经常意气用事，不利于用兵。现在楚汉与荥阳相持几年，我们的军队已经非常困乏了，您若再出兵五关，那项羽肯定会率兵南下，莫如您把墙垒得高一些，把沟挖得深一些，做好防御，使双方都停歇一下，可让韩信对赵地进行安抚，向东连接燕地和齐地，然后您再去荥阳。如此楚军需要防备许多地方，可以让他们兵力疏散，我们能够得以休整，肯定能把楚军打败。刘邦便按袁生说的去做，经过五关，出兵晚夜之间，跟秦部所率的军队会合。项羽获悉刘邦到了宛县，果然率兵出打，然而刘邦就是不出来和他交战，只是坚守。这里再回头说一下，已经依附刘邦的彭越，因为刘邦在彭城大战中兵败逃亡，也让彭越遭到了重创，使他丢掉了所有占领的城池。无奈之下，他带着他的兵将独立向北去，先在黄河边屯兵。在刘邦和项羽与荥阳对峙的时候，他便运用游击战术，找机会袭击了项羽的军队，截获他们的粮草，来减轻刘邦方面的压力。此时当彭越听说刘邦败退到宛县，和项羽对峙于邺的时候，便偷偷地撤回睢水，把楚军占领的夏培拿下了，并将夏培的守将薛公杀死了。正集中精力进攻宛县，准备捉拿刘邦的项羽报信，这个彭越真是可杀呀，竟敢偷袭孤王的夏培。夏培紧挨着刘邦的基地，项羽不可能不着急，他这里还没捉住刘邦，却有人在后边端了他的老窝。项羽顾不上攻宛县捉拿刘邦了，忙让聪公守护荥阳，他亲自带领大军去灭彭越，想把彭越拿住碎尸万段。然而那聪公不怎么会打仗，待项羽大军一走，刘邦就夺回了荥阳。那彭越是个很有心的人，见项羽领军来打自己，他也知道自己打不过项羽，他不敢硬拼，急忙退走。他最擅长的就是游击战，项羽打彭越没打着，回头却见聪公被刘邦灭了，气得他暴跳如雷。素来强大的他这时被弄得顾这头顾不得那头，于是项羽又回过头来打刘邦夺荥阳。项羽

0: 打破荥阳城，找不到刘邦，却活捉了守将周苛。他高坐在大堂之上，传令将周苛带上来。周苛被五花大绑带上堂来，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项羽本是英雄，也最喜欢这样的人，不禁生出怜惜之情，想收他为己用。他上下打量周苛，说道：周将军，今日被俘，若你跟了本王，本王将会封您为上将军，食邑30000户。谁知周苛毫不领情，只见他冷冷一笑，说道：你根本打不过汉王，汉王才是万民之主，你还是快快投降汉王吧，免得以后做了汉王的俘虏被世人耻笑。项羽大怒，即刻下令架锅烹杀周苛。这一战，项羽不仅烹杀了周苛，还杀死了守城的聪公，把韩王信也给俘虏了，然后西进包围了被汉军夺去的城高。第28章，被动变主动。汉王刘邦偷偷和腾公夏侯婴逃出城高，只跑到修武才缓过一口气来。此地已经离韩信的大营很近了，然而此时人困马乏，便在此歇了一夜。次日一早就去了韩信大营，此时军营里韩信和张耳还在睡觉。值班站岗的军校问刘邦：
1: 站住，干什么的？
0: 刘邦说：汉王使者到了，因紧急军务赶了一夜，还不快快开门。军校见真是自己人，便说：大人稍等，带我进去禀告将军。汉王说：你赶紧把门打开，不用禀报了，耽误了时间，砍你脑袋。军校见如此，便马上开了大门，让刘邦和腾公驾车进去。刘邦进大营之后，不由分说将韩信兵符令箭全夺了过去，立即召集众将听令。韩信等大惊，慌忙来到大营见刘邦。韩信还未站定，刘邦就对他说：今拜你为丞相，赶紧整队人马南下攻齐国。转头又对张耳说：你可守诏？二人得令而去。再说此时的城高，汉王刘邦跑了，手下将士群龙无首，一盘散沙，面对强敌项羽，一时也难以聚合，无法再战，各自逃命。这样项羽不费吹灰之力便得了城高，然后再整军西进，想直捣刘邦的老巢。然而项羽带人马刚打到巩县，遇到了劲敌，挡住了去路，难以再前进。刘邦接连败退，被赶得无处藏身，这次也是急了，便率领韩信剩下的军队来到了小修武。他想和项羽拼个你死我活，然而这样意气用事当然是不利于整个战局的，于是便有手下人出来说话了。此人是他的随从郑忠。郑忠说：汉王，打仗不是赌气，千万不可以过河呀。臣以为您不如派兵去助彭越将军，断了楚军之粮道，待项羽再次回军的时候，我们可以进攻荥阳。刘邦正头脑发热，经郑忠这么一说方才清醒过来，仔细分析一下，郑忠的话还真有道理，禁不住夸赞道：此计甚好，多亏你提醒。于是刘邦就不再过河，高垒深堑，不与楚军作战，和彭越相互配合着夺了楚军淮阳和外黄等17座城池，位于今河南南部的17个县全被他们占领了。因此项羽的粮道被掐断，他们抢夺或烧毁项羽囤积起来的粮草，等楚军回军来挑战，他们就跑，或者不予应战。

彭越率领的游击军互为犄角，相互配合，让楚军无可奈何。项羽看着不行，一定要亲自去把这个彭越给收拾了不可，于是就传令向东发兵攻打彭越。临行他吩咐大司马曹咎说：曹司马，在孤王去后一定要谨守城高，若刘邦来不可与战，只要阻住他不能东进，就是大功一件。十五日之内我一定会灭了彭越，回军城高。曹咎得令说道：大王放心，臣定当谨慎。项羽严密部署，下决心一定要拿下彭越。彭越损失了些人马，然而还是跑掉了。项羽追他到陈留，追他到外黄，追他到淮阳，然而始终拿他不住。项羽不敢耗费时间太久，心里担心成高，只好回军。但是待项羽带兵走了之后，彭越军依旧原样。彭越的打法让项羽很是懊恼急躁，于是又引军去找彭越。彭越照样败走，弄得项羽的军队很是疲累。项羽本人也是这样。而在这次出兵打彭越的时候，项羽吩咐曹咎守城高。项羽器重他是因为他曾是监狱官，对项羽的叔叔项梁有恩。然而在项羽走了之后，刘邦便领军来战。曹咎听项羽的话，只是不战。刘邦就在城下命令士兵大声地对城上进行辱骂，什么话难听就骂什么话。曹咎听着实在不舒服，但是不敢出战。汉军在城下骂了四五日，这曹咎实在忍受不住，终于爆发了，大骂道：这个泼皮刘邦真不是东西，为什么如此嚣张？我们项王在此，总是被项王打得藏都没处藏，看来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我就出去和他一战，看他怎样。曹咎盛怒之下，有人劝他也是无济于事。然而在他领兵出城刚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刘邦就赶来一阵大杀大砍，将他打得丢盔卸甲，狼狈大败。等曹咎残兵败将冲出来一清点人数，他就懵了，怎么向项王交代？无奈的他泪如雨下，悔不该当初啊。于是心一横，就拔剑抹了脖子，属下拦也拦不住。这样城内只剩下钟离昧一个人在坚守，别的地方尽数失守。再说项羽，此时他正攻打汉军所占的外黄，汉军很是顽强，双方都损失惨重。这让项羽很气恼，想想自己和刘邦的汉军作战，表面上总是自己胜利，可是隐约感觉一直被刘邦牵着鼻子走。仗是越打越被动，他是个脾气急躁的人，因此也就越打越来气。待他将外黄城池打下来后，便下令大开杀戒，将十五岁以下的男性全部集中起来要活埋。然而却有个十来岁的孩子不怕死，这个小孩聪明伶俐又很有胆量，便去见项羽。见了项羽之后，他对项羽说：项王，我有话对您说。项羽见是个小孩，便说道：你有何话要说？小孩说：我们这里的百姓原本就是您项王的百姓，只因为彭越打得太紧才顺了彭越，其实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您来。为什么您来到这里就把这里的青壮男子全部坑杀了呢？项王，坑杀了他们不要紧，要紧的是你将这些人坑杀了，那么外黄以东的那些地方就不会有一个人归顺，他们必然誓死抵抗。项王，项王要是将他们全给放了，其他地方也会有感于项王您的恩德，不战而降的。小孩子年龄不大，但说出来的话却句句在理，使项王恍然大悟，是啊，险些铸成大错。于是当即下令将抓来的人全部放了，并重赏了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说的话也真是准确，外黄以东的那些地方的首领见项羽如此，果然一个个不战而降，全部归顺了项羽。项羽得了这些地盘之后，又整军重新向刘邦军杀来。刘邦军不怕曹咎，却害怕项羽，见项羽回军杀来，赶紧撤出了成皋，这样项羽又夺回了成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Thank you.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29章，忌杀利益机。如果硬碰硬的话，刘邦当然是不敌项羽的。楚汉在此连年对抗拼杀，使这一带民不聊生，残破不堪。两军对垒，精神高度紧张，也使双方非常疲惫。特别是汉王刘邦总是被追着打，更感觉疲累，因此就对部下说，吾王想放弃成皋以东，把我们的军队撤到西边巩县和洛阳一带如何？众将士听了都议论纷纷，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就在这个时候，大谋士利益机说话了，汉王，敖仓还有不少粮草，项羽军队将荥阳夺了去，不坚守敖仓，却领着大军东下，仅剩一小部分的士兵把守成皋，这真是进攻那里最好的机会，为何不趁此良机攻下他们，反而要撤退呢？如今两军相持已经很长时间了，胜负还很难预料，山河动荡，人心不稳，人们不知道到底依附谁才是正确的。汉王您还是打消撤军的念头，攻占荥阳，夺取敖仓吧，然后堵塞军事要地成皋，掐断太行山的路径，据守匪虎口，防守白马津，在诸侯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雄姿，如此一来，天下的人民就知道应该依附谁了。刘邦听了心悦诚服，于是不再有撤军之想，开始研究如何才能顺利拿下敖仓之事。利益机说，臣愿出使齐国，如今我们已经平定了燕国和赵国，只剩下齐国，齐国的田氏军力比较强大，南边有大海、泰山、黄河、济水可以凭借，又和项羽的军队接近，齐国人反复无常，诡计多端，纵然是汉王派遣几万人马去平定他们，恐怕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拿下，因此我请求汉王派我出使齐国，去说服他们，让他们归顺汉王，成为我们东部的藩属。若能如此，刘邦当然高兴了，便说，如此甚好，先生如真能说服齐国归汉，那真是大功一件。于是就立即派利益机去说服齐国。再说那齐国，原先的时候，项王为了救援彭城，将大军从齐国撤了出来，向南开去，田横便趁此机会把项羽立的齐王田甲给废了。田甲跑到了楚军那里，但还是被杀了。如此田横便将三齐之地给平定了，然后立自己的侄儿，也就是田荣的儿子田广来当这个齐王，他自己做齐相，国家大小事务都被他把持着。现在立即来到齐国，便去见齐王。他一见齐王便劈头说道，大王晓得天下将来要归于谁吗？齐王田广听了一惊，瞪大了眼睛说，不晓得天下将要归属于谁。利益机坚定地说，归于汉王刘邦。田广说，如何这样说？为什么要归于汉王呢？利益机说，众所周知，是汉王先入的秦都咸阳城，应为关中王，然而项羽不履行约定，将汉王封到了汉中，当了汉王，而项羽又将义弟杀害了，汉王大痛，发动蜀地和汉中兵勇为义弟报仇，平定了三秦之地，之后又出关向东，凝聚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攻占城池之后，又对将士们进行分封， 取得了财物便分给下边的士兵，上下同甘共苦，四方豪杰都愿意追随。而项羽呢，他薄情寡义，总是重用自己的人，将士们有了功劳不封赏，有了罪过他却不会忘记，致使人心尽散，众叛亲离，贤能之人都不愿意接近他，因此这个天下必将归于汉王刘邦。早在利益姬来到齐国之前，齐王听闻韩信要带领军队向他们的国家进攻，就命华无痛送了封信给韩信，说汉王已经派利益姬来说和。然而韩信得了齐国使者的信后心里很不自在，其实在他带领军队还没有到平原县的时候，便已经获悉齐国被利益姬说服之事，想下令不再往前走。这个时候行军参谋蒯通说话了，将军，我看不可停止进军。韩信不明白，问道，这是为何？蒯通说，利益姬不过是一个儒生而已，他仅用他如簧的巧舌就将齐国70多座城池说服归了汉，而将军几万人马用1年多的时间才打下了赵国50多座城池，将军整日在战场上拼杀，难道还不及一个能说会道的儒生吗？韩信听了正中他的心事，便下令自己的军队继续前进，渡过黄河。其实此时的韩信没有猜测到这个蒯通的心思，他也是个儒商，不过是嫉妒他人之能而已。韩信于公元前203年突然对齐国立下的守军发动攻击，将原本没有防备的立下守军杀得昏头转向，死伤无数，剩下的纷纷逃散。韩信指挥自己的军队一直打到齐国的都城临淄，齐王见状以为上了利益姬的当，任利益姬嘴上功夫再厉害也不听他的了，他牙关咬碎大骂利益姬，并下令，来呀，快快架起锅来，把这个臭儒生给我烹了。可怜的利益姬有嘴难以辩驳，他不恨烹自己的齐王，却大骂韩信坑害自己。然而骂什么都晚了，他被一群武士架了起来，扔到了烧开的水中，哪里还能活命？齐王烹杀完利益姬，就赶紧想着如何抵挡韩信大军，然而如何能挡得住，于是只好逃亡。齐王带领他的部下和一些士兵向东逃到了高密，然后连忙遣人去楚军大营请求援助，齐相田横逃到了鄱阳，首相田光逃到了城阳，也就是现在山东的莒县，田忌带着他的军队跑到了胶东驻军。韩信将临淄平定之后，就率军向东追击齐王，项羽命龙据带领20万大军去救齐王，在高密和齐王的人马会合。齐王见到楚军心里稍安，这时楚军参谋给龙据出了个主意，汉军远斗穷战，风头不可挡，我们可避其锋芒，坚壁清野，请齐王派人去招降他们丢下的城池，齐国人晓得齐王还活着，又有我们来相救，他们一定会反叛汉军，汉军远征2000里客居于此，齐国人又反对他们，必然难以立足，不用再战他们就会向我们投降的。这原是个好主意，然而龙据说，本将军很了解韩信这个人，很容易就能战胜他，他原先在家的时候靠洗衣服的一个老太太来养活，连谋生的能力都没有，胆小怕事，受胯下之辱，根本就不用害怕他，我现在领着20万人马来救援齐国，他一定会害怕的发抖，不战就会投降的，我没有取得过多大的战功，如今必然能够将他打败，得到齐国一半的江山。 11月，韩信的军队和齐楚联军沿渭水，也就是渭河，拉开了阵势。韩信让自己的军队预备了10000多袋装满沙子的布袋子，在一天夜里偷偷将渭河上游的水给堵塞了，之后带领自己的军队半渡渭河，装出打不过的样子败了回来。龙驹一看大喜，我说韩信就是个草包吧，你们看怎样，他害怕了。说完这句话，龙驹就命令他的军队追击，杀他个片甲不留。楚军一齐呐喊着追了上去，扑通扑通下了水，当即命令属下将堵塞上游水的布袋全部搬开。此时上游的水顺流而下，楚军大部分都不能过河，还被大水冲走了一部分。渡过河的那一部分在韩信大军一阵掩杀下尽数被杀，龙驹也在这场战斗中丧了命。河对岸的齐军一看不好，赶紧作鸟兽散，就连齐王田广也跑了。韩信一鼓作气追去，一直追到阳城，将齐王田广活捉了。部将灌婴对齐国首相田光进行追击，直追到鄱阳。田横得知齐王已经被汉军所杀，便自立为齐王，带领着自己的军队与灌婴在营下交战，结果被灌婴杀得大败。田横逃跑，他到了梁地，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投了彭越。彭越收留了他，在千乘灌婴追到了齐国的将军田西，将其斩杀。曹参在胶东追上了齐国的将军田忌，也将其杀死。之后韩信带着他的军队很快将齐国全部平定。

第三十章，项羽拉韩信。韩信平定齐国之后，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的武力还是胜过李吉的嘴皮子。这时候，蒯通说话了：“将军，您南征北战，被汉王打下这么大的城池，立下这么多的功劳，如今又平定了整个齐国。”为什么不奏请汉王封将军为齐王呢？韩信自忖自己有资历当这个齐王，他说，如此请奏会让汉王怀疑我贪图权力，如何是好呢？蒯通说，如今齐国灭了，没有了齐王，可齐国总需要有人来管理吧。韩信点点头说，是，参军有何好的计策？蒯通说，将军可先奏请汉王封将军为假齐王，代为管理齐地，这样汉王就不会有疑心了，以后将军再当真正的齐王，不就是顺理成章了吗？韩信大喜，马上写奏书派人到汉王刘邦那里去。此时的刘邦已经听说了李吉被杀的事情，心中正对韩信不满，不见韩信派的人到了，要求封韩信为假王。刘邦气得浑身大战，大骂道，我被困于此处，此刻盼望着你带兵来救我，现在你不思来救我，却想要我封你做假王。刘邦身边的张良和陈平忙把刘邦拉到一边说，汉王，此时我

要当就当个真王。信使本来心里紧张，这么一来就欢喜了，忙道：是是是，汉王说的极是。刘邦当即命令张良持印去齐地册封韩信，韩信大喜，大宴张良。张良趁机说：现在汉王被困，齐国应该马上发兵去救汉王。韩信自然应允，立即发兵南下与楚军交战。项王闻报，龙聚在齐地战败身死，韩信平了齐地，被汉王封作齐王，大为震惊。他知道如此一来，韩信接着便会发兵南下来攻打自己，就会被陷入到前后受敌的不利局势，这可如何是好啊？于是便和手下的人商议，当时韩信的一个老乡武涉担任项羽的谋士，便自告奋勇对项羽说道：项王莫要担心，那韩信和我同为盱眙人，是同乡，素来关系不错，我愿去说服韩信来归顺项王。项王一听心生欢喜，忙说道：如此甚好，韩信本就是我们楚军的人，后来投了刘邦，希望他能够再次回到楚军中来。武涉来到齐地，韩信接见，一番寒暄之后，武涉摆出了一副很知心的样子，对韩信说：天下的老百姓已经痛恨秦朝时间很长了，大家联合起来推翻他。待秦朝被推翻之后，汉王原本是被封到了汉中的，然而如今却毫无道理地带领着他的大军东进，对别人的土地进行掠夺，占三秦之地，又带兵出关聚揽诸侯士兵向东对付项王。汉王这是立志要将整个天下吞为己有，不然绝不罢兵。他也太贪心了，在交战中他多次被项王包围，几乎被擒，然而项王心慈，可怜他，又念他在推翻秦朝统治时有功，才对他网开一面，让他逃得一条性命。没想到他不思回报，每次一旦逃脱，必然会再次兴兵来打项王。这样的无义之人，你跟着他会有什么前途呢？韩信笑而不答。武涉继续说：你和他关系那么好，对他感情那么深，为他在战场上厮杀，到最后必定会被他所杀。现在他对你好，不加害于你，是因为有项王。这楚汉战争你处于关键地位，你站在他那边，他就会得天下，你站在项王这边，项王就会得天下。如果没有了项王，那刘邦下一个灭的就是你。其实你也曾在项王的军队里待过，和项王也算有旧交情，为什么不弃汉而联楚呢？如此三分天下，你做你的齐王不也很好？若你非要让你的军队去打项王，那是很不明智的。他不说韩信曾在项羽那里待过倒还罢了，一提这事儿，韩信心里就犯堵。想当初自己在那里不得重用，而汉王重用了自己，想到此更觉得汉王对他好，于是韩信更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他说：我曾侍奉项王，投我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郎中，是个不被重视的人物，而如今呢，你也看到了，汉王待我恩重如山，封我为齐王，命我统领这么多的人马，有了好处就大家分享，并且对我言听计从，我怎么能背叛他呢？就算杀我也不会这么做，请代我向项王致以歉意，对不起了。武涉来了之后，不仅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形势，陈说利害，还打出了感情牌，说得口干舌燥，但依然无法说动韩信，也真是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告辞，离开齐地回去了。

0: 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

0: 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那在微信公众号还有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直播看广播，而且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哎，这个小曲子听起来还是凉爽一点的哈。好了，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这两天呢你看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哈，咱哈尔滨呢一直每天都是有阴雨天气的，一会儿有阳光啊，一会儿雨水又来了，就整体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啊。近日全国各地都是热浪席卷，那持续高温之下呢，咱们哈尔滨凭借着清爽舒适的夏日气候脱颖而出，也成了东南亚游客跨境避暑首选的目的地。那本地旅行社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东南亚入境客流实现了大幅增长，百人大型旅游团接连到访，不少游客选择搭乘专列深度游览黑龙江，特色文旅活动收获了境外游客一致的好评。依托优越自然条件、完善的交通和成熟的旅游配套，槟城夏季入境游热度一度走高，七月也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境外旅行团，持续释放北疆避暑文旅的独特吸引力。拉克说，周阿姨说点吓人的事儿能凉快凉快。嗯，我打开我的钱包看一下。接着再来关注一下，说到凉快啊，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去到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真的是又凉爽又可以豪饮哈。走啊，占座去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以来，每天下午2点开始啊，就有市民和游客早早就入园了，只为抢一个好位置。有人从中午就入园开始占位，闲聊小聚，慢悠悠地消磨整个白天。夜幕降临，舞台灯光亮起，全场瞬间切换到沸腾模式，举杯狂欢，随性起舞啊，将槟城的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也解锁全天候的清凉狂欢。大家说那好位置是哪儿？那当然是每个啤酒大棚前面，就是舞台正前方那几个座位啊。7月4号，午后下午2点左右哈，这个冰雪大世界园区的5座啤酒大棚就已经开始人声鼎沸了，整体上座率超过了60%。每个大棚里面都能看到带着背包、推着野餐车的市民围坐在桌边，有的桌面上啊摆满了熟食、水果、凉菜和啤酒，好友们已经开启了聚餐模式，有的同学和老友围坐一桌开。

是打纸牌了，一边摸牌一边唠嗑，还有全家老小结伴落座，点上果饮小食打发时间的，孩子们在座椅间嬉闹跑动，处处都洋溢着独有的哈尔滨的松弛的生活气息。你等你看这个天儿啊，擦黑了，冰雪大世界园区整个彻底上就褪去了安静，迎来了全天的最高潮。霓虹闪烁当中，各具特色的啤酒大棚和室外的啤酒花园仿佛瞬间被点燃，热闹扑面而来，游客们从休闲模式切换到狂欢模式，不少人离开座椅站在桌旁，跟着旋律挥舞着手臂合唱热门的曲目，年轻的游客呢随着鼓点蹦跳摇摆，邻桌互不相识的市民也可以举杯碰盏，陌生的距离在欢乐的笑语当中彻底的消解，大家卸下日常的疲惫，尽情的欢呼呐喊，在帐篷搭建的清凉空间里躲开盛夏的燥热，沉浸式的感受啤酒、音乐和美食交织的夏日浪漫。记得去年啤酒节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去了这个外面的啤酒花园，哎，我就纳闷儿，你说这个夏天哈，而且在外面就蚊子并不是很多，没有说吃食害得轰苍蝇轰蚊子什么的，没有，就是感觉晚上的时候微风习习在你身边刮过，哎，喝着啤酒唠着嗑非常的惬意哈。从正午的抢座闲聊，到日间的逛吃补给，再到入夜的纵情歌舞狂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打破了只在夜间热闹的刻板印象，打造全天候的狂欢休闲场景，提前占座的本地习惯，络绎不绝的美食客流，入夜沸腾的互动氛围，印证着啤酒节早都已经融入到了我们槟城百姓的夏日生活，成为了激活城市文旅消费、传递城市烟火活力的重要名片。所以说遇到假期或者晚上休闲的时候，不妨我们也和家人好友一起到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吧。

0: 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吕口口的一首歌《星光不问赶路人》。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刘世杰大战王兴祖。人后有人，天外有天。那刘世杰那么高的本领，不是神拳太保的对手。那位说，你说了半天啊，刘世杰还有打不过别人的时候。那当然，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那人比人的死，货比货的扔啊。虽然说打不过王兴祖，那么王兴祖想把人家赢了也不太容易，因此两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上下。从总的来说，

0: 刘世杰多少有点不行，因此徐良、蒋平三侠五义全看清楚了。蒋平呢，爱惜人才，早都想到把这乞丐拉到自己这边来，好增加个左膀右臂。但是不知道这乞丐是谁，你得把他请下来问他才能知道呢。要叫王兴祖给打伤了，岂不可惜呀？因此来找徐良，把意思跟徐良一讲，徐良点点头，叫四叔，咱们爷俩想到一起了。不过你叫我登台，我恐怕也不是扔家的对手，净说泄气的话，挨揍你也得登台。切记把这乞丐换下来，我在这儿等着他，我要问话。南侠也过来，梁子快去，你去替换替换他，以免发生意外。
1: 好吧，既然二位老人家都同意，我只好去挨打了。
0: 徐良说着分人群顺着梯子上来，要别人呢早蹦上来了，徐良没有，为了不显山不露水，松松垮垮来到台上。正赶这时候，神拳太保王兴祖啊使了个虎扑子，两只手抓住刘世杰的双肩，刘世杰恐怕被他点住穴，俩手往上一翻，喷，使了个双金丝缠腕，把王兴祖的手腕子给掰住了。这下俩人就交开劲儿了，你撒手，你撒手，围着台上一转悠，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是刘世杰的膀子折了，就是王兴祖的腕子折了。正在这时候，徐良赶到了，老七儿一看不好，赶紧往他们俩当间一钻，把俩胳膊竖直，在底下往上使了个海底捞月，二位不要打了，撒手！使了个老龙斗甲，您说有多大的劲儿？就这一下不要紧，不但把俩人给分开，王兴祖噔噔噔倒退七八步，身子一摇，好像没来个定堆儿。刘世杰往后一撤，靠到柱子上，不然的话也摔倒了。两个人一愣，怎么回事？徐良一转身奔刘世杰来了，
1: 我说小伙子，正有两下子，我算服了你了。台下有位老者打算跟你谈一谈，你看，就是那个小哥，他正等着你呢。无论如何你得赏脸，赶紧去吧。
0: 刘世杰一看面前站这个人说话这个味儿，马上猜到了，您是白眉徐良，
1: 一点都不假。
0: 哎呀，我
1: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有话以后再说，这不是唠闲嗑的地方，你赶紧去吧。
0: 那是谁？方江叔蒋平拿下玉猫张雄飞，有话要问你。
1: 这
0: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赶紧去吧。刘世杰一想，我不愿意跟官府的人打交道，人家一看我穷酸臭要饭的，小瞧我怎么办？因此犹犹豫豫。徐良急了，伸手把刘世杰那破裤子给抓住了，
1: 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别扭呢？你下去得了，
0: 肉啪把刘世杰给扔下去了。仗着刘世杰有轻功术，不然的话不得摔坏了吗？刘世杰双脚点地，脱裤子还掉，砰！耶，把袋子给抓折了。刘世杰闹了个大红脸，幸亏这都是老爷们儿，不然的话多丢人呢。他刚到了台下，蒋平、南侠大步流星就过来了。
2: 小伙子，
1: 到这边来，这边来，我们有话问你。

0: 刘志坚想躲躲不了了。他们怎么谈咱不说，单说神拳太保平身站稳，等仔细一看，徐良没见过面也认识，白眼没违纪，尤其他说话这个味儿，叫人牙根都冒酸水，天下没第二份。你看这徐良跟这要饭的得过得过得过，最后把要饭的撇台底下，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时徐良把身形转过来，来到王兴祖近前，一躬到地：“你是不是神拳太保啊？啊，撒西荣这厢有礼了。”这个王兴祖一看，这人还挺礼貌的啊。既然人家这样，我就得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拜下还礼了。两人还挺客气，都施完了礼，徐良把腰挺直了。我说僧权太保，我有件事情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愿意听啊桑西荣就说说啊，不愿意听就拉倒啊。那你说吧，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你跟这个东方亮是什么关系，就凭你这么高的本领，怎么跑这儿给他挣累了？他花了多少银子把你请来的？你要知道东方亮是个什么人，他是个贼呀、啊！你要帮着贼做坏事，早晚官府可不答应，哎，非要算这笔账不可。不知这件事情你想过了没有？
1: 哦，你就问这事儿
0: 啊？正是。
1: 徐三将军，你不愧吃官面饭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啊，动不动就把官府抬出来拍人。我告诉你，东方亮是什么人我管不着，他犯法他打官司，他该掉脑袋，别人踢不了他。我呀是出于江湖义气，当然我也为钱，人家不惜重金礼贤下士六次到小王庄请我，我情面难却，所以我才来的。我不管旁的，我就知道这擂台的地方是以武会友的场所，这不是做坏事的地方，普天下的人都可以在这显示武艺，这有什么不好呢？我跟东方亮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说这都是废话。讲完没？要讲完了，登台的人就得比武。我说徐良啊，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这次来的主要原因就是冲你来的，跟别人啊那也就是走走形式。人家东方员外说的清楚，请我来也是对付你，你来了正好啊，满天云彩都散了，咱俩伸伸手，我输也好我胜也好，打完了我静心了，我不虚此行，我转身就走，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你看好不好？
0: 你这个人快人快语，还真是有什么说什么。撒西荣非常高兴，既然我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也感到撒生有幸，那咱两个人怎么个比法呢？
1: 你说吧，咱是比兵刃还是比拳脚？
0: 我不说，你是主我是客，你瞎说，只要你画出道来，撒西荣就随着走。
1: 王兴祖可不傻呀，王兴祖心说，徐良啊，你要找倒霉，我先拿话把你卡住。徐良，咱这么办行不行？这比武的地方咱别动家伙，要一动武器就容易发生意外，最好咱俩比试拳脚。
0: 好，太好了，这是文明的比

0: 一半。
1: 另外，徐良，咱把丑话说前边，咱可不行扔零碎。我知道你满身都是孝心，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发暗器，一手三件暗器同时能撇出来。但是咱比的是拳脚，你要扔零碎，就是把我赢了，你也不光彩，那叫暗器伤人，不是你的真功夫。你敢答应不？
0: 太好了，说的真好，撒西人保证不扔零碎。
1: 徐良，你光这么说不行，比武之前你把零碎你全得摘了，不然的话我恐怕上当。
0: 和你放心，我现在就摘。
1: 那个徐良也是红脸的汉子，双筒袖剑，锦被低头，花装弩，镖囊，石头子，所有的零碎装在一个包里头，往台下一撇，
0: 扎得出，接着
1: 他把这零碎扔下去了，展招接过来，咱不说。徐良把狮子盼解开，绸子条打开，把金丝大环刀摘下来，卷吧卷吧，放在台边。刀他怎么没撇下去？没有。那徐良不白给，把家伙留到身旁以防万一，因为他跟贼打交道，一旦发生意外，手无寸铁，怎么对付？这就是徐良精细之处。徐良全收拾完了，冲着神拳太保王兴祖端端肩膀，
0: 你看怎么样啊？撒西人说话算数吗？
1: 王兴祖把大腿一拍，好，撂地摔三截，够意思，我服了。王兴祖心说话，徐良，这该你倒霉了，你所仰仗者就是那把刀，尤其那些零碎，就好像你的俩翅膀一样，这回我把你俩翅膀全给掰掉了，我看你怎么赢我。我用五祖点穴拳是肯定能取胜。这王兴祖乐的重新在台上转了几圈，运了运气，把带子又勒了勒。徐良也不敢掉以轻心，活动胳膊腿，俩人唰唰一亮门户。就在这时候，就听擂台的后面有人说话，没说话之前呢，先拉鼻儿，
2: 奶奶奶奶，
1: 大伙一听什么味儿，这是。正在这时，连龙一挑，西巴大头鬼房叔安从后台钻出来了。王兴祖腻歪透他了，自从来那天，房叔安就不说好话。妈，这小子怎么又冒出来了？埋怨东方亮怎么不把他拦住？你这团城子收这货干什么？可是房叔安已经到了眼前了，就见西部大头鬼先给王兴祖作了个揖，然后到徐良近前，把小帽子摁了摁，挺大脑袋戴小帽，把身上的衣服规整规整，然后双膝跪倒，
2: 老爹您在上，不孝儿房叔安叩见爹爹。
1: 徐良也乐出来了，徐良心说，这位叫我吓出病来了，你背后偷着叫两声还行，当着这么多人你怎么叫给爹了？你比我大多少啊？这不臊人吗？可徐良打又不能打，骂又不能骂，往后一退身，
0: 你不是发酸，
2: 正是不孝的孩儿。爹呀，多日不见孩儿太想您了，离开您我脉都没了，我乐意跟随在爹爹的身旁听爹爹的教诲，我能增长点见识。爹，您先甭打， 我呢

0: 先劝劝神权太保王行祖。徐良知道他说不出好话来，心说行，让他气气王行祖，对我有好处。老今儿蹲在旁边了，在这看热闹。房叔安一转身面对王行祖，问神权太保，你来那天呢，我就跟你说过，人不可太强梁啊，你不要忘了，吃亏是便宜，挨打长见识，不要老想着人前显圣傲礼多尊，那出头的船子可先烂，对不对呢？吴王行祖，你这次来不就是要见我干爹吗？这不见着了，要拉倒，见好就收，就只当你们两个人比了武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那样一来，你有多好？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执迷不悟，非要跟我爹伸手，你可要找倒霉呀！我会相面，现在我就发现你印堂发暗，你可走着背字儿呢，真叫我爹把你打死，你说你有多后悔？想吃后悔药没了。王兴祖，不知你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另外呢，还有个好办法，你要愿意的话，让我爹把你鼻子拉下去，咱俩一块儿认干老。
1: 哎呦，气死我也！
0: 王兴祖嘣嘣嘣直蹦，心说在哪来个疯子？你说的是什么呢？他把巴掌抡起来，刚要伸手，方川扔，跳出圈外。哎，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既然不听，我不说了。路可是你自己走的，爹，教训教训他。儿，我走了，滋溜都回后台了。群贼啼笑皆非呀，对他一点辙也没有。那位说，你别说了，怎么就没辙？这种货就得留着他。对，王叔安茶杆硬，人家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那磕头的大哥半赤峰王典，二哥电光侠火玉贵，三哥金弓小狼王玉，谁惹得起？那跺一脚武林都颤三颤摇三摇啊。东方亮和他手下这些毛贼得罪了方叔安，怕得罪那几位，那一瞪眼脑瓜没了，饭碗砸了，是出于这种关系对他无可奈何，闲言少叙，单说王兴祖气的眼前发黑，脑瓜嗡嗡直响。王兴祖一想，不行，这不能伸手，这伸手那没有力，我得缓缓气。他在台上溜了几圈，运用气功把刚才生气的气疏散疏散，好半天恢复平静。徐良，你说你有多缺德，你把人都吓出病来了。我听说这房叔安的鼻子叫你给拉下去的，自从那天开始他见着你就叫爹，你把人都欺负到什么程度？哎，可见你素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来吧，今天我王兴祖就会你一会。
1: 好了，既然如此，请进招吧。招！
0: 王兴祖这头一招就下了狠东西。使了个二龙戏珠，又叫夜叉探海，左手虚晃正腕子一翻，伸出俩手指的抠徐良的眼睛。徐良一瞅，呀嘿，真够狠的，咱俩有什么仇啊？你说的冠冕堂皇伸手就下了狠。

狠毒的招数，这可休怪我徐良对不起你。老徐往前一喊叫，哎，腕子一翻，伸出中指来抠王兴祖的肚脐眼儿，心说你损我更损。王兴祖吓得吐气，心胸往后一退，徐良急溜一转身躲到后边去了，飞起一脚踢他的阴裆，这都绝招。男人就怕你裆里头踢一声就完了，你就会金钟罩铁布衫你也避不住。王兴祖嗷一声飞身蹦起一丈挂铃，徐良是一脚蹬空，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徐良一看，跟王八绿悄悄的，跟我使的是五祖点穴拳，我也会。徐良就知道自己那个拳脚肯定不如人，我要使这招那就不值钱了，干脆我使用八卦连环掌对他的五祖点穴拳，唰啦一变招。他把八卦连环掌的招数一招挨着一招就施展开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伸上手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俩人打的这个好看。台上台下一个说话的也没有，人们呢都闭着一口气。东方亮所有的群贼把上场帘下场帘全都撩开，把脑袋举出来在这看着，眼睛都瞪一般大。台下千万双眼睛也盯住不放。蒋平啊用大脚趾头沾地，身子整个悬起来，替徐良捏着一把汗。我的娘子。蒋平心说全指他压大招了，小娘子要有个闪失我们就全完了。我的天内，今天小梁子算遇成劲敌了。咱们简短解说，120个回合没分上下，徐良冒了汗了，出世以来头一次汗珠子顺着两鬓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徐良是大口大口喘气，一招不如一招，裤裆都湿了，这玩意一出汗他发潮，衣裳这一裹四肢他别扭，越急着他越冒汗。偷眼再看王兴祖也没闲着，王兴祖那嘴张有多大，四两重大馒头塞进去不带碰嘴唇的。王兴祖这个汗像水洗的一般，神拳太保心中暗想，好厉害的白眉，也就是我，换个旁人早就他砸趴下了。哎呀怎么办呢，我这五祖点穴拳是难以取胜，难道说我真白来了吗？哎，又想对呀，我老师梅花千朵苍九宫曾经传授我败中取胜的招数，那叫回光返照，我何不用回光返照绝命掌，结果徐良性命。徐良大战王兴祖，这是他出世以来遇上头一号的劲敌。王兴祖果然名不虚传呐，拳脚精通，本领出众，跟徐良打斗到10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把山西人累的是通身是汗，眼前都发黑，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徐良暗自着急，心说我白

活了。当年学艺的时候，我的火候还没学到，如果要好好学，今天也不至于费这么大的劲。怎么办呢？一点咒念没有。王兴祖也着急，王兴祖一看这山西人的确不好对付，要用一般的拳脚万难取胜。哎，有了，把他老师梅花千朵苍九宫教给他的绝招想起来了，叫回光返照绝命腿。心说我这一腿我把他踢死就得了。可是呢，打学会了这个绝招从来没使唤过，乍使啊他心也有点发慌，因为王兴祖有能耐，用不着使这绝招，今天也是头一次啊，他决定冒险试一试。心里想着，手脚没闲着，跟徐良照样动手。可是打着打着唰，他把招改变了，这玩意儿叫败中取胜，要不怎么叫冒险呢？故意的脚底下这步一错，自己给自己绊了个跟头，来个老太太钻被窝，腿往前一出溜，身子往后仰，谁都看得清楚，没注意摔倒了。其实这是假的，这个劲儿全在两肩膀和腰眼上。徐良打着打着一看王兴祖夸呀摔倒了，心里就一翻个，哟，麻烦绿球球，哦，你不是我的对手了。徐良心说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往前一根步哈下腰，他抓王兴祖的两肩，意思呢，我把你摁住，问你服不服，你服了我就算赢了。可徐良呢也考虑到这里边究竟有没有问题，但是时间紧迫，不容他多加思索，尽管他心里是矛盾的，但是他这腰也哈下了。就在这刹那间，神拳太保王兴祖两个肩膀一点这台板，腰眼叠进，两条腿悠回来了，使了个倒踢紫金冠的，整个这身子就悬起来了，两只脚猛踢徐良的左右花盖穴，就是俩胸脯。说时迟那时快，徐良哈腰一摁人家，人家唰一转个，俩腿肉到了，按钟表计算不超过两秒钟。徐良一瞅，呀，完了，这亏我吃的这个报，这要给我登上，我命休矣。那也就是徐良啊，到了现在也顾不得一切了，两个脚后跟一踹台板，身子使劲往后一挺，把屁股一甩，使了个金龙大摆尾，哎，啊，颤，退着就窜出去了。王兴祖是两脚蹬空，嘣，重新站起，但徐良呢？光顾往后退了，没想到这个台那是有限的，那不是在平地，被那五色的栏杆正好挂到腿肚子上，徐良脑瓜朝下从台上就摔起来。但是徐良有功夫，能摔着吗？在空中腰眼一别劲，趴实那个云里翻，双脚落地，身子微微一蹲，没摔着，台下就开了锅了，哗，

哎呀，徐良打败了，可不是。虽然没等着，没躲利索，从台上掉下去了。老心儿脸一红啊，这叫栽了个软跟头。虽然不是叫人打下来的，是自己躲没注意，那也得算数。徐良的自尊心那也相当强啊，当着天下这么多人，实在有点受不了。老心儿这脸顿时又变成干儿了，脑筋蹦起来有多高。徐良伸出手来给自己先撤了一顿嘴巴，力啾啾啪啪啪，那个力啾啾，那个力啾啾，自己把自己骂了一顿，低着头分人群回归本队。单说王兴祖感觉到万分遗憾，使了一回绝招没踹着徐良，连衣裳都没沾着。王兴祖觉这心里头很不满意，眼瞅着徐良逃走了，但又一转念，我毕竟是赢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占了上风了，我就不虚此行啊。哎，想到这他又高兴了。王兴祖把身上的衣服打了掸，抬胳膊抬腿想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大家看得清楚，谁赢了，谁败了，都在这摆着呢。徐良可叫我打下了擂台，对不对？后台这些群贼呀，嗷一嗓子全都挤到前台，热烈鼓掌，以伏地君王东方亮带头高声喊喝，对，说的对极了，看来白眉徐良不及神拳太保，神拳太保得胜了。还有人凑热闹，挑起一挂鞭来，噼啦啪啦噼啦叮当放了一阵。这时天已经黑了，东方亮一想啊，见好就收了，虽然没伤着徐良，明天咱们接茬再来。跟王兴祖一商议，王兴祖也感觉到有点侥幸啊，收场就收场吧，明儿个再说。所以五月初五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老百姓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擂台散了咱甭提，单说三侠五义小五义，大伙围着徐良回到五里金钱铺临时的公馆。徐良回到自己屋里头，把头一低往那儿一坐，是一语皆无。还用问吗？谁都知道怎么回事。蒋平、沙龙、展昭，大伙儿一商议，话是开心锁呀，得劝劝他，别把这孩子窝囊出病来。老少凑了十几个，来到徐良的屋里头。蒋平推了推他，梁子，你怎么了？我告诉你小子，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赵子龙如何呀？也不是没打过败仗。关羽那是武圣，也走过麦城。那罗成那么大的能耐，还不是死在淤泥河，乱箭穿身吗？往近的来说，你五叔白玉堂有能耐，命丧冲霄楼同往任。我可不是给你念藏经，你跟他们都不一样，无非小小的吃了这么一点亏，莫非你就受不了了吗？失败可以使人长见识，

0: 孩儿啊，你可得往宽里想啊，千万别窝囊。尤其今儿个你这招躲得漂亮，他谁都得折服，要换旁人命就得交代。咱也不算打败仗，你干什么这德行？南侠也劝梁子，你四叔说的对啊，你是明白人，我们别废话，还是挺起胸膛，咱们商量商量明天怎么对付王兴祖才是。是啊是啊是啊，你看真是话是开心锁，往往这个人要想不开，大伙这一解劝，哎，这心灵上的负担呢就减轻了。徐良把头抬起来，真惭愧，我这武艺白练了，我怎么管前不顾后？你说今天这个跟头栽的有多棒。爱虎挤过来了，三哥，不算咱弟兄没能耐，就得说这王兴祖狡猾。你看你们俩没伸手的时候，他先向你提出条件来了：一，不准使金丝大欢刀；二，不准扔暗器。你看把你这两种特长全给你掐住，专门对付拳脚，人家专练这个呀，以他之长会你之短，那当然咱吃亏。但是说吃亏，三哥你打得也不善，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后来他使那么个缺德招也没伤着三哥呀。那也就是你要换我给踢上了，你干什么心里过意不去？三哥拉倒吧，咱们该吃吃该喝喝。爱虎也是热心肠的人，都怕徐良窝囊出病来，老心这才点点头，觉着于心不忍。你看大伙为自己连饭都没吃，这何苦的？徐良乐了，嗯，好吧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完了完了，我这心里这个地位劲儿过去了过去了。说过去了没过去，他怕大伙为他上火，可蒋平那有多尖。蒋四爷吃完了饭，跟展南侠一商议，兄弟，看出来这擂台对咱不利，这头一天咱们受伤的受伤，打败仗的打败仗，小梁子也出师不利啊。那么明天要跟王兴祖伸手，保证能赢吗？不见得。四哥，那你说怎么办？依我之见，派个人到团城子给东方亮送信，就说我们这有事儿，先耽搁几天，咱们利用这机会赶紧去请人呢。您说请谁？北侠老哥哥欧阳春，非他不可呀。老哥哥不来我心没底呀，他要来了能帮助咱们一臂之力，再有小梁子，咱就有取胜的把握。对，那么四哥，是不是我去一趟？
1: 不，
0: 你别去，你跟梁子大伙儿把守公馆，这事儿交给我了。我还有点事儿，准备回京去一趟，顺便把老哥哥请来。他们哥俩商量完了，当众这一说，徐良就明白了，哦，是担心我不行了，请欧阳春，自己也没得可说呀，本来是不行了，所以徐良没言语，单说蒋平，样样事儿都做了安排，带着爱虎、冯渊、老少三位，骑了3匹快马，赶奔东京汴梁城。心急马就快，像一阵风响似，路上饥餐渴饮不必细说，这一天进京了。到开封府门前水凳下马，门上人一看，哟，四老爷您回来了，四老爷您回来啊，回来了，各位各位，大家都挺好吗？您不是在南阳府？对对对。哎呀，这话一句两句说不明白，咱到里边说去吧。

0: 先到差官棚校尉所，洗了洗脸，掸了掸衣服，稍微休息片刻，蒋平就问：“相爷在吗？”“
1: 啊，
0: 相爷早朝陪王伴驾回来，正在休息，可能这阵正在办公。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我要求见相爷。”
1: 时间不大，
0: 包大人在外书房接见老少三人，三人磕头已毕，包大人赐平身，然后让他们坐下，就问蒋平在外边的经过，蒋四爷一五一十都说了。可现在呢，给朝廷办的两件大事，只办到一件，皇上丢的官袍带履找回来了，白菊花抓住了，又叫人救走了。所以说这叫办成了一件事，还有事没办成。包大人点点头，蒋平啊，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天子圣明对捉拿白菊花一事可以容其缓限，你等不必捉急。四义士，你这次回来有什么事吗？
2: 回相爷
0: 打算求您给帮个忙，我们到大相国寺请保送罗汉老哥哥欧阳春，要没有他呀，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因为蒋平介绍了经过，包大人心里有数，这才点点头，亲自写了封信交给蒋平。蒋平连歇也没歇着，带着爱虎风渊赶奔大相国寺。因为欧阳春已经落法为僧了，出家很长一段时间了，奉旨拜相国寺的老方丈一目了然僧为师。人这和尚多光彩，奉旨出家，皇上赐笔名保送罗汉，人家吃着国家的俸禄。因此蒋平呢必须拿着包大人的信来请人家，跟当初不同了。但是到了大相国寺，一目了然僧热情接待，问明来意，让小和尚去请欧阳春。时间不大，老侠客来了。就这一进门，蒋平这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连爱虎冯渊都一皱眉。为什么呢？欧阳春人没进来，肚子先进来了，就这个胖劲儿比没出家以前又大出两号，这不简直成废物了吗？肉都单蓝单蓝的，小眼睛显得更小了。欧阳爷一进屋，蒋平赶紧迎上来了：“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蒋平礼过去了。乌鸦老师在上，弟子冯渊给老师叩头。
3: 干爹，我也回来了。”
0: 这是爱虎说话。欧阳春用手相搀：“哎呦，老四啊，起来起来！哎呦，都免礼免礼，我肚子太大，哈不下腰啊，别让我费事了。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谈。”欧阳春规规矩矩来在了然方丈的面前，双掌合十：“
3: 阿弥陀佛，弟子参见老师。”
0: 免。欧阳春呐，蒋义士从南阳府

0: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了。你找我干什么？但是盛情难却，他得好好问问。师父，不知您怎样打算？哈哈哈哈哈！欧阳春呐、当年你乃行侠作义之人，古王交宾朋，人嘛都是有感情的。我不相信你就把过去的一切一切全都忘掉。既然蒋平前来约请，你就答应了吧。有关一切你们下去商议也就是了。多谢恩师。在这老和尚面前说话不方便，欧阳春把这爷儿仨请到自己房里，这回不受拘束了，门关上，蒋平先把小靴子脱了，盘腿往床上一坐。哎，我的老哥哥，你也念起这玩意儿来了。
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出家人不念佛念什么呢？
0: 我老哥哥，这我不管。方才我瞅你看完了信直皱眉，你什么意思？莫非你叫我白跑一趟不成？
1: 老四啊，我成了废人了。咱们弟兄有什么说什么。这几年的光景，我把武术抛开，广学经了。我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了。你就是把我请去，能不能对付得了王行祖？我心没底呀。
2: 老四，你哥哥这么大岁数了，真格的，你把我请到南阳府擂台上当众出丑不成？你非得叫王行祖把我揍了，你才觉着过瘾吗？
0: 哎哎，我哥哥，你这叫什么话呀？他，您仔细想想，小梁子要顶不住，还有谁？除您莫属啊。老哥哥，你就甭说废话了，我现在心急如火，说走咱们还得快点走。哎，我冯渊，给收拾东西，马上伺候着，起身。哎，
2: 欧阳春一看对蒋平没辙，说说不过他，这人还有不要脸的劲儿，而且弟兄真有交情，也真不见外了。欧阳春实在没办法，答应起身。欧阳春背个兜子，里边装好了佛门必备之物衣钵戒牒，另外让弟子从后面取出一条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都出了号了。说生铁佛刘万通使那铲大，比那个大的多。欧阳春把大铁铲往肩头上一扛，四个人起身，也不必向包大人辞行了，跟别人也没见面，离开东京汴梁是直奔南阳府，路上无话，呲溜到了。这一进临时的公馆，这公馆里可开了锅了，哎呀，大家乐的。到外边前来迎接，一跪就是一大片呐。欧阳春赶紧用手相搀，哎呀，各位各位，请起请起哟、怎么有很多人我都没见过呀？蒋平逐个给做了介绍。旁人不说，单说徐良来到前边躬身施礼、
3: 老伯父在上，没出息的徒侄给您磕头了。
1: 起来起来，梁子，我听说你在擂台上有点不顺手。
3: 何止不顺手，我栽了大跟头了。
1: 哈哈哈哈哈！别泄气，这回我来了，尽管我这两下子不怎么样，满可以助你一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Harbin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斯的道路radio.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

0: 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早上好。
5: 早
6: 早
5: 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叶东。全新一天开始了啊，早间清晨的温度我特别喜欢啊，那种室内空气清新感，然后呢又不那么凉，还带一点点凉爽，特别惬意，特别舒适，特别能够唤醒一身的慵懒气息。所以早间开始了，各位你的心情还好吗？你的体感感觉还好吗？希望像我一样早间需要早起的你能够有一个好心情。咱们通过音乐开始调节一天开始的轻松状态。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啊，这个全新一天开始之后呢，除了中高考同学毕业之后，然后呢陆续的中小学生也开始放假放暑假了，家长们也稍微早间轻松了一些，但是家长们还要上班呢，所以心情调整好，我们继续为幸福的生活而向前出发。关注天气，最近雨季偏多啊，带好雨具。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大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大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伴随着降雨和体感的高温，其实这天也容易中暑，特别提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暑降温，也要提醒各位朋友们不要觉得有雨天气很凉爽啊，这个不下的时候，雨过之后其实有点闷热感，大家随时调整好身体的状态。好了，一天开始我们继续忙碌一天的生活。今天我们就从今天这个日子开始，有些时候我们一首歌会从一个心情开始。今天音乐主题很简单，爱一首歌，也许你只爱一首歌曲，也许你今天的爱就从一首歌开始。无论从哪点开始起步，希望今天让你从心情当中跟昨天有一个刷新，有一个不同。所以就从这儿开始，当我们音乐声响起，音乐声唱响我们的7月7日情。

爱一首歌，爱从一首歌开始。你有喜欢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吗？这首歌曲会很爱，爱到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不会嫌弃它，藏在你的私藏歌单里边。也许可能不会经常听，因为你会发现，有些歌曲经常听之后啊，听了几百遍之后特别熟悉，但是，听觉疲劳也出现了。无论怎样，好一首歌曲，最怕就是单曲循环。所以早间出门的时候，适当的换换歌单是对我们的心情有好处的，好吧？带着好心情，带着目前还没有进入早高峰时段，咱们开启继续听歌的时段。当然随着出行的时候路面高峰会出现，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路上行车有问题及时求助，记好路况新闻线索热线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也同步可以留言。高速路况的信息查询04519696，如果高速出行提前了解一下，有些路段有没有发生交通管制之类的一些交通变化啊，我们路上情况随时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咱们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发表在了2012年，听看似好像挺老的情况，但是听起来没那么陈旧感。这首歌是编曲大师金志文的歌，他自己发行的一首单曲，当时是为汤小菲量身打造的，是他当时他不是在这个中国好声音之后的也是第一支单曲啊，对唱单曲，融合了一些中国风，也借着一些借喻吧，比喻着都市爱情和执着那份坚守。所以有些时候等待和甘愿守护的深情，往往一首歌就从这儿开始。爱，我们接下来从这一首歌肩上叠开始。

这首歌很熟悉了，张杰《最美的太阳》。今天，有点多云啊，但是还好没有达到特别阴暗。所以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想法和所需很简单，希望有一个甜美的阳光，但是甜美不要太过火热啊，这么一天可能会很热。但是夏天嘛，总是要一点夏天的样子。我们期待着夏天的温度呢，这两天温度走高，不知道你有没有适应得了。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这样的温度呢不要太热烈，持续的久一点，因为我们很快再过几个月冰城的秋冬就要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更额外的向往哈尔滨的夏天。所以最近时间雨季比较多啊，雨比较大，从南方到北方都是这样，大家随时要关注临近天气情况，然后呢根据情况，根据雨天的情况降雨量，然后酌情选择你携带雨具的这个情况随时变化。但是雨具要带，这几天一直都有雨，但是开车出行要注意安全，遇到积水路段不要盲目的往前开啊。好吧，希望大家好心情。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发表在了2001年，有点早，25年前的歌曲，但是现在很多人愿意去听，听这首歌，听这位歌手。这首歌当时来自一个北欧见绿光的幸福传说啊，这么一个灵感的来源吧，应该说是孙燕姿当时提的构想。作词呢，一天作词人基本上40分钟不到就把歌词写完了。融合了踢踏舞和不同国度的风情，应该说是比较轻快。而这首歌曲也在很多情况下给我们希望，给了我们许多向往的力量，因为这个颜色就是很多人让我们看到希望的那么一刻。音乐声响起，孙燕姿《绿光》。

久违的老歌就像一个久违的好朋友一样。如果刚刚这首歌曲你找的那么亲切感，下面这首歌不仅仅是亲切，而更多的是一份熟悉，不陌生，熟悉到骨子里的一种感觉。下面这首歌曲发表在了2009年，有位歌手不知道你忘不忘，他叫郭顶，他就是用这首歌用了一首平凡人的角度写的生活微光，主打就是温柔真挚抒情的路线。唱失恋后的放手和祝福，这首歌就要送你两三首歌，就算我什么都没有，用平时言语写出了爱里面的成全和坚定。之前不懂，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样一个含义。这首歌让我们重温那个时候兴起有一点点火，电台点歌率极高的一首情歌，两三首。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啊各位，全新一天开始了，准备好迎接今天的让你有一点点纠结揪心的忙碌了吗？还好啊，每天都在有不一样的事情，每天也有重复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更多的是在于坚持和坚守，包括我们追寻幸福这件事情，工作也是如此。今天7月7号，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大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大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近由南及北啊，不断的在有这个大雨天气，各位出门前带好雨具，随时了解关注临近天气情况。路面交通情况、路况线索、新闻热线0451，8799-7337、8211-9002。临近早高峰了，出行路段的交通压力可能会更大，提示各位注意互相礼让，你的心情会好一些。高速路况24小时咨询热线0451-96969，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打这部热线0451-96969。好了，继续听歌吧，每一首歌曲都有它存在的时间和点位。刚刚是09年的歌，下面这首04年的歌，越来越早哈。这首歌呢是制作人两个人呢，因为多年好友的默契，应该说是，演绎出了一个暗恋的酸甜，宣传照都是那个浪漫的氛围啊，唱的又轻快，是写互动这个相互心动的一种心情吧。但是呢，有对方都有另外一半不敢靠近，最后是真用来真心这个武器坚定的追爱，但是制作人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两位歌手。这首歌你很熟悉，这首歌我们可能有意无意的听了许多遍啊，没有刻意去听，当年发表的时候也只不过的电台点播率是比较高的。这首歌来自于品冠梁静茹的合唱，明明很爱你，在你生活当中，在你的青春故事里面有这么一个他，也是像这首歌演唱的一样吗？

啊，记得这首歌推出之后啊，在十年之后，2013-14的时候，在电台的点播率极高，特别是在晚间节目的时候，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点这首歌曲啊，但是也或多或少能因为这首歌曲想到一些心情的变化、情感变化等等。但后来发现这首歌的这个演唱里面凑杂了好多复杂的感觉，这是映衬了当年可能很多人找不到一种情感的方式、一种宣泄的方式、一首歌的方式去讲述心里内心不足以向别人说的一些故事。但是有些歌曲就是这样，听过之后你会发现有些歌真的写得很微妙，词作者、曲作者真的太厉害了，写出我们心中找不到语言、找不到更好的方式去表述或表达的那么一种情感，但是在歌声里可以有。所以有些时候有些音乐值得我们去珍藏，值得我们一听再听。下面这首歌曲发表在了2019年，是当时为高考青春剧量身打造的。2020-2026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了，但是新的高三又开始了，我们每一年年复一年的拼搏和努力都在继续，为的是幸福，为的是我们更好的生活，为的是我们的社会国家这个进步的更快，不断的选拔人才的出现。所以

无论目的怎样，这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今生，为我们所有人打拼过后的一份努力。这首歌正能量会照耀我们整个青春斗志的一个励志宣言的一首歌曲，来自汪苏泷，叫做《闪耀》。

来首经典老歌吧，1993年的歌曲。1993年你在干嘛？那个时候你出生了吗？那个时候你多大年纪？你上班？你还在上学呢？那个时期我们听歌的方式更单一，除了磁带之外，就是通过电视机，无论是各种不同的音乐主题的晚会，更多的就是电视剧的片头、影视剧的片头或片尾曲。而这首歌刚刚就是那个时期的一部影视大作啊，李宗盛作曲，特别厉害。然后呢，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中央六影视频道看的这部电影，大概起啊，记不太清了。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本，叫做《做个真的我》，应该算是武侠剧金曲的一个标杆，特别潇洒和逍遥。这首歌的影视剧主题，影视剧叫做《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有印象吗？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都没看进去啊，就演的什么呀？这什么编剧呀？一点不是之前想象那个东方不败那个状态啊！当时也没看懂，但是却被这首歌所吸引住了。后来却忘记了，原来这首歌出自于这部影视剧。直到这么多年后的这几年，才发现有一些老歌不是好听，可能是我们心里沉淀太久，我们上岁数了，开始怀念过去那种感觉了，也可能是。现在流行音乐太多，听得太复杂了，所以我们需要沉淀一些。这首歌叫做《小红尘》。

连一句说早上好，东哥。因为这首歌曲想起来最经典的片段《青霞出水》，哎呦，但这但凡没点儿看电影的资历和阅历，都想不起这个画面来，都听这首歌都想不起来这个电影。我当时听这首歌，完全不记得它是哪部影视剧的歌了，印象当中我以为还是《笑傲江湖》呢。啊，当然也偏差不大啊，再大不大，但是这个画面一点没想起来。很多歌和影视剧已经对不上号了，尤其这么多年，老歌啊，包括老的剧都不看了之后，很难想起来。但是熟悉度和亲切感，这首歌一听就出来了，不是吗？好吧，继续听歌吧。希望这首歌曲带下面这首歌带着我们一起，找到一个舒心。

啊，这首歌之前没有怎么太在意它，只知道周深唱的一首歌曲，然后呢，到副歌部分旋律很好听。我后来被这首歌感动，是因为有一次偶然间，我看着歌词跟着哼唱，突然间鼻头一酸，就被感动到了。瞬间好像回到一个小时候的画面，但这首歌好像似乎演唱的画面并不是我儿时的这个经历，但是你就会被这首歌牵着回到曾经的过往，你小时候可能跟你的好友，跟你的兄弟姐妹一起走过的画面，在大院里和自己的父母一个画面，这种感觉，这种画面，是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去了，那份感动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我也建议各位在你闲暇的时候不妨也品一下歌词，写的值得我们一听再听，值得我们再次去回味和品味，那种感觉是很惬意的，往往有时候被我们忽略掉了。好了，今天的时间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希望每一天有一个幸福的感觉吧。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开车注意行车安全，咱明天继续听歌，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事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3，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呢既是小暑节气，也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同时还是公众健康日和世界排球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27到30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五常、双城会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
1: 哎，在这提醒大家，今天呢也是迎来了小暑节气啊，盛夏呢正式拉开了帷幕啊。随着这个空气湿度呢逐渐的在攀升啊，这个黏腻呢，包括这个湿热呀，也是交织，把整个闷热的天气呢也给大家呢紧急上线了。俗话说呀，这个小暑大暑是上蒸下煮啊，体感温度呢就明显感觉呀又湿又黏的，而且呢这个暑热呢还会不断的升级，在7月15号起呢会正式进入到入伏的阶段，长达40天的超长伏天啊。日常防暑以及及时的补水千万不能松懈，夏日标配像什么空调啊、扇子呀、凉席呀，咱就提前都准备出来吧啊。而且呢这些也属于咱们夏季标配了啊，但是呢一定要注意的是，解暑莫贪凉，冷饮呢一定要适度啊。提醒大家，什么家中的小甜水啊，加了冰的可乐呀，咱们适度进行摄取啊。空调室呢也不宜温度太低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祝各位平平安安度下咱们清清爽爽小暑。
0: 那今天是小暑，咱们的话题呢也跟这个节气有关系 来跟大家说，你有什么解暑神器？最近有一个邪修在网上特别的火，
1: 有招哈，
0: 稍后我们一起来聊哈。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啦。直播间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先来欢迎一波咱们视频号的打卡报道的朋友啊，像是佳言一行来了，周阿姨、思南早上好，
0: 早。
1: 还有呢，黑龙的这个森景也来了，雷子也来了，顺风顺水有趣的灵魂。后呢，包括这个杨洋啊，他也留言，他说周阿姨、思南早上好啊，
0: 早啊。
1: 今天也是你们啊一起看的这个看大的小月牙小升初，小升初的考试哈，也是咱们小学最后一个考试了，希望他能够超常发挥，给小学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说跟着我们已经12年的时间了，
1: 感谢啊。
0: 今天是小学的最后一天，希望他。

0: 能够迎来崭新的下一站初中。哎，那好像每个区不太一样。昨天好像是道里区的小升初的考试哈。还有雷子说小暑是不是也得吃饺子呀？小暑吃饺子吗？
1: 不是，咱这是这样啊，遇事不决你就吃饺子，没错。
0: 可以适当的吃点西瓜，我觉得这两天天儿比较热，
1: 解解暑嘛。
0: 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严玉吉以及佳言一行也来了。地头秀蔷薇老张头问了，咋了？你俩单位发衣服了？
1: 咋的了？
0: 一样色儿的。
1: 哎，这还这是什么？我们就节目主打的就是一个视觉系啊，得有默契的配合。这视频号昨天不好使，您不知道，昨天我们穿的比今天还好看，是这样的。
0: 好了，早上的7:07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本周哈尔滨是多降雨强对流天气，8号、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
1: 哎，再来关注训练上强度，7月11号呢客战沈阳，哈尔滨队呢力争带分回家。
0: 咱们上半年呢，哈尔滨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数据出炉了，批发和零售业增量居首，男性投资者占比高。
1: 再来关注地产，地产蔬菜呢集中上市，现在哈尔滨市的菜价呢迈入到了1元的亲民区间。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的美好。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本周整体来说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哈。这周依然是多降雨、强对流天气的，明天还有12号本周日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这一周啊，哈尔滨市多降雨天气，其中明天白天还有就是12号本周日将会迎来两轮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需要防范内涝、大风、冰雹等各类风险。
1: 那据预测呢，可以说啊，就受到了高空冷涡的影响呢，从昨天开始呢，一直到十号，本周五全是持续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而且降雨分布不均，累积降雨量呢，能够包括在主城区、双城、五常、二城、宾县、呼兰、巴彦、木兰，可达到50至80毫米，个别的乡镇可达到90至110毫米，其他区域呢为30至50毫米。其中今天白天，五常、上至延寿、方正等东部区域呢，容易出现冰雹和雷暴大风天气，而且明天下午呢到夜间全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十二号本周日全市有雷阵雨，大部分区域呢为小雨到中雨且这个级别，而且呢个别的乡镇呢可能达到大致暴雨的级别，局地伴有短时间的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和冰雹的天气。
0: 那除了多降雨呢，本周的气温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本周五这一周的工作日，白天最高气温大部分维持在26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周六到周日白天最高气温是28到32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2到24度。这一周啊会有两个大风时段，八号白天，也就是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其中明天东南部局地平均风力会有5到6级，阵风9到10级。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全市平均风力呢是4到5级，阵风9到10级。其他时段平均风力是2到3级。
1: 哎，这有风又有雨啊！气象部门呢也建议啊，本周累积的雨量较大，而且呢降雨期间呢也容易伴有短时间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大的小时雨量呢可达到30到50毫米，发生城市内涝以及低洼地段积水、山洪或滑坡等次生灾害以及雷击事故的风险呢增大。加强对信号以及交通的电力的这个路线呢，还有呢包括啊低洼路段的排水设施和这个巡查维护，做好排水和排涝的准备工作，及时加固广告牌、这个围挡以及临时搭建物，还有户外游乐设施等。另外地质灾害呢高发区域呢要加强边坡的加固。另外呢夜间至次日的清晨容易出现雾，相关单位呢要加强路上和水上的交通安全管理。降雨对这个作物的生长的是有利的啊，这个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呢局地的强降水呢可能会导致低洼区域的农田滋涝，建议呢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雨后以及茶田和水田要加强水层管理。
0: 来看一下 CN 说我在大连听节目呢，大连今天什么温度哈？最近好像辽宁省也是不少降雨的哈。
1: 哎，对了，也有水了啊。
0: 是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看这个大连和哈尔滨的温度对比一下是什么样的啊。北京时间的7点12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啊。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那哈尔滨队即将迎来东北超的第4轮比赛，他们呢将远赴客场挑战目前仍然保持不败战绩的沈阳队。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哈尔滨队在赛前训练当中也是明显提升了强度，重点进行了小范围的传墙等技术的训练。不难看出啊，虽然这次的客场难度不小，但是全员上下依旧是士气高昂，全力以赴备战，力争啊在和沈阳队的比赛当中可以拿出最好的状态。
1: 哎，球员们大家都非常努力哈。那在昨天的上午9点30分不到呢，球员们呢队员们大家就来到了哈尔滨体育学院足球场，开始了上午的训练。据了解呢，近期球队啊一直保持着1天2练的节奏，希望呢用高效率的训练打磨细节，为即将到来的客场应战呢做好咱们的准备工作。而且呢不同于以往的分组抢圈啊，此次的训练呢这个教练组呢也将所有的队员都集中在了中圈进行传抢，人数呢更多的猎手啊也让本次这个难度呢不小的训练节奏呢加快了，而且呢也是对抗更强了。
0: 那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呢，主教练丁冰表示，在结束了上一场和延边队的比赛之后，教练组一直在通过沈阳队前几场的比赛录像来分析对手的技战术体系。这场和沈阳队的比赛呢，球队会以更好的防守为前提，争取在比赛当中取得进球，力争能在沈阳队上 取得积分啊。谈及比赛前的训练安排呢，丁冰表示，赛前的两天，球队呢将以调整和保持性的训练为主，在周一和周二的两天，队伍将安排一些强度较大的训练内容，从而调动和激发队员们的比赛状态。2026年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的开展，也正逢我们冰城国际啤酒节盛大启幕哈，还有就是我们的东北超，亲友相聚饮酒观赛的场景有所增多，酒后开车、疲劳驾车出行的风险也随之上升了。那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在这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还有球迷朋友，观赛娱乐的同时需要守住交通安全底线，自觉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保障出行安全。
1: 哎，而且呢，大家出行时哈，切勿啊出现这个贪酒之后呢，抱有侥幸心理。那近日呢，交管南岗大队呢就在长江路设置了这个检查点，而且呢，在这个检查点位呢开展了相关的酒驾专项制的这个整治，而且呢，执勤人员呢也对过往的车辆逐台进行拦截，包括进行排查，就发现了车号为黑 A0DH0 的小型轿车驾驶人存在饮酒特征，而且经现场的呼气酒精检测呢，结果为每百毫升达到95毫克，属于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执勤人员呢，相继就将这个驾驶人呢带到了交管南岗大队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0: 交管部门呢也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酒精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产生麻痹作用，直接削弱和驾驶行为相关的我们的一些身体机能。在感知和操作层面呢，饮酒后驾驶人对车速、车距以及路况的判断精度降低，操控油门啊、刹车呀以及转向系统的准确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认知和心理层面，酒精作用下，我们驾驶员比较容易出现自我认识偏差，对他人的安全劝告接受度也会下降，驾驶操作容易偏离常规的行为标准。此外呢，饮酒后人体容易产生困倦感，可能出现行驶节奏不规律、空间视觉

0: 判断偏差等情况，对行车安全也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呢，现在你看这个世界杯也正是在后半夜哈，然后呢还赶到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大家如果哈这个比如说看个世界杯，跟好朋友喝点酒啊，到啤酒节和好朋友这个小聚一下啊，一定要注意咱们酒后就不要开车了，不妨请个代驾，或者您就把车扔到啤酒节的那个停车场，
1: 哎对，
0: 或者是扔到饭店的门口，咱第二天再去取车啊，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野心家》哈、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秋云说刚从早市回来迟到了。不迟到、
1: 哎、
0: 啊，刚刚好。
1: 哎、是啊、哎，今天早市什么便宜啊？
0: 嗯，还有苏茂忠也来了，早上好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们的好朋友佳音一行说，小暑的习俗呢，咱北方没有什么特别的，主要是南方、
1: 哦、怎么了？
0: 喜欢在小暑的节。

0: 起吃一些黄鳝呐、莲藕啊，还有绿豆芽的习俗。
1: 哦，这人家那边讲究吃这个。
0: 是，刚才这个红梅也打来我们导播间电话说，小暑吃面条啊。
1: 哎，好嘞，啊，我们记着了。
0: 小暑呢，其实在这个北方真的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一些传统的饮食习俗，主要呢、
1: 哦、
0: 要以清热解暑和健脾祛湿为主。
1: 嗯，
0: 我记得这个每当入暑之后，小的时候我妈都会经常会煮一些绿豆粥
1: 啊
0: 啊、就比较这个。清热解暑嘛，
1: 哎，对呀、
0: 啊，对这个莲藕、蔬菜什么的，咱们可以吃点莲藕啊、冬瓜呀、丝瓜呀，都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南瓜和山药也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去吃，健脾养胃类的啊、
1: 嗯。
0: 蒸熟之后就比较容易消化了，特别适合夏天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哈。
1: 嗯，
0: 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咱也会聊聊冬瓜啊，这作用可老大了。
1: 哎，一会儿来详细说说冬瓜的一些好处啊。
0: 嗯、早上的7:22，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姐。
1: 哎，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七月份在暑期带给大家的三个行程，简单介绍一下啊。首先一定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湖南张家界这个行程，目前这个行程也是三个线路当中报名最多的，
1: 哎呦，
0: 已经报了一半的名额了。现在7月18出发的湖南全景游去到张家界和长沙的这个团，只有最后10个名额了啊。7月18出发，6天5晚，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自费啊，然后呢也没有必消的小交通，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在我们的团费里了，每个人是4999元，而且我们是小包团、只有20个人的 VIP 小团啊。住宿方面给大家进行了升级，我们之前发的这个湖南张家界呢，基本上都是全程3钻、然后升级一晚5钻的和田区温泉别墅度假酒店，带着大家去泡森林温泉哈。但是这次行程给大家全程升级了4钻酒店，加上一晚5钻的和田区温泉度假酒店，就是住的会更舒服了。行程当中呢，这个湖南的行程我们是长沙和张家界这两个城市带着大家打卡，橘子洲啊、天门山呐、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呐、还有凤凰古城、黄龙洞，以上我说的所有的景点，包括没有说到的，都是5A 或者4A 级的景区，不去任何一个没有价值的景点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行程非常值得期待和打卡。如果说您一直向往着去一趟张家界的话，那这次就是最好的选择了。而且我们赠送给大家魅力湘西的表演，还有就是在凤凰古城会有一场7重水幕灯光秀的表演啊。
1: 哎、
0: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湖南张家界的这个行程是7月18出发的，6天5晚，南航直飞航班，4999元一个人啊。暑期我们可能只发这一个湖南团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把微信添加好，来咨询或者报名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哎，是刚刚说的是咱们的第一个行程啊，那紧接下来呢，到了七月份啊，925交通广播还为您准备了丰富的其他路线哈。再来说，那就是给大家安排了贵州避暑游，这也是在7月24咱们出发的6天5晚的行程，双飞贵州全景游啊。提醒大家，这个行程呢，对于比较爱睡懒觉的朋友特别友好。咱们除了啊出发的第二天早晨要早走一会儿，其余的时间呢，咱出发都是在上午的9点钟，而且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咱们拒绝那种特种兵出行。哎，赶早赶晚的咱们不用了，跟着这个路线呢，您就是舒舒服服的跟着我们慢行慢游。经典的这个景点呢，像是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大小七孔啊，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包括安顺古城，包括青岩古镇，都为大家带到了，还有很多在当地的特色的一些惊喜为您安排好了。全程升级2+1的头等舱大巴车，这个好在哪儿呢？坐起来特别舒服，而且过道宽敞，就是这边一个人，那边坐两个人的这种舒服的宽体座椅。南航飞机早出发晚返回啊，给大家安排好了，时间也特别好，定制的冰箱贴啊，还有这个泡脚桶啊，以及赠送给您欢迎水果。提醒大家的是啊，咱每天早晨9点出发，除了第二天以外，每天早晨都是9点出发。当地的特色给大家买好了，特色美食都有。7月24，6天5晚的贵州避暑游，请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听友特惠价，各位听好，5999元，5999元，添加周阿姨微信报名就行了。
0: 嗯，那这个贵州游如果想咨询和报名的话，也可以添加151-4600-2602，151-4600-2602。最后一个线路呢，就是925哈尔滨交通广。 广播在今年首开的第一次开团的西北大环线的这个行程，带着大家去感受辽阔苍茫的戈壁壮美，浪漫治愈的日落晚霞，还有清澈多变的

0: 盐湖踩滩，7月28号出发。这个行程啊，一共是8天，要在那边住7个晚上，西北的全景游。同样也是我们925听友的小额团啊，没有和其他的这个团队去拼团，都是咱们925的听友，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购物，没有景区内的小交通需要再交了，没有任何套路，纯玩团，每个人只要7999元，带着大家去到祁连、七彩丹霞地质公园、嘉峪关、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翡翠湖、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等等哈，带着大家一次把西北需要看到的这个景致全都收入我们的眼中哈。全程入住的是网评三钻酒店，其中在兰州那一天晚上，咱们住在市中心的 C 位酒店，特别安排在敦煌2天晚上，咱不挪酒店，不用来回折腾行李了啊。另外呢，美食还有赠送也都特别好，全程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告别拥挤，特别的宽敞。而且咱坐的飞机呢，同样也是直飞，是四川航空直飞的，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好，可以整整畅玩8天的时间啊。7月28号出发，我们925唯一一个大西北环线游。大家现在如果想咨询详细的行程，每天去到哪儿啊，这个具体的介绍我都会在微信当中发给您哈。记好，不论您是想报我们的大西北环线，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湖南张家界长沙的行程，或者是贵州的行程，您都可以把微信添好来详细的咨询啊。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151-4600-2602。
1: 925空港快讯。
0: 好了，周二早上的7:28，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476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的，半点回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呢是小暑节气啊，这个气温也很应景，昨天实在是太热了，
4: 挺热的。
0: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仍然是30度左右啊。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7到30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五常、双城会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2度。
4: 哎，那可以说啊，今天的全市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呢局地呢这个降雨量呢比较强，而且呢午后呢容易伴有短时间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天气，以及冰雹等强对流性质的天气啊，建议公众出行携带好那个雨具啊，再有呢关好您的门窗，遇到雷雨大风天气呢及时找到安全地带呢来进行躲避。那近期呢高温时段啊，尤其是在白天呢是比较多的，体感温度呢很闷热，敏感人群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等工作
0: 啊。这个人生短短几个球，说这个西北那个没写几天呢，那个宣传图啊，
4: 他真挺着急的啊。
0: 8天7晚的行程，咱们暑期的这3个行程，一个是长沙和张家界，还有一个呢是贵州，这个呢都是6天5晚的行程，只有这个大西北的环线路线比较长，这个呢是8天7晚的行程啊。还有我看到微信视频号当中，这个秋天问这双飞是什么意思？双飞就是来回，咱们都是坐飞机，去的时候坐飞机，返程的时候也是飞机，这个叫双飞啊。
4: 对了，
0: 还有风平浪静说挺进大西北了，925。
4: 对了啊，这个跟各位说，咱们路线呢逐渐在开发，而且呢品质呢逐渐在为大家提升啊，让您来了以后呢还想接着跟着我们继续出去，让咱们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是的，大家如果这个对这3个行程感兴趣的话，想看一下具体的行程，参考一下能不能和我们出发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把我的微信加好啊，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151-4600-2602。
5: 手机充满电。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啊，欢迎大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随时与我们进行沟通啊。哎，说到啊这个天气热，你看啊马上进入到三伏天了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出门咱们这个脚啊可就老遭罪了。啥意思啊？你这刚走出门没两步啊，你浑身上下都是汗，再加上你这脚在这一闷一捂，那更出汗了。
1: 鞋要是不透气，夏天老遭罪
0: 啊。哎，是不光自己遭罪，晚上脱鞋回家，家里人也跟着遭罪啊、那股味儿啊、但是呢咱们如果说这个双脚啊穿上一双舒服凉快的洞洞鞋，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就给您安排上这么一双巨透气的洞洞鞋，逛街露营包括踩水都随便穿，夏天呢穿着它舒服又自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联系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来让大家为我们讲讲今天的关于这个洞洞鞋的一些故事啊。来，露露你好。
1: 你好露露。
2: 哎，主持人好。那前几天呢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卡路驰的洞洞鞋啊，可以说是已经上线，大家的平台的关键词都刷爆了，而且后续啊反馈受到实物穿着脚感也很好，所以今天啊又给大家带到了一波。这个卡路驰的洞洞鞋啊可以说是老牌子了，它的用料材质啊轻和又轻便，那鞋子呢比手机还轻，走久了脚也不会累，那鞋面呢透气口多，夏天穿呢不会闷汗。而且啊下雨天咱穿着踏水也不怕，回家啊拿水龙头一冲就干净了。而且这款鞋啊特别好搭配，女生呢穿裙子阔腿裤搭配它都特别好看，男生呢穿短裤啊工装裤啊也特别的合适，不用费心搭配，穿上就能出门，可以说是省事又时髦。
0: 哎，市面上啊这个洞洞鞋啊样子也是太多了，五花八门啊，从几十块到几百块的都有。那要选一个好的品质的，再加上呢这个价格呢还得划算的，那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宠粉福利价呢？
2: 那平时在卡路驰的线下专柜啊或者是专网，随便一双啊洞洞鞋都要500多，但今天啊咱是商城的线上奥莱节，那品牌的限时清仓折扣，那本次啊到仓数也不多啊，每一款呢仅到仓100双，那依然是宠粉的价格，只要169元起就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那其中包括啊增高的泡芙款，还有经典的明星款，还有简约的复古贝牙款等超多款式都有啊，而且是奥莱仓直发的正品专供。那颜色呢更多，像白色的清爽，古白温柔，那粉色的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部都有啊，而且咱现在下单呢再送咱一包鞋花，可以说是款色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啊个人的心情啊随意搭配装饰，轻松的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那这波福利肯不多，刚才跟大家说了每一款只有100双，所以喜欢的朋友咱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咱回复鞋赶紧下单，而且添加客服微信啊每单还能再给大家减5元，而且现在商城还有活动啊、一双和两双还有更多的折扣还有满赠的福利。
0: 哎，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啊！刚刚露露跟您说了哈，所以提醒大家呢，赶快回复一个字鞋，马上去讲，不容错过呀！洞洞鞋这两年夏天呢是特别的流行啊，因为它百搭穿着还方便啊，而且呢它是一鞋两穿的，是吧，露露？
2: 嗯，是的。那这款洞洞鞋啊可以说是一双顶两双，好看又好穿，全部都能拿捏。它有可调节的后跟带，就平时咱把袋子放前面啊就是那种脚感软糯的那种凉拖，通勤上班啊逛公园慵懒感都拉满，主打一个随性自在。要是赶时间啊或是长时间要暴走的情况下呢，咱就把袋子往后一扣，切入到运动鞋的状态，就可以说是跑跳它也不会掉跟儿。而且啊它的鞋底啊也是专研的那种棕榈叶的那种网络路，支撑感够，雨天走路呢也不打滑，也不怕摔跟头，关键是巨好穿，不用弯腰，也不用系鞋带，套上就能走。那户外挡呢也不用怕崴脚，穿它呢小白也可以随意搭，都不会出错。从早穿到晚啊，无论是通勤、遛弯、约会，全部场景都能给咱 hold 住，颜值也特别的高，妥妥是咱夏日啊、鞋柜里的 C 位啊。
0: 那咱们这儿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提醒大家啊，今天给您带来的这双鞋洞洞鞋，它真的不简单。卡洛驰平时你买一双呢都要500多块啊，毕竟呢人家是专利材料，再加上明星同款的底气在那摆着呢，和几十块一双那种便宜货呀那根本没法比。但是今天呢品牌为大家呢这个冲量啊，夏季特地给您带来了奥莱调来的一批库存啊，最低价格169元你就能拿走，像什么泡芙啊、云朵呀、还有贝雅呀、明星款啊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多款多色可任意挑选，而且还随机赠送您

鞋花，每款只有100双了，而且呢趁现在还没断码，你赶快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马上下单，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赶快下单，这个夏天让咱们双脚既舒服又跟脚，而且还不遭罪，就在这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赶快下单吧。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2026年的新版啊。北京时间的7:40，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七月份来了哈，全国多地的高温来袭，就连咱们凉爽的哈尔滨，那昨天也热的实在是不行了，
1: 哎，挺热的，
0: 感觉好像入伏了一样，一摸身黏黏的，
1: 有这感觉。
0: 虽然有空调续命，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让身体感觉到不适哈。
1: 是的，
0: 不开空调的话，又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不足的这个睡眠更是雪上加霜。那怎么才能够就是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
1: 啊，
0: 最近呢有一类邪修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了，
1: 哎呦，
0: 不少人亲身体验后啊，认为是有效的。还有很多的这个有宠物的家庭哈，特别去这个菜市场给宠物挑选一个大小合适的大冬瓜捧回来。
1: 哎，你快来说说这招怎么回事？

0: 这儿吧。
1: 如果说你想要这个斜修的降温法，它总共分三步、
0: 哎、
1: 第一步你到菜市场选一个大冬瓜，
0: 冬瓜，
1: 第二步你把它抱回家、
0: 嗯、
1: 擦洗干净放床上，
0: 哎呦呵，
1: 最后一步
0: 啊，
1: 抱着它睡觉就行了。
0: 哎，不是这我跟你说啊，这斜修是斜修啊，但这怎么这么听起来这么不靠谱呢？
1: 其实这个做法并不是创新意的啊、
0: 哦、
1: 而是老祖宗的严选、
0: 嗯、
1: 你看过去那个岭南儿歌里面就有、
0: 啊、
1: 心头热懒冬瓜。
0: 哦，
1: 那冬瓜皮摸就凉飕飕的，是不是啊？
0: 哎，
1: 冬瓜降温法呢看起来是既方便又环保，但也有人提出疑问了、
0: 嗯、
1: 为什么要抱的是冬瓜呢？我就不能抱西瓜吗？
0: 哎呦呵呵，
1: 还有人担心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什么影响呢？
0: 也会担心了啊。
1: 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您有没有跟风买一个大冬瓜抱着回来睡觉降温的啊、
0: 嗯、
1: 效果是踩雷了还是觉得真香？除了冬瓜，您还有哪些压箱底儿的低成本的民间的避暑的土招？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好嘞，
1: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多朋友也比较疑问哈，说市面上那么多瓜、
0: 啊、
1: 为啥非得抱冬瓜呢？
0: 有原因。
1: 其实要说为啥抱冬瓜，就是因为它凉快啊、
0: 哎、
1: 大家都知道冬瓜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有将近95%、
0: 哦、
1: 而水的这个水的比热溶热溶比极高，导热的速度也比较快，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这个特点就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要比咱们室温低个3到5度。你比如说你室温大概是30度，那你想低到3到5度，27到25度、
0: 嗯、
1: 那就是一个身体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温度了。
0: 哎，对啊，
1: 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
0: 哎，周阿姨这么一说的话、
1: 嗯、
0: 瞬间咱就明白了。各位你要别的您不知道，家里边不有电脑吗？那电脑上面啊会有这么一个散热风扇，它是紧贴着 CPU 的，说明什么呀？它把这个热量给你排出来了。抱这个西瓜，抱这个冬瓜也是一个效果，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您家这个电脑上面来了一个水冷的这么一个风扇，您这人呢就抱着那个冬瓜，不就把这个热气全部都吸到冬瓜上了吗、
1: 嗯、那为啥不能抱西瓜呢？
0: 哎，这问题来了哈、啊、虽然说跟各位说啊，我们说这个抱这个冬瓜没说抱西瓜的事儿，因为西瓜含水量挺高的，但是呢它西瓜表皮薄啊，而且容易开裂呀，而且还容易变质啊，风险比较高的。而冬瓜它的呢这个质地呢更加的这个绵密，再加上呢瓜皮相对更厚实，抱起来的话呢它也不会出现这种一使劲吧唧西瓜整碎了整一床汤黏黏糊糊的啊、
1: 嗯嗯、
0: 而且呢它就是说您不在睡着的以后呢，有大量的这个体重者，比方说像泽南啊，这个小200斤的重量、
1: 嗯、
0: 我这一翻身你抱西瓜呱唧碎了，你抱冬瓜一点事儿它都没有哈。另外呢这个冬瓜大小呢还有形状呢，包括它这个收获的季节呢，都让它成为了咱们夏日降温的天选之瓜。
1: 嗯，除了这个泽南说体重比较重的，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不老实的，
0: 有吗？
1: 你想你抱一西瓜哐吃一腿你砸上了
0: 啊，
1: 那西瓜就炸了，
0: 哎，是
1: 整一床，
0: 给他一
1: 电报，是不是
0: 啊？还有这个风平浪静说了，他说冬瓜呀表皮呢有毛刺儿啊，你得给它刮洗干净了哈。这个跟各位说您不用着急，拿回家以后你咋的也冲洗，冲洗的过程你家不有搓澡巾吗、
1: 嗯、
0: 你给它泡泡光打上蜡，就好像是抱，哎，要这么说的话抱它你抱一块大鹅卵石一个效果，是不是？
1: 那多沉呢，你上哪儿找那么大的鹅卵石去、啊、
0: 这倒是，这你没有那么大鹅卵石倒是、啊
1: 哦、是。风平浪静说冬瓜表皮有毛刺儿得洗干净了哈。
0: 对啊，
1: 嗯
0: 啊，
1: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那除了这个抱冬瓜之外哈，您有什么解暑的小妙招吗？或者说您有没有跟风买一个大冬瓜去抱着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嘞，天儿也热了，今天进入到小暑了哈，这个会越来越热，马上入伏，今年还是40天的超长伏期哈。
1: 哎，是了。
0: 想跟大家聊聊解暑的话题哈。最近你有没有跟风抱着冬瓜睡觉呢？您觉得是真香还是觉得踩雷了呢？除了冬瓜，您还有哪些压箱底儿、低成本的民间避暑的土妙招？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刚才看到小薇留言了，说昨天我买了一个10斤的冬瓜，洗完之后我就抱上床了，前两个小时吧，真的是巨凉快，后半夜那冬瓜让我捂热了，我还得半夜起来给它放到客厅降温、
1: 啊、
0: 实在是太真实了啊！有没有同款采购的朋友？
1: 哎，不是，我说像小薇这样的朋友的话应该也有不少，为啥呢、你说买完这冬瓜拿回家以后呢，它能够把那热气吸出来，您换个角度想，这冬瓜不在您家里的话，那屋里得多热呀，是不是啊？
0: 我行我素说冬瓜炒虾仁好吃啊、
1: 嗯、
0: 哎，这对呀、啊、那冬瓜你抱完之后你别扔啊，
1: 干嘛呀，
0: 去皮之后咱还可以炖汤炒虾仁都可以啊。
1: 哎，是一边解暑一边呢咱解决咱们还管饱呢啊。
0: 哎，这冬瓜这个夏天吃也是非常好的。
1: 嗯，是啊，这哥们儿给咱们介绍了，这冬瓜说了，他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土办法啊、
0: 嗯、
1: 你怎么用呢？湿毛巾呢搭到窗户上风扇上都行，然后呢再放上这个冰水瓶、
0: 哦、
1: 就等于说把这热气吹这个凉气吹出来了、
0: 嗯、
1: 地板呢撒上水加上花露水，自制冰枕，还有呢就是睡前呢冲个凉，老式凉席，这个偏方啊我跟你说都是可以用的、啊、
0: 嗯，睡前冲个凉还是非常靠谱的，就是有点费水啊、
1: 哎、我跟各位说，这吹凉吹凉之后吧，您别马上就躺下，还有怎么着呢，我建议各位啊，冲凉的时候您别真拿凉水冲，因为人体是什么啊，人体它是天然的一个天然空调，它自我平衡，比方说就是咱现洗澡呢，咱洗、
0: 嗯、
1: 就是现屋里可能室温达到了这个27-28度了，挺热的、
0: 嗯、
1: 我这时候冲啊，我别冲这个10来度的或者说是20来度的水，你温度高一点，你按40度左右这个温度冲，为啥，你温度一高，这人体温度它自动调节，你水一关，你从这个浴室里走出来瞬间就凉快。
0: 嗯，
1: 相反如果你要是说直接来一个20度左右的，就是或者拿这个自来水这个恒温来冲的话，
0: 那太凉了，
1: 当时是凉
0: 激着。
1: 哎，我跟你说，就是家里家父就干这事儿、
0: 哦、
1: 他专找凉水冲完以后出来了，没一会儿他又热了，为啥呢，他人体感觉到你凉了，怕你失温，迅速调节体内的这个热量让你热起来，那你说这不是适得其反了吗？
0: 嗯，
1: 所以说呢，正常您冲凉温度高一点出来它更凉快啊。
0: 郭在边城留言了，说中医讲啊，这个冬瓜是凉性的、
2: 哎、
0: 西瓜是寒性的，抱凉性的对身体影响不大。
1: 哦啊，这还有这么个说法。
0: 还有这是暗夜向日葵说，我的解暑妙招就是、
1: 哎、您说说，
0: 开空调，
1: 哎，
0: 就完了呗。但是有的人他吹不了空调，他吹空调不得劲儿、
1: 哦。哎，对了，你这是有不少朋友，比方说这有这个，包括像老寒腿呀、腰间盘的这些老年朋友，刮风下雨之前他都有感觉，你让他吹空调，不让人遭罪一样吗？我不如就说今天这个方法，我觉得可能说明天早事啊，可能冬瓜又要在早事上脱销一阵了。
0: 好事发生，说我的降温妙招就是。想想自己的存款、
1: 啊、
0: 你就凉快了。
1: 哎呀呵，咱非想着自虐的方法吗？咱这你一个大冬瓜没多少钱，冬瓜现在多少钱一斤了、好像应该是、就是、
0: 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在那个网络平台上看，就是有给家里的小宠物买那个冬瓜抱着睡觉的
1: 啊，真有，
0: 买了两个，大概有这个一个手臂、半个手臂这么长的那个冬瓜吧，花了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两个那个整个的那个大冬瓜花了100多块钱。
1: 哎，那一个冬瓜不得个10斤8斤的、那一个几块钱
0: 应该是10斤以上，我觉得
1: 10斤以上啊、那大概这费用的话估计3-2块钱一斤差不多，咱这最近也没怎么光早事儿、您知不知道，哎，那要一个大公冬瓜太大的话，我买半拉行不行，我抱半拉，抱半拉啊。
0: 那你那边切开的咋整啊，
1: 那边切开、这我没想这个问题哈。各位的人家说抱冬瓜原因是什么呢，它是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凉性不是寒性、所以说呢家里边叔叔阿姨您可以考虑一下用咱们传统的这个冬瓜，毕竟你说就算是达不到理想效果，起码完事以后炒虾仁去做冬瓜汤也行、做丸子汤也行，你外用内服效果更好。
0: 哎，真的，这此生我还没买过一个整个的冬瓜呢，基本上都是买一片儿，
1: 对，
0: 回家炖汤或者炒菜哈。
1: 嗯，
0: 那好多人也问了，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有相应的风险呢？
1: 哦，
0: 其实新鲜和完整的冬瓜本身是无毒的，因为它是食物嘛，它也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

0: 时间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会因为受凉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
1: 哎，对。
0: 还有就是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啊，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冬瓜表皮的细毛还有蜡粉过敏，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并且呢对外皮及时清洗擦干，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的症状。
1: 哎，这我们在这儿呢倒不是非劝大家买冬瓜，但是确实是啊，这冬瓜确实好。为啥呢？浑身都是宝啊。在你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呢对于很多啊食欲不振的这个朋友来说，到了夏天吃点冬瓜呢，它可以改善您的胃口啊。自身含水丰富吗？几乎没有任何特殊的味道，跟谁在一块儿就是啥味儿啊，能够像海绵一样啊充足的吸收其他的这个食材的味道，堪称呢也是在甜品界里啊这个冬瓜也能大显身手。用白糖腌制冬瓜呢，然后呢做成冬瓜糖，也是一款历史悠久的传统蜜饯了，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哈。另外呢还有新鲜的冬瓜呢加上红糖熬煮过滤之后呢，就可以做成清甜具有特色的这种饮品，叫做冬瓜茶。
0: 哎，其实我小的时候对冬瓜无感，就是不太喜欢吃冬瓜，
1: 是
0: 但是岁数越大越觉得冬瓜是个宝。
1: 确实是
0: 你想涮火锅的时候你可以放冬瓜。
1: 哎，对
0: 啊，然后还不长肉。然后它能吸收这个汤汁的那个味道啊，吃起来很好吃啊，然后还比较容易消化。另外呢就是你看这又兴了一个这个抱着冬瓜降温睡觉的。
1: 哎，好嘞。
0: 还有就是冬瓜皮也是宝。比如说你要是发生了骨折了啊，或者是腿部有肿胀什么的，
1: 怎么办？
0: 你用冬瓜皮，不用里面的瓤啊，就把冬瓜皮削下来煮水喝，消肿。
1: 哎呦，这还真是，
0: 这是最近那个小爱他爸亲测的，
1: 哎，
0: 确实好使啊，
1: 好神的一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对，你看里面的肉，然后咱还能切虾，那个切成片，然后炒虾仁什么的，
1: 可以的，
0: 都很好啊。
1: 哎，对了，
0: 冬瓜实在浑身都是宝。说到这个省钱降温呐，省钱降温虽然好，但是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要适度使用会更好。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脾胃比较虚寒的呀，有冠心病的，还有就是小 baby 呀，都不太适合抱着这个冬瓜去睡觉。
1: 哎，
0: 还有就是你容易产生腹泻的，包括正处于经期的女性，你这个肚皮这块也不要太凉，不要长时间的抱着冬瓜去睡觉。其实呢不管是抱冬瓜还是大家自制的那种降温的小方法，都是大家高温天里省钱儿低碳过日子的小乐趣。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哈，这个这现在进入到小暑了，
1: 是
0: 白天开车的时候呢车内的温度比较高，上车之后一定先开窗通风，咱们再开空调啊，不要长时间的密闭吹冷风。如果说你开车整个的距离比较长，需要一直开着这个空调的话，也记得中途你窗户嵌一个缝，让它流通一下这个空气啊。还有就是晚上居家避暑土方法，适度使用冷热均衡才能睡得安稳，这空调也不能一宿都开着。
1: 哎，说得特别好。但周阿姨，这刚刚咱们说到小 baby 不是不太适合这个抱着冬瓜吗？或者这种凉，我推荐大家啊，家里边这个谁，家里边这个爸爸，如果您是一个啊这个体重超过了160斤的胖子
0: 啊，
1: 抱谁？你家里边这个宝贝儿就抱你家这个爸爸。两个方面，一方面的话，这爸爸这个人体温度肯定不能那么低，然后呢孩子抱也不至于让孩子胃寒，还有一点增进了这个亲子感情。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孩子啊就抱着你这个爸爸，这什么呢？泽男亲测。
0: 那不夜吗？
1: 哎，为啥？我跟你说，就是胖子有一个最大特点是啥？冬暖夏凉
0: 啊。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家里边这个爸爸晚上洗完澡以后呢，第一时间你就去陪您家这个孩子，陪您家这个宝宝睡觉，让他就在你身上趴着，一会儿他就凉快下来了哈。这个您可以试一试。另外，如果说您说在这个季节想去清凉一下的话吧，您来到哪儿？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啥呢？这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充分的让您狂欢开心的一个好吃好玩好逛好看的地方啊。那这个夏天呢，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异彩纷呈的节目和表演。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咱们为大家呢带来了预约的免费入园的机会，而且呢这里有啤酒大棚，还有啤酒花园，以及啤酒交易所、文创市集和生态露营区等等业态，而且百人花车巡游，还有梦想大舞台、国风的古装人物的实景互动 NPC 都为您准备好了。哈超系列赛事和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逛好看好玩。那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也由多国的艺术家呢同台献艺，也带来了花样滑冰以及欧式舞蹈，还有高空杂技等多个精彩的演出。同时呢也带领大家啊共同感受冰城的四季风华。梦幻冰雪馆呢超多的特色福利呢也为大家放送当中，让您一秒啊直接来到了冬日啊，来到了这个浪漫的冬日。还有呢就是非遗签灯会，这里呢既有流光溢彩的华美灯光，同时呢也

0: 为大家准备了各色的花灯和各种古风演绎的人物互动表演，中式夜游浪漫直接为您拉满了。游客朋友们可以直接在官方为这个微信小程序等平台进行这个购票啊，提前咱们锁定这份欢乐的时光。
1: 嗯，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于吉说，东直路由北科二道街去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0: 嗯，
1: 林森问了，东国会不会掉色呀？
0: 哎呦呵，
1: 你整一床黢黑的，焦虑的，我媳妇得弄死我。
0: 不是，还想。我跟各位说，冬瓜它不是掉色，您说为啥您家那个冬瓜就煮到一定时候那个皮儿它脱落了，那不是在水里边煮时间长了吗？
1: 掉不掉色取决于你睡觉的时候老不老实
0: 啊，你拿手老抠它是。
1: 你一个是抠，你半夜你再咬一口那破皮儿了，它肯定得掉点色、啊、
0: 哎，是你睡醒了以后你发现就是你做梦的时候梦着哈有一头牛在啃那个凉席，醒了以后发现少半拉冬瓜，赶快上医院。
1: 这真不是开玩笑，就是我看到那个就是有好多人给这个家里的宠物买冬瓜抱着睡觉嘛。
0: 哎，怎么了？
1: 有的那个宠物就啃。
0: 哎呦呵，
1: 啊，就把那冬瓜都啃一坑一坑的。
0: 啊，睡着睡着不行，我来一口吧，当冰淇淋了。
1: 哎，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就是买过这个一整个冬瓜回去抱着睡觉的？但现在一整个冬瓜就差不离儿的，大概有多少斤？
0: 哎，
1: 多少钱一斤？一整个冬瓜多少钱？
0: 对，我们听听这个，看看是换凉席还是咱买冬瓜，是不是？
1: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925高速路况。
6: 上午的8:01，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张倩。
7: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哈大高速、哈姆高速、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嘉南段、贺大高速贺岗至化南段、贺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大庆地方龙凤湿地大桥施工，导致大气高速晋东站封闭。因互通桥改造施工，大气高速机场路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